庭，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6月1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的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经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当中，前两批的已经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能。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的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的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的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记者同时还了解到，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如今儿童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我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他说，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阻止陌生人在游戏或直播平台上联系儿童。英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将采取措施避免在16岁这一年龄节点出现保护断崖。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公告说，英国计划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今年早些时候，英国政府就儿童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问题启动全国咨询，并表示将根据咨询结果制定进一步的措施，以提高儿童网络安全保障水平。专家认为，澳大利亚经验虽然对英国具有参考意义，但此类限制措施能否治本还取决于执行方式、平台设计以及禁令之外的配套支持。
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在全球引发了广泛关注，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希望加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根据英国政府15号公布的计划，除16岁以下人群禁用社交媒体之外，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阻止陌生人在游戏或直播平台上联系未成年人，并避免在16岁这一年龄节点出现保护断崖。英国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等措施。相关具体的措施预计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英国政府宣布该项禁令计划后，引发了各大主流媒体公司以及业内专家对于青少年网络环境治理措施的热议。例如，元宇宙平台公司发言人警告说，相关禁令可能让青少年脱离线上社区和信息，或者转而使用不受监管的替代平台。视频平台 YouTube 发布声明说，相关禁令会让青少年舍弃具有内容筛选和监管服务的社交媒体，转而使用隐秘更强、安全风险更高的平台。部分社交媒体啊，确实会让青少年面临现实的伤害，包括网络霸凌、同辈攀比和陌生人接触等。但是关键在于相关禁令能否减少青少年接触伤害的风险，同时避免把他们推向更隐蔽、监管更弱的网络空间。禁令不应该只是关注青少年是否出现在社交媒体上，还应处理平台功能和商业模式带来的风险，包括算法推荐、信息流、私信、图像传播及隐私设置等问题。与其把所有的社交媒体都使用视为同等有害，监管这些设计功能可能更有效。面对公众关切和媒体对青少年网络伤害的持续报道，英国政府显然认为不能无所作为。该禁令的效果可能要一两年后才能看清，未来英国政府也可能对政策做出调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近日，在浙江金华家住磐安县某小区四楼的吴阿姨，在洗碗的时候啊，突然看见窗外有烟冒出来，探头一看，不得了了，三楼邻居家的洗衣房起火了。吴阿姨赶紧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与物业迅速赶到现场，并到户主到家前将明火扑灭。从现场图当中可见，洗衣机啊被烧得只剩外壳了，正上方的棚顶被烧出了个大洞。好端端的洗衣房怎么会起火呢？没想到啊，这回可真是祸从天降。物业人员一句话点破了真相，原来是楼上15层有人在电焊，火星掉下来了。据焊工陈某某供述，当时啊，他正在15楼外墙安装空调支架，改造支架结构过程中需要使用电焊进行焊接，心想啊，就这么点活，很快就弄好了，就没有放置任何的防护措施。雇主和焊工两人都觉得就这么点活，很快的，不用那么麻烦。正是这种啊，图省事儿嫌麻烦，存侥幸心理，让一次简单的电焊作业变成殃及无辜的火灾。经消防部门调查，焊工陈某某违反5项动火作业安全规定，未持证上岗，动火作业前未办理任何相关审批手续，无视动火作业的基本安全规定，未采取有效的防火隔离措施，给火灾发生留下极大的隐患，未清理可燃物，没有观察下方是否有可燃物，无现场的看护，没有安排专人看护，火星掉下去也没有人发现。陈某某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相关规定。鉴于此行为虽引起火灾，但未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公安机关依法给予陈某某行政拘留11日的行政处罚。电焊作业作为一项明火作业，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冒的风险，而作业现场电焊熔融的浸融火花会到处飞溅，或从高空掉落焊渣，极易引燃可燃物，造成火灾事故。动火作业前应办理审批手续，作业人员要持证上岗，作业时要规范操作。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主播，
1: 主播
0: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1: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5: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1: 感受生活麻辣烫。
5: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1: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5: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1: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5: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1: 主播
5: 说新闻。
1: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为佩戴安全头盔，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驶入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中尝试站立骑行、左摇右摆等特技动作。近期呢，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惊险的一幕，交管部门迅速到场制止，并对涉事儿童及家长进行批评教育。近几年啊，外形炫酷、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逐渐走红，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新潮玩具。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极限车速远超常规的玩具车，存在安全隐患，急需敲响警钟。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迷你摩托、儿童摩托车等关键词，发现相关商品款式五花八门，价格从数百元到近万元不等，不乏超酷、超拉风、动力非常足等评价。宜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秩序管理中队中队长罗基安介绍，被儿童骑上路的迷你摩托主要有两类。一是摩托车形状的电动童车，归入玩具类的品类，需要通过3C玩具安全的认证。二是迷你款的燃油场地越野摩托车，通常被用于封闭赛车场和越野俱乐部的训练，属于非道路专用机动车。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电动童车存在超速超标的问题。 根据国家标准玩具安全第二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GB6675.2-2014 电动童车最大速度在标准测试条件下每小时8000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多款标注已通过三西玩具安全认证的电动车实际最高速度可达到每小时20千米，部分商品链接显示已售20000家。比起普通的电动童车，燃油场地越野摩托车极速更高，提速更快，续航能力更强，车身自重更大。如果缺乏专业指导和安全防护，任由孩子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容易引发事故。这类车呀，原本多存在于赛车场、游乐园等娱乐项目中，仅限封闭场内使用。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回家也能玩，往往会自行购买。受访人士认为，危险隐患在生产源头已经埋下，部分迷你摩托可进行改装或存在质量问题。部分出厂车辆表明符合安全认证标准，实则暗藏改装的空间。商家呀，可以通过简单的解锁、更换配件等方式，将原厂车辆改造提速，以规避监管标准，吸引消费者的购买。客服主动告知解速的操作方法，开机后捏住刹车不放，快速连按5下开机键，最后再松开刹车。比较小的孩子不用解速，再大一些孩子需要加速时，家长可以自行选择解速限制，操作灵活方便。从事摩托车检修业务的孙师傅表示啊，一些模拟摩托只是照着成人摩托车的图纸等比例缩小，未进行精细的调教，车身平衡和轮胎的抓地等核心性能明显不达标。我修过几辆儿童摩托车，有的车出厂时就存在质量问题。一些电商在销售页面重点渲染其动力强、续航高等卖点，却将试用场地、年龄限制、风险警示等关键提示放置在角落。记者询问安全性如何保障时，对方回复称安全性主要靠家长来保证。社交平台上一些分享帖呀，也带来了误导。父亲骑着成人摩托车，孩子骑着迷你摩托车，两人一起山林越野。一位家长说，不少视频附图亲子越野、萌娃机车等标签传播广泛，令人误以为迷你摩托是常见的亲子玩具，对其危险性缺少预判，甚至默许孩子驾车上路。此外啊，受访民警介绍，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中没有针对儿童驾驶玩具车上路的处罚条款，对于不满14周岁有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公安交警只能约谈、劝导、批评、教育其监护人，责令监护人加强看管。一些家长对于此类缺乏安全意识或存在侥幸的心理。受访专家认为，要从标准执行、平台监管、路面执行和家庭教育等多个维度综合施策，为儿童织密安全防护网。2025年10月，国家标准委发布专门针对儿童骑行类产品的《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GB46517-2025，统一对16岁、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自行车、三轮车、电动滑板车等各类骑行产品，在结构、电器、标识、化学安全等方面做出严格的规范。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的发布反映了国家对于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的重视，下一步仍需强化市场准入和日常的抽检，从严查处无三西认证非标儿童玩具车的生产销售行为，着力切断隐患源头。与此同时，要完善立法的支撑，加大执法力度。罗吉安建议啊，加大生产与销售源头的全链条整治力度，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合规生产，诚信经营，坚决压缩非标违规玩具车的生存空间，防范劣币趋于良币，营造安全市场的环境。针对电商平台审核宽松等问题，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邵琦认为，平台应对迷你摩托类的商品开展专项的排查，对于无法提供合规车辆证明的产品予以下架。 对于可售商品应在页面显著的位置强制展示，严禁未成年人上道路行驶，仅限封闭专业场地使用等安全警示。家长也要紧绷安全这根弦，谨慎选购合规的玩具产品，拒绝任何存在成人化或超速竞赛属性的儿童骑行工具。购买前啊，要确认限速、使用范围，管好钥匙，看牢孩子，绝不让孩子独自骑行。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开展促就业行动，聚焦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与技能提升。除了加强就业服务，目前啊，不少职业院校还通过课程改革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今年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明确将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的专业。各地院校是如何落实的呢？还没毕业啊，就被预定无人机专业太抢手。在杭州技师学院，无人机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都是由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会测、交通巡查、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际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啊，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实习了单位。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学院，课堂就是生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定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器企业的供应链的系统。实训室里的生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由学校与企业共同建设。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在这里一起培养学生，还能择优推荐到企业实习和就业。记者了解到，为了增加学生的竞争力，近三年时间，学校充分与企业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一天。我是小雪，明天见。

0: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放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儿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前些日子哈，我遇着一位江湖大哥，这大哥啥样呢哈？就是小腿两边各纹了一条鲤鱼，颜色呢是一红一黑，左边的鱼头朝上，右边的鱼头朝下。哎呀，就是面目狰狞的呀，就一瞅那鱼就挺吓人的，啊。然后吧，就是就跟大哥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哈，就终于有人就。有点就是好奇的人板不住了，就问大哥了，说："大哥，你这个纹身的寓意是啥呀？"这时候大哥一听哈，放下了手中的酒杯，点上了一支烟，说："我出生在1976年3月15号。”哎呀，说到这儿了哈，我们这一桌人都放下了筷子，哎呀，都竖起耳朵听。就等待着大哥讲接下来，一定是那种就是血雨腥风的那样的故事，肯定是啊！我们就在那等听呢。大哥吐了个烟圈，接着说："我是双鱼座的。”大哥这股劲儿也信上星座了，他是双鱼座的，那我是天秤座的。我得纹个秤，狮子座的呢，得整个狮子。妈呀！

说在结婚纪念日这一天哈，晚上，老公呢就握住了老婆的手，深情地问他老婆，说媳妇儿啊，你跟着我这么多年呢，我对你也说过不少的情话，媳妇儿，你觉得我说的最美的那句话是哪一句呢？他媳妇儿也是很认真的在想，啊，在回忆，想了想，他媳妇儿说，啊，我想起来了，我觉得你说的最美的一句情话就是，我赚的都是你的。那这话我也乐意听。

说那个儿子放学了啊，回来拿着作业本让他老爸给检查。他爸看了看啊，指着这个本子上写的字儿说，说的你这个字儿啊腰歪了。哎，你这个字儿怎么还缺条腿呢？你这字儿写的外伤挺严重啊。然后他儿子就说就挺不高兴的，就跟他爸说，说的你看吧，这回我改好了，你看吧，你看还有没有外伤了。然后他爸一瞅说，哎呀儿子，你这作业改的挺好啊，没有外伤了。我儿子又问说，爸呀，我让你看我有没有错的题。他爸说的是，儿子呀，爸爸呢是外科医生，只负责外科，那错题属于内科，你找你妈去。这真的就批个作业，你这工都忘不了自己的老本行。那玩意儿作业还分外科和内科呢。

有一天哈，我就收到了一个信息，信息说的是啥呢？说我是经常给你送外卖的小哥。然后呢，他就语重心长对我说了挺多话，我就记住一句哈，他说明天我就辞职了，你以后又少吃点，这两年我是看着你长胖的。就是这个也挺爱操心的哈。

就是你生活当中如果有很就是完了我不会说了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身边有一个很幽默的人哈，你就觉得你这个日子每天过得都特别开心，就咋说呢哈，就是你在你就有一次哈，我记得那个有一个朋友啊，就说咱俩加一下微信呗，啊，我说行，加一下呗，就不故意，不是故意的，下意识的就打开了收款码，啊，我就把收款码打开了，然后他就特别惶恐，你像正常你说不咋幽默的人就说了，说你看你这啥意思啊？嗯，你猜他咋说的？就是你这个，我想问一下哈，我得给您转多少钱我才能加上你呢？当时就给我整不好意思了，我值多少钱呢？我跟我老公说，我说那除100万，把绑匪说的100万，那个你就把我送回来，他都不乐意出这100万。我问他为啥，他说我不值那个钱儿。那我得多少钱才能加我也没算过。你看这多幽默。

有一天哈，我姑娘跟我说：“说妈妈呀，我又长胖了。不过哈，我今天学到了一个知识，我们老师说了，热胀冷缩，看来我得冷缩一下。”当时给我说懵了，我说：“那你冷缩？我说你想到什么好办法冷缩了吗？”我姑娘说：“妈妈，你只要一天让我吃2个冰激凌，我就冷缩了。”现在这孩子真的，我就是我有点。整不过他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那个小红啊挺愿意吃榴莲的，但是呢他就这工劲儿赶上他没钱买了，但是他想吃馋咋整，完了他就寻思跟同桌借点钱，完就跟同桌说同桌啊我想吃榴莲我没有那么多钱了。还没等他说完呢，就没等说出来说我要借钱那个事儿呢，他同桌就说哎呀那好办，你买个火龙果上厕所吃就行了。这人指定老讨厌榴莲了，那能一样吗？

幼儿园老师会拿一些什么就是教具呀、啊教你怎么去做啊，然后呢自己再用点心就学会了。我说那不挺好的吗？他说是啊。说今天呢突然之间，不是就有一天突然之间算着算着他儿子就哇哇大哭，然后边哭就边问他说，爸你说500+400是不是等于900？当时他爸说的，哎呀儿子，这百位之外的你都会啦，100个数之外你都会啦，这大数相加你都能算出来。然后他爸一顿表扬，他爸说，对儿子你算对了，是的，500+400等于900。然后他儿子哭得更厉害了，他说咋的了儿子？他说那你上回借我2次压岁钱，为什么还我钱的时候说等于600呢？你瞅你干的事儿，你骗小孩儿你。

有一天哈，我闺蜜的儿子呢就被我闺蜜打了，下手可能是有点重了啊。这小家伙这撕心裂肺的哭啊，就是你咋哄都不行。然后吧，就闺蜜就给她儿子道歉，哎呀，就道歉也不行啊，就不依不饶的，就越哭越厉害，哭声呢也是越来越大。这咋整呢？我闺蜜啊，就是束手无策啦，咋整呢？她就跟我说，说的你去哄哄我儿子去。然后我就过去了，我过去之后吧，这小家伙看我一眼。就跟他妈妈说，说妈妈，你想用美人计，是不是？但是你用美人计的时候，你能不能找个好看点的呢？咋的？你小姨我不好看呐？你知不知道我是武大漂亮？是不是啊？你说我不好看，

我记得我有一次哈，就是没结婚的时候有一次，啥事儿呢？就是我在家睡觉的时候哈，半夜十一点多钟，我听我爸我妈就吵起来了，啊，然后就吵着吵着，你就听我妈就摔门就走了。然后呢，我爸就犹豫了一会儿哈，开门出去找他去了。我这一看呢，这吵架了，你出去了，他出去找去了，那没啥问题了哈。那你说我还能睡着不？你说这吵着把火的，不吵着完了都出去了，都没回来，你我能睡着？心得多大呀？我也睡不着。就这样两个多小时了，我发现他还没回来呢。我寻思是不是你这俩人搁外边大套在。

吵吵起来，出点啥事儿哈，我也下楼去找去了。我正找着呢哈，我发现他俩在门口那个烧烤摊撸串呢。你说，哎呀，可能我是意外，他俩是真爱。

前两天哈，我去那个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排队取钱去了，啊，轮到我的时候，我发现显示余额为零，就是我挺失望的哈，马上呢我就这个退卡，我就准备走了。突然之间，我身后有个人就问我哈，说的没有钱了，完了我迟疑了一下，然后我就回答他说嗯。这个时候你发现哈。我身后长长的队伍瞬间消失了，我当时我想给大家招呼了，我解释一下，我这后来我一寻思，算了吧，我心好累。你说我怎么解释？我说不是，我说是不是提款机没有钱了？我银行卡没钱，丢人！你这玩意儿咋说呀？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3: 是啊。
2: 那我考考你呗。
3: 啊。
2: 3×8得多少？
3: 96.2啊。
2: 15×7呢？
3: 96.2啊。
2: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3: 你就说快不快吧。
4: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我不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姐姐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我小姑哈刚生完宝宝，然后呢我就跟我妈去道喜嘛，我就问我小姑，我说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呀？然后小姑就是哎呀特别可爱温柔亲昵的说叫小葡萄。然后我说为啥叫小葡萄呢？她说因为我怀孕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吃葡萄，就给她起名叫小葡萄。你看人这名叫的啊，小葡萄多可爱的名啊。回家路上哈，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我咋没有这么好听又有纪念意义的小名呢？完了我妈想了想，我妈说我怀你那会儿特别爱吃猪大肠，你愿意叫这个名字吗？妈我不愿意。

有一天哈，媳妇儿给老公打电话，说：“喂，老公啊，你搁哪呢？”完，老公说：“我在公司呢。”媳妇儿说：“我告诉你件事儿，你别生气啊。”然后老公说：“是媳妇儿，没事，你说吧。”就是那个我把咱家车撞了。老公当时就挺是啥，车被撞了，谁的责任呢？然后那媳妇儿说的：“我觉得吧，我说好像是我的责任。”完，她老公就问她说：“那对方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他媳妇说：“对方好像是一点责任没有，嗯，对方是强，

就那个女朋友啊，实习单位呢有一个女神级的妹子，就是这个特别漂亮。然后女朋友啊，就是经常跟他出出入入的，就总跟他在一起走。有一天呢，他这个男朋友可能也就是没有啥求生欲望啊，就问他那个女朋友，说你那朋友那么漂亮，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你有压力吗？那女朋友就瞅着他男朋友说的，那有啥压力呢？他美美他的呗，他也不影响我丑，是不是啊？他好看好看呗，他不像我，我小时候我就愿意跟那长得没我好看的同学在一起玩，就这样的话才能衬托出我的美丽，嗯，对不对？要不我咋能叫武大漂亮呢？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大海》。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回忆的旋律。时光匆匆，总有一些歌能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某一个瞬间，那些熟悉的音符就像一把钥匙，打开记忆的大门，让往事如潮水般涌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小北将为大家带来一系列能够勾起回忆的好听歌曲，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回味那些美好的旧时光。

浩的这一首《乌梅子酱》，旋律轻快，旋律简单而不失魅力。那歌词呢，细腻地描绘了男女主角的相处细节，传递出一种轻松舒服的恋爱氛围。那歌词中啊，也是多次提到，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将微笑呢比作乌梅子酱，也是象征着爱情的酸甜与美好。那么乌梅子酱呢，本身啊是一种口味独特的果酱哈、啊，常被形容为初恋的味道，带有酸酸甜甜的口感，象征着初恋的青涩与纯真。那歌曲通过这一种象征手法呢，传达出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甜甜的恋爱感受。此外呢，这首歌曲的背景和创作灵感呢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哈。李荣浩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可能受到了生活中美好爱情故事的启发，那通过音乐和歌词将这种情感传递给听众，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纯粹与美好。那说起李荣浩哈，那就是那种标志性的帅气迷人、精致冷漠脸。那通常呢，在不说话的时候呢，会让人觉得啊，他就是一个狠角色。但是呢，一旦开口了，就觉得他其实呢，也不过是一个说话耿直的男孩而已。那特别呢，是听他的歌，那有人呢，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他：陈奕迅的声线，周杰伦的风格。但是呢，我个人啊，不这么认为，李荣浩。就是李荣浩，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风格，而在李荣浩的身上呢，总会有着许多的惊喜，有着很多的意想不到。但是呢，在音乐的道路上，李荣浩一直都是意料之内的，给大家带来惊喜。

0: 一首非常好听的《年少有为》歌曲中的“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等一些歌词哈，瞬间击中了许多听歌人的内心，特别呢是那些到中年的朋友哈，当自己拼命追求的东西得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失去了最珍贵的人。那李荣浩的歌声里啊，总是带着几分自嘲和不愿向现实妥协的倔强，那这种情感表达呢，也是使得歌曲呢具有强烈的共鸣和感染力。有人会说啊，听李荣浩的歌会有一种真切的痛感，因为他的歌声里呢总带有几分自嘲，几分玩笑，几分不愿意向现实妥协的倔强。其实在我看来呀，正是这种真真切切的痛感，才更真实地唱出了属于我们凡人的心酸。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作曲家这首歌表达了音乐创作的艰辛和音乐人对自我身份的反思。那歌词中描述了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孤独和挣扎，也是强调了音乐创作的不易哈。那歌曲通过钢琴与鼓点的交错，也是营造出了一种心跳的感觉，让每一个听歌的人呢都能够感受到那种自由天性的释放。那我想李荣浩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提醒自己和听歌的朋友哈，抛开矫情的身份修饰，直面真实的自我，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乐章的作曲家。

俗这首歌表达了李荣浩对生活的无奈和压抑，以及对爱情的落俗和无奈的情感。那李荣浩在分享这首歌时表示呢，他的出发点呢是想写一首让大家有共鸣可以跟着唱的情歌。那尽管他不确定是否能够成功哈，但他认为这首歌呢非常贴近自己的内心世界。歌词中呢也是描述了爱情的落俗和无奈，表达了即使投入全部的爱，最终呢也可能无法避免庸俗和失败的情感体验。比如说歌词中就提到，我们的曾经不经意就谢幕，抵不过谁的爱也难免落俗，那也是反映了爱情中的无奈和最终的失败。

在刚刚过去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聆听了一首首触动心灵的歌曲哈。那这些旋律呢，就像一个个朋友陪伴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希望这些歌曲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为大家带来温暖和力量。那也是期待明天的相聚，一起分享更多好听的歌曲。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最前线。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离你远离谁，好了，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呢是比较良好的，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的呢，现在咱们这个长寿街啊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健康路还能正二岔路口处呢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尤其现在停车泊位是非常的紧张，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健康路呢，我们看到现在一实验小学正门路段呢人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也希望大家过往时能够多加观察。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咱们康宁大街啊，现在这个中医院这岔路口处呢现在过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循着车辆走向。所以这么些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4: 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离你远离些。
0: 好了，听众朋友呢，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看看今天的娱乐圈有哪些新闻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呢。
5: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北京的三里屯啊，一张路人偷拍把53岁的杨坤送上了热搜，不是因为新歌，是因为差点没有认出来。头发长了，胡子修了，脸圆了，然后眼周和耳根呢那块皮肤哈就紧得不太像自然的状态了。同一天晚上，他站在了歌手2026全开麦直播的舞台上，开场的第一句就跑掉了，然后最终呢以全场最低的票数垫底出局。台下呢这时候就眼睛啊已经是泛红了，然后外形、舞台、口碑三件事儿就是撞在了同一天，炸出来的评论远比一首歌要多多了。网友拍到他的时候呢，杨坤穿的是浅色的上衣哈，然后搭配的这个出行的裤子，然后呢也是这个看到他整体的打扮吧，比较松弛都市的路线。但是所有人都盯着他不是穿搭，而是脸和头发，那个还在公众记忆当中的贴头皮的板寸，加上这个胡须啊、胡茬啊，然后包括烟嗓硬汉的这种模板，肉眼可见的松动了，头发留下了，然后呢做了一点这个纹理的走向吧，然后甚至呢可以往后侧方呢就是拢一些

理不对，另说。路人自然光偷拍的放大哈，然后本来呢就是容易把光影然后阴影读成不对劲儿了，但53岁的男艺人突然把经营了20年的粗犷的外壳变成了精致的路线，大众的第一反应不是帅或者是丑了，而是一种本能的抗拒，你不该长成这样，你长那样才对哈。然后我们把时间呢也拨到了同一天晚上，杨坤的这次补位歌手身份回到了歌手2026的这样一个现场。7年前他在同一档节目拿过4次单周的冠军，是公认的全开麦的老炮了。然后赛前呢不少人觉得他起码能走几轮的，结果呢第5轮抢位赛，10人上台，每组第一直接就晋级，然后剩下6人呢也是待定，然后就是要投票嘛，全场只留了9个名额，然后赛制呢比往年很多了。他的一首《母亲的河》这一首歌走的是低音区的人文叙事的路线，留白多，然后呢电音少，全开麦直接没有任何的修音的那一种遮掩哈。然后问题就在于这，杨坤的这个烟嗓优势在于中高频的那种沙哑撕裂的感觉，低音区恰恰就是不音区了，然后气息与序音准就立刻飘了，果然开篇的第一句就偏了，而且呢偏得明显，后半段呢我觉得情绪也拉回来稳住了，但是观众的耳朵已经被第一印象给盯住了。同是对组的这个选手哈，也是拿到了晋级赛。杨坤呢是19.63%跌入到了待定，待定区6个人2次投票，他只拿到了5.02%，全场垫底一起游走人了，所以下台那一段画面才是最渣的。他眼眶红了，憋着情绪说了句：“你们怎么不能就是留下我多唱几首呢？”我在家准备了好几个月，缓了2秒，又补了一句：“淘汰一点都不丢人，能够这个唱完整首歌啊、这首就是歌曲吧。”然后我自己很享受了，也没有甩锅设备，也不选曲，不怪赛制了，然后就那么就是直白的遗憾的一下哈。这2件事放在了一块儿看，味道就变了。网友白天还在围着他的脸怎么变了，晚上就看他了从竞演的舞台提前退场，外形的松动和内里的紧绷刚好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文，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老子无所谓的叙事当中了。所以呢，我觉得他又还没有找到下一个足够稳的坐标。那这些年杨坤身上发生的事儿，大家期待都看在了眼里，只是呢不愿意传出来来讲了。所以呢包括就是演唱这件事儿吧，我觉得杨坤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哈，所以大家追问是不是戴了假发，是不是动了脸，是不是幸福肥，这些设问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当一个歌手的这种焦虑点从作品移到了苹果肌和发际线的时候，他丢失的不是一张脸，是他和公众之间的歌的那条线哈。所以杨坤今年53岁，距离无所谓火遍大街小巷已经过去20多年了。那首歌当年为什么能炸，因为他把一个男人不肯服软的那种狼狈唱的理直气壮。那现在呢，他站在了街角，头发软软的搭在耳后，旁边呢摆了一杯咖啡馆的外带杯，而路人举手机对准他的时候，他甚至也没有躲，只是抬手拨了一下刘海，那个动作一点都不无所谓。我觉得倒更像是一个终于在意别人眼光的人在假装不在意了。所以我觉得杨坤的变化呢，让大家真的是有一点不太习惯，还是习惯就是以前他的那个比较短的板寸的头发，然后留着胡须的那个杨坤。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后台一段只有几秒的擦肩，把整个热搜的评论区撕成了两半。网传呢，这个某颁奖典礼的走廊当中啊，吴越和陈建斌啊狭路相逢了。陈建斌呢是想抬手打个招呼，吴越呢就是越连步速的这种快速行进吧，就没有变过，就侧身就让过去，就直接就走了，没有寒暄，没有对视，没有都过去了的这个标准微笑，只有一种轻轻爽手，不熟不打扰。这件事之所以就是放出来就像往那个油锅里滴了水哈，是因为所有人的记忆瞬间都被拽回了将近20年前那一段几乎所有细节都能够对上的旧账。时间回到了2000年，吴越和陈建斌因为电影《菊花茶》走近，那会儿吴越已经是拿过专业奖项的年轻实力派，圈里呢有戏约有人脉，陈建斌呢还在这个话剧圈苦熬，影视曝光少，没有人认识他，所以日子呢紧巴巴的，两个人呢就是境遇差不多，然后就是，但是感情这个事儿啊不讲资产负债表，他们在一起还一起就挤过小出租屋。一年就一过就是大约5年的时间吧，那5年就是最不光鲜的，但是也最实打实的部分呢，是吴越在生活和资源上的托举，然后呢，他帮他的这个人脉和机会，就是往他那边递一递，然后其中呢，绕不开一个名字，就是结婚10年。这部后来爆了的电视剧让陈建斌第一次真正走进了大众的客厅当中，从话剧的演员身份的壳子破出来，然后呢站在了影视主流的灯光下。吴越自己后来呢也从不掩饰那段日子里是怎么过的，没嫌穷，没端架子，把精力掰一半，然后给一些路人来铺路吧。所以转折点在2005年的前后，乔家大院拍摄的期间，陈建斌和同组的蒋勤勤走得越来越近了。接下来发生的不是一场撕开的谈话，而是一张字条，陈建斌留下了字条就那个搬走了，然后东西清空，人没了，连当面说一句都没有。吴越在后来采访当中回忆这件事情，语气呢反倒很平，分手是天经地义的，千万别把他写成怨妇。可天经地义四个字归天经地义吧，那一套收尾方式，不留解释，不留告别，不留余地，冷是真的冷。更扎人的地方呢在于时间密度，两个人分开不到几个月，陈建斌和蒋勤勤的关系就进入到了公开的下一章，很快结婚生子。当年啊，这个舆论场呢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有这个逻辑，一度呢有人把话题歪到了吴越头上，他不该卖惨也不反击，然后闷头扛着，人瘦了一大圈，然后呢照常接戏走路不接话。从那往后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呢就岔开了，所以陈建斌这边呢乔家大院把他送上了另一波高度，家庭的这个线也是越来越稳了，属于那种我什么都拿到了，当然可以笑一笑说翻篇了这个位置。吴越这边选的路呢是硬也是毒，不靠八卦付出，不靠骂前任热度，把那股劲儿啊全部按回戏当中了。他后来的角色呢当拎出来他也能说明问题，从早年的奖项底子到后来的我的前半生里边那种被全网骂但是演得让你牙根直痒痒的零零，再到县委大院等主流作品一路拿奖，他靠角色把自己重新定在了观众的视野当中，而且我觉得定的是很正的。再回到那条走廊，很多人第一时间蹦出来的话是什么呢？都快20年了，至于吗？一个招呼都不打。我觉得但这恰好呢暴露了一个长期被当人情常识的这种东西吧。我们太习惯要求受伤的人替对方体面买单，用你该大度，你该翻篇，然后呢把边界感压平。可吴越来说呢，这5年呢不是剧本感慨吧，更是真实的生活开支，真实的资源倾向，真实的留字条搬走和
一地，就是怎么说呢，就一句话都没有交代吧。他可以不恨，但他呢没有必要假装那段关系没事儿一样熟络，不配合寒暄不等于心里还在滴血，更像是在说我和你之间不需要用表演来这个给答案了。网上呢还有人拿他至今单身当情感的筹码，其实吴越早就把这个题做完了。他在采访里边提到感情的那几句，翻译过来特别简单，看过一个人在关键节点怎么选，就不会把复合同框朋友圈式的圆满当成了人生的这种感觉。他现在的日常呢更像是一个老派演员的日常，拍戏读剧本，把分寸感哈，就是练得越来越这个熟悉了。所以那个走廊的瞬间呢，如果画面是真的，他最狠的地方也不是吴越给陈建斌难堪，而是把他娱乐圈之后的那一套熟人必须点头的那种默认程序暂停了两秒。我跟你同框可以，同框不等于同频，我从你身边走过去不回头不停步，不是惩罚你，是放过我自己。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们来关注一下陈小春的北京演唱会结束之后啊，不少网友发文吐槽舞台设计有缺陷，巨型人偶的这个遮挡的部分观众的视线。那一位就是购买到遮挡区门票的网友告诉记者，这场演唱会呢就是三面台的设计，却开了四面台。那么该网友表示，自己的座位在演唱会前一小时里边基本只能看到艺人的后脑勺，然后演唱会期间呢还有很多人喊退票，整场演唱会的效果都很差。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呢，当天晚上散场之后，陈小春没有选择冷处理，他也是通宵盯着团队拆掉了部分的这个装置哈，遮挡的装置，然后调整了机位，并给这个视线不良的区域的观众换了座位，还加设了多块那个就是反送的大屏吧。那所以说呢，在这个第二场啊，他站在了台上，边哭边向观众道歉，说啊，两横一竖就是来吧，所以就是哭着让大家继续提意见，后面继续改到大家满意为止吧。话题这个说到陈小春边哭边改，很快登上了热搜。所以呢，这个英才儿呢也是发文回应陈小春哭了，听劝就对了，不然我也一直看不到你的人哦。所以呢，就是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遮挡的这种情况哈。所以呢，大家买了票之后，觉得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只看到的是这个艺人的后脑勺哈，真的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郭富城在个人社交平台上面哈，微博上面，然后晒出了一张节日蛋糕的照片，配文祝大家父亲节快乐。这是2025年三个女儿降生之后，他首次以五口之家的身份来庆祝这个节日了。从那个舞台天王到三个女儿的爸爸，这条路郭富城走了几年。2025年7月方圆的三胎的这个孕肚曝光的时候，他那个受访说，无论男孩女孩都是上天的礼物，并且呢计划少工作多陪家人。同年三个女儿出生，家里从此有了三位小公主。网友调侃说，四大天王家里边公主是最多的。但是真正让外界感慨的是，不是数量，是他这些年的变化。曾经呢在红馆的舞台上面劲歌热舞的天王，如今出门总被这个女儿们黏着要抱哈，他一手抱一个，还得稳走楼梯，然后被拍到画面里边全程的日常琐碎。妻子方圆曾经分享大女儿和小女儿跳舞的这个片段，两个小女孩哈，墨镜戴上，然后迷彩穿上，就卡点的这个舞蹈哈，真的是评论区一片的这个惊叹了。这个舞感完全继承了爸爸，长相随了妈妈。有网友说啊，在郭富城的指点之下，这三个女儿未来可以组一个女团也不是不可能的。今年郭富城已经60岁了，放在普通家庭当中，这个年纪啊，做父亲的也不算稀奇了。然后他站在了舞台上面40多年，聚光灯打到今天，私下里呢被记住的画面变成了抱女儿走楼梯的这种小事儿哈。没有盛大的排场，没有刻意的煽情，一块蛋糕，一句节日快乐，就是全部的仪式感了。21岁出道，然后唱跳40多年，拿过无数的奖项，开过几百场演唱会，但是2026年这个父亲节，郭富城晒出来的幸福和任何一个被孩子记着普通父亲就也没有什么两样子吧，但是郭富城呢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我们看到了尼格买提呢在社交平台上面准时更新了一条动态，晒出了九张和撒贝宁在春晚后台的搞怪合照，配文只有一句：祝你80岁生日快乐。这一天啊，撒贝宁正式满50岁了。而就在这前一天呢，还有网友在小尼的评论区提醒，明天尼撒哥的生日你知道不？小尼回了两个字：不熟。24小时不到，不熟变成了80岁快乐。这一条反向庆生直接呢把评论区给笑炸了。撒贝宁1976年3月23号生于广东，然后呢他的祖籍是安徽和县，1999年从北京大学这个法学院硕士毕业之后，接手了今日说法，今年是他入行主持的第27个年头了。今日说法高峰期收视率冲到了7.5%，差不多是8000多万人守着电影世纪等他分析案子。一个学法律的人把严肃的法治节目做得全国百姓都爱看，后来拿下了金话筒奖项，成为了央视最具公信力的主持人之一。他和尼格买提的交情呢要从2009年说起了。那一年啊，在开心磁铁第一次搭档嘛，然后撒贝宁从法制节目转型到综艺的领域，那小尼呢还是一个青涩的新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搭就是17年以上。之后两个人一路是捆着主持开门大吉、星光大道、你好生活，又连续多年一起站在了央视的春晚舞台上面，被观众叫做央视双子星黄金的搭档。今年的春晚后台花絮当中呢，有博主举着镜头对于撒贝宁说：老师你今天眉毛又要上热搜了。旁边的尼格买提又这个补刀了，他说这叫瘦眉，不要欺负老人家。撒贝宁呢自己后来呢也跟着开玩笑说，希望每年上热搜都是为了眉毛。那嘴上天天拿眉毛和年龄开涮，但两个人的默契真的是刀枪磨不出来的啊！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日积月累的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的友谊是越来越好了。2024年春晚，小尼配合刘谦变魔术，不小心穿帮，成了全国唯一没对上牌的人。台上空气一度凝固。那撒贝宁在接下来的这个报幕环节，用一句“这是本年度最诚实的魔术托”，把这个尴尬直接扭成了经典的笑料。那事后呢，小尼说了一句：“哈，我随时愿意为他挡子弹哦。”去年撒贝宁49岁生日前夕，小尼还带着家人，然后呢就是挑了一家高档的西餐厅热热闹闹的给他过哈。今年因为各自工作都排得太满了，小尼呢也是改成线上来这个送祝福了，但是也撂了一句话，等他回单位啊要补请他一顿了。撒贝宁2016年5月在就是和那个加拿大籍的这个李白结婚，而李白呢比他小13岁，是北大教育学博士，早年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华区的认证官。2019年12月，李白生下了一对龙凤胎，然后呢今年正好6岁，已经上小学1年级了。然后就是在3月13号，也是撒贝宁50岁的生日的前10天，有网友在上海迪士尼偶遇到了一家四口，撒贝宁穿着绿色的皮衣搭配着牛仔裤，戴着墨镜，李白呢是一身黑色，两个孩子跑在最前面，然后儿子呢也是穿着拼色的卫衣蹲在了地上比剪刀手，脸型还有眉眼之间哈，笑起来这个跟撒贝宁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友直接叫他撒贝宁的2.0版哦。然后女儿呢穿着红色的针织衫站在了旁边，遗传了妈妈那头浅色的头发和白净的皮肤，但是呢那双眼睛笑起来的神态还是藏不住爸爸的影子。很多人之前对于混血宝宝的想象全是金发碧眼的那种洋娃娃，结果这两个孩子头发呢眼睛都是黑色的，往人群里一站哈，跟普通的中国小孩没什么两样。李白呢站在旁边反成了这个视觉反差最大的人。大年初七还有网友在机场偶遇到了他们一家，然后他穿着黑色的长款羽绒服，自己推着行李，李白呢一手拖着箱子，一手护着孩子，身旁呢没有助理，没有特殊的通道，是所有普通家庭跟过年回家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之后呢全家去了新疆的阿勒泰去滑雪，6岁的女儿呢在这个高坡上面一点都不怯场，82岁的老爷子安静地坐在雪场边看着，
再往后呢，又有网友在三亚的酒店门口碰到他牵着女儿走向前面，走着走着，这个肩膀突然就是扭了一下哈，然后呢，也看到他们就一家人幸福的这个时刻。在4月9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这个奖助那个表彰名单公布，然后呢，撒贝宁名字在上面吧，央视转发了官宣，从今日说法的演播室到春晚的这个码头帽，27年在一根话筒后面站着，然后呢，这个奖项呢不是综艺大奖，是跟他绑在了一块儿的。

所以回到生日那条动态，小妮晒的那些春晚的后台的照片里边，两个人对着镜头歪头做鬼脸，肩膀呢也是靠着，所以镜头之下我们看到两个人的友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哈。所以呢也希望他们能够越来越好了，也祝愿撒贝宁生日快乐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我们看到了一对游客呢，用手机哈拍到了陈坤和周迅一前一后走路的画面，帽子呢、口罩遮得严实，但是也被认出来了。照片呢传上了网上之后，评论区的画风很快就歪了，大家没聊两个人26年的交情，反盯住了陈坤那一条就是那个裤子和那个晒黑的脸，紧接着一句三个月前该凉的离谱的谣言又被拽回了热搜。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两个人的友谊是没有变的哈。1976年出生的陈坤今年满50岁了，胶原蛋白流失，然后呢，明显看到也是苍老了许多哈。

看到周迅呢，就是也把外套披在了头上来遮阳。陈坤一身这个黑色被相机拍出了粗糙的感觉。本质上两个人是相识26年的老朋友，挑了个不太容易被堵的地方，走走山路，吹吹风啊，然后聊聊日常。他们身边各跟着一名助理，走路的间距呢不远不近的哈。陈坤呢也是放慢脚步等他一下，比任何的金河的这种修的图片更加真实了。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段时间当中，陈坤该走的红毯走了，该上的电影去了，该发的物料发了，行程连贯，状态自然，活生生的行动本身就是在回答那个问题。只是呢，有一些人更愿意把一张没修过的路人抓拍当成一部谍战片来看了。

着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你的陪伴。节目最后呢，我们把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再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有爱的地方就有四叶草的传奇。嘉士伯是世界第四大酿酒集团，在啤酒的世界，嘉士伯无疑是最著名的品牌之一，风行世界150多个国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喝的啤酒。而其充满生命气息的绿色商标上，一片三叶草形状的图案被认为是点睛之笔。那么为什么啤酒的商标上会有一片三叶草形状的图案呢？原来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设计背后，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雅克布森出生在丹麦罗斯基勒的一个小镇，他是木匠的儿子。有着勤劳双手的雅克布森常望着家徒四壁，心中暗暗发誓要改变家境。20岁时，成为小木匠的雅克布森爱上了小镇的姑娘卡利亚。卡利亚有着如麦穗般的金黄色头发，潮水一样的眼睛散发着湛蓝的柔和光晕。镇上有许多小伙子都很喜欢卡利亚，雅克布森却并不怯懦，他想着如何才能让卡利亚注意到他。一个圆月夜，雅克布森鼓起勇气告诉卡利亚晚上8点在树林等他。卡利亚并没有许诺，而是带着笑转身离去。夜幕降临时，雅克布森如约来到了小树林等候，一直等到半夜仍没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正丧气欲离开时，卡利亚摇曳地走过来，
5: 我就是想知道你愿意等我到什么时候。
4: 顿时雅克布森心花怒放。这是个欢快的夜晚，卡利亚与雅克布森喝着酒谈着笑，卡利亚那妖娆的体态，空灵的气质，宛如一朵盛开在黑夜里的郁金香。雅克布森被深深地迷住了，他动情地吻了这个美丽的姑娘。要知道，这可是镇上第一个敢吻卡利亚的小伙子，他太美了，小伙子们爱慕他，却不敢在他面前放肆。只有雅克布森用自己的勇敢敲开了美人的心门，从此以后他们相爱了。雅克布森是镇上最勤劳最勇敢的小伙子，而卡利亚是最美丽的姑娘，镇上的人们觉得他们十分般配，一定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果然不久，卡利亚答应了雅克布森的求婚，他们约定在秋天的时候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然而就在雅克布森为婚礼辛苦筹备的时候，卡利亚就突然消失了，就连他的家人也一夜间消失。突如其来的婚变引来议论纷纷，镇上的人口口相传雅克布森那美丽的未婚妻跟人跑了。他们或讥笑或怜悯，甚至有别的镇上的人特意跑到雅克布森的小店中来瞧瞧这个可怜的男孩。雅克布森的心裂成了碎片，在一个炎热的夜晚背着行囊离开了小镇，独自来到了哥本哈根，并在哥本哈根北郊的一家啤酒厂工作，主要任务是为储存啤酒制造木桶。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勤奋而聪明的他，不仅掌握了制造酒桶的诀窍，还迅速地学到了酿造啤酒，甚至逐渐摸索出啤酒需要用什么样的木桶保存才能够保持酒的芬芳。1847年11月， 雅克布森在哥本哈根也建了家作坊酿造啤酒，他采用木桶制作啤酒，他的啤酒香醇美味，泡沫丰富，口感很好，受到丹麦人的喜爱。雅克布森再回到罗斯基勒时已经是20年后了，他的胡须长了，头发少了，鬓角甚至开始有了风霜，但是他再也不是穷小子了，而是令人敬畏的大富豪。他的啤酒作坊已经成为了啤酒厂，而他酿造的啤酒早已经销往了北欧各国。回到小镇后，他在离小镇不远的市区买了栋豪华别墅，每个周末雅克布森都要在别墅里举行盛大的派对，宾客盈门，各式各样的衣着光鲜的人物进出他的别墅。雅克布森非常慷慨，常给来参加派对的美女赠送礼物，有时候姑娘只是随口说一句，这个象牙雕塑很漂亮，或者那个古董瓷盘很精致，雅克布森便会随手相赠。投怀送抱的美女越来越多，雅克布森与他们逢场作戏，人人都说他是个无情的花花公子。

0: 的眼睛静谧而温和。丽莎来自欧登塞，那里是丹麦的鱼米之乡，当地人不仅擅长培育花卉，还善于烹饪，酿制各种可口的果子酒。春天的一个午后，在派对上闹腾了一宿的雅克布森被窗外的动静惊醒，他探头一看，丽莎正拿着大花锄在西边窗前的空地上挖土。你这是干嘛？雅克布森问道。丽莎头也不抬地回道，我要在这儿种四叶草。说完把手边的深褐色的种子撒进了泥土中。
1: 哎，慢着，我正准备在这儿摆放现代派雕塑呢，你一定要在这儿种四叶草吗？四叶草又不是什么名贵的花。
0: 丽莎直起腰板说，四叶草可以酿酒沏茶呀。雅克布森摇摇头，
1: 我家里有来自各地的美酒，不需要四叶草。
0: 眼看主人不让种四叶草，丽莎急了，
2: 先生，你不知道四叶草还会让爱神降临，有爱的美酒才更醉人啊。
0: 雅克布森听了吃惊地扬了扬眉毛。丽莎的脸突然红了，最后结结巴巴地告诉雅克布森，原来在他们家乡有个关于四叶草的传说。四叶草是夏娃从天国伊甸园带到大地上，花语是幸福，但是大家见到的四叶草都只是三瓣叶子的三叶草，找到四瓣叶几率只有万分之一。一叶草代表希望，二叶草代表付出，三叶草代表爱，而稀有的四叶草就是幸福。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三叶草的意思是，即使你希望了、付出了、爱了，也不一定会找到幸福。只有拥有了四叶草，才拥有了真正的幸福。
1: 我的傻姑娘，我活这么大，可从没见过四叶草，也许根本不存在。你别整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了。
0: 说完，雅克布森转身离去。丽莎低声地说道，
2: 先生，美女和爱是不同的。
0: 雅克布森的脚步停顿了一会儿，爱是什么？他早有他的定义，那无非是富人和美女间的一种交易形式，他犯不着让个乡下小妞来告诉他什么是爱。种下的四叶草很快就发芽长大，枝条上抽出的叶子绿绿的，看上去很有生命的气息。一次派对上，一个贵妇忽然对窗前这几株四叶草产生了兴趣，笑着问雅克布森那是什么。雅克布森回答是四叶草，
2: 很美，如果你能将它当玫瑰花向我求爱，我不会拒绝的。
0: 贵妇调情道。雅克布森摘了几片嫩叶放入贵妇的手心，这情形恰好被充当服务生的丽莎看到了，她突然冲过来对雅克布森喊道，
2: 先生，你不能将三叶草摘下来，否则永远也长不出四片叶子。
0: 雅克布森有些尴尬，呵斥着叫他回房待着。丽莎噙着泪水抬头看着他，眼眸中深深的委屈像一把剑切开了雅克布森冰封的心。那一刻他突然感到有些于心不忍，当他蠕动着嘴打算再说两句安慰丽莎的话时，丽莎的背影已经淹没在大厅狂欢的人群中。贵妇人和雅克布森的爱情果然戛然而止，因为雅克布森在不久后觉得身体不适，去医院一检查，原来他不幸得了严重的传染病。不光是贵妇人，其他女人们也都不见了，哪个妙龄美人愿意跟一个有传染病的老男人交往呢？更何况还是一时半会儿死不了的病，又不能分得半分遗产。虽然那些美女们也时不时打个电话送点鲜花礼物什么的表示问候，但仅此而已，他们还要留着大把时光和其他有钱男人作乐呢。雅克布森的别墅一下子寂静起来，在别墅独处的日子里，只有丽莎每天忙前忙后的尽责地照料雅克布森。他甚至特意调出了一种用四叶草的叶子酿的啤酒，每天傍晚的时候送到雅克布森的床前。那啤酒很爽口，雅克布森先生慢慢地喝着，一边思考着自己的啤酒里是不是也应该放这种四叶草呢。

0: 丽莎就站在他身旁和他讨论，见或讲讲笑话。雅克布森觉得丽莎是一个十分可爱有风趣的女孩，而她的笑声如同一阵春风，推开了雅克布森尘封已久的心门。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雅克布森先生的身体渐渐地康复了，他开始经常在院子里走动。这时他忽然看到院子里那些四叶草不知道何时长得枝叶茂盛，碧绿的枝条在晚风中摇曳生姿。雅克布森忽然想起丽莎告诉他的那个传说，如果看见四叶草就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他的心微微动了一下，但雅克布森的心门已经尘封太久，久到他害怕再次对人开启。而此时他决定在自己的啤酒里添加点四叶草，因为他一直觉得四叶草酿成的啤酒有种特殊的甘醇，当他与研制人员一起调配时，丽莎感到特别开心。那么雅克布森调制的啤酒到底会不会成功呢？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雅克布森在自己的房间调着四叶草特殊配方的啤酒，一边休养身体。半年过去了，雅克布森病愈了，他让丽莎准备布置厅堂，准备餐宴，他要举办一次前所未有的热闹派对，宣布继续回到以往莺歌燕舞的生活。晚会的头一天，雅克布森把丽莎叫到书房，他指着桌子上堆积如山的礼物，笑着说：我为明天参加派对的女士都买了礼物，你也有份，挑一个吧。丽莎的脸渐渐变得苍白，她凝视着这些华丽的礼物很久，低声地说道：
2: 我不要什么礼物，先生，请不要把我和他们当一类人同样看待。
0: 说完，丽莎转身退出了房间。第二天的派对歌舞升平，非常热闹，但雅克布森却有点心不在焉，因为他没有看到丽莎的身影。雅克布森找仆人打听，才知道丽莎已经悄悄地回到乡下去了。一连好几个周末，雅克布森都没有举办派对，他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像丢了魂一样，好像又病了，只是这一次是心病。秋风一阵凉过一阵，那些四叶草始终只有三瓣叶子。很多个清晨，雅克布森面对着残缺的四叶草，一直徘徊到日暮降临，好像在等待传说中的奇迹，希望能长出第四片叶子。他的心空空的，思念溢满了他的心房。丽莎的身影在他的心房每个角落里走来走去。冬天悄无声息地来临了，当一场冬雪覆盖整个世界时，雅克布森先生推开窗，发现四叶草不见了，凋零了。他心中一惊，仿佛感到某种珍贵的东西即将消失。他再一次想起来那个传说，或许爱神来临时，如果你不理睬他，珍惜他，他很快就会离你而去。雅克布森立刻驱车来到了欧登塞乡下，在一家农舍，雅克布森对开门的丽莎说：
2: 我一直在四叶草前等待，期待能长出一片四瓣心形叶子的四叶草，给我爱情和幸福。可是直到花凋谢了，我也只看到过三叶草，但现在我看到了四叶草。
0: 丽莎吃惊地问道：
3: 真的吗，先生？那意味着你即将得到幸福？
0: 雅克布森说：
2: 是真的，给你瞧瞧。
0: 说完，他像变魔术一样伸出手掌，掌心烫着一片心形的草。
2: 一、二、三，
0: 明明只有三瓣叶子，雅克布森先生忽然伸出另一只手，将丽莎拉入怀中，说道：
2: 第四片叶子就是你，你长在了我心中，开出了爱的花。
0: 丽莎的眼里淌下了两行清泪，她哽咽着说道：
3: 先生，这真的是爱的传奇，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还记得卡利亚吗？是他让我帮你找到四叶草。
0: 说完，丽莎从箱子底下拿出了一张旧照片。
3: 这是卡利亚姐姐的遗照，
0: 他去世一年了。丽莎抚摸着卡利亚的照片，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原来，当年卡利亚突然消失，是因为那晚他不小心打翻了炉火上的开水，滚烫的热水把他的半边脸烫伤了。心高气傲的他不能接受最美丽的自己变成镇上人人同情的丑姑娘，便选择突然离开了小镇。随后，卡利亚的父母相继去世，失去美丽容貌的卡利亚再也没能获得过爱情。在他25岁那年，他在回家的路上救下了一个在洪水中失去家人的少女，这个少女就是丽莎。从此以后，卡利亚和丽莎姐妹相称，相依为命。在欧登塞，这里家家户户都种着四叶草，所有人都知道关于四叶草的那个美丽的传说。卡利亚和丽莎也在窗边种了许多四叶草，期待着有一天能看到一片四瓣叶子的四叶草奇迹。奇迹真的发生了，卡利亚听到了雅克布森回到家乡的消息，那是他一直深爱的男人，即使不能在一起，能偶尔看到他也是美好的。于是戴着面纱的卡利亚经常来到雅克布森的别墅周围，然而他看到的只是雅克布森一次次纵情欢愉的场景。失望的他在一次回家的路上不幸遭遇了车祸，弥留之际他告诉了丽莎自己和雅克布森的故事，并央求丽莎让雅克布森相信真爱，相信奇迹。于是丽莎这才千方百计地来到了雅克布森的身边，看到他一次次游戏爱情，万般痛苦和无奈中，丽莎选择了离开。她不知道她已经开启了雅克布森的心门，四叶草会指引爱神来临的传说原来已经成真。雅克布森听完了丽莎的哭诉，抚摸着卡利亚的照片，眼泪滚滚而落，手中的四叶草将泪水染成了青葱的绿色。半个月后，雅克布森与丽莎结婚了，美满的婚姻带给他更多的灵感和斗志。雅克布森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的名字加士伯作为啤酒的品牌，并在加士伯商标上添加了四叶草标志，当然那只是一朵三瓣叶子的四叶草，第四片叶子是他对卡利亚永远的怀念和对丽莎的真爱。1868年，加士伯已经销往到北美，其后雅克布森的儿子继续发扬光大。到了1883年，加士伯啤酒公司聘用的微生物学家艾米尔·克里斯蒂·安汉森成功地培养出了可以在实验室里稳定生长的啤酒酵母菌。1904年，加士伯因为品质优良被丹麦皇室许可作为指定的供应品，其商标也多了一个皇冠标志。从2003年后，加士伯开始销往全球150个国家，直至最终跻身于世界五大啤酒品牌之一的行列，成为举世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啤酒产品。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餐厅服务员都是杀人犯。日前，印度新德里新开了一家名为蒂哈尔美食广场的餐馆，表面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实际上这里的员工很特别，全都是已经定罪并且正在服刑的杀人犯。2014年1月21号凌晨3点，印度新德里蒂哈尔监狱的狱警穆罕默德·阿西姆接到电话，称10分钟前犯人巴尔克里尚·格罗夫试图翻越监狱的围墙越狱，幸好被巡逻的值班人员发现。穆罕默德记得巴尔13年前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决15年徒刑， 只要再服刑两年就可以被释放，为什么会这么愚蠢地选择重判的越狱呢？穆罕默德对巴尔进行了突击审查，巴尔道出了越狱的初衷：自从我杀了人以后，已经没有亲人了，与其出狱后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还不如老死在监狱里。穆罕默德触动不已，像巴尔这样的杀人犯一旦被判决，就在家人面前被打上道德恶劣的标签，即使出狱后他们也会避而远之。同时，长时间的监狱生活让他们不再具备就业的能力，时间一长很可能会再次走上犯罪道路，之前的监狱改造变得毫无意义。有没有方法改变这个现状呢？一次，穆罕默德到餐厅就餐的时候，看着川流不息的客人，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开一家餐厅。当天晚上，穆罕默德草拟了开死刑犯餐厅的可行性报告，不仅可以让死刑犯掌握一门生存的本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打开心灵，直面曾经犯下的错误。监狱长拿着穆罕默德的报告反复看了几次，他犹豫起来，谁敢到杀人犯当服务人员的餐厅就餐呢？要是他们一不高兴就拿起切菜刀砍人怎么办？对于监狱长的疑问，穆罕默德回答道：是的，他们曾经是杀人犯，但现在需要一个窗口来展示他们的改造成果，更需要市民接受他们。穆罕默德的话触动了监狱长，他在报告上签了字。穆罕默德决定先组建餐厅的服务团队，在监狱上百个杀人犯中，他精心挑选了七个人，这七个人都拥有高中文凭，而且已经至少服刑12年，无不良记录，巴尔也在其中。当穆罕默德说明来意后，巴尔说什么也不愿意。两天后，巴尔在会见室里见到了弟弟，弟弟告诉他是穆罕默德安排这次见面的。终于，巴尔同意当餐厅服务人员。为了培训这七个人，穆罕默德把他们送到了新德里酒店管理学院学习烹饪、家务管理。按照规定，七个人每天都要由监狱的专车接送，可是穆罕默德拒绝了这样的安排，他让大家要么走路，要么骑自行车前往，没有狱警在一旁监管。巴尔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的珍贵，他好奇地问穆罕默德：难道你就不担心我们逃走吗？穆罕默德冷静地说：从我挑选你们的第一天起，我就相信你们，就像你们的亲人们相信你们能改好一样。巴尔陷入了沉思，从被宣判第一天开始，他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不是亲人抛弃了他，而是思想负担让他对亲情没有了信心。巴尔像是变了一个人，认真的学习，努力的劳动，半年后终于毕业了。尽管做了充足的准备，可是餐厅开业的第一天，大家还是充满了担心。有人敢进来吃饭吗？看到大家的忧虑，穆罕默德鼓励说：请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坦诚，相信大家会打消对我们的顾虑。早上9点，餐厅准时开门，几分钟后迎来了第一批客人，竟然是巴尔的父母和弟弟。穆罕默德示意巴尔上前提供服务，一阵慌张之后，巴尔走上前，不卑不亢地询问对方想吃点什么。和父母四目交接，巴尔的内心翻涌，可是片刻之后，父亲露出了微笑，巴尔知道这是父亲赞许的目光，宽恕的目光。20分钟后，父亲和弟弟吃完了，除了餐费还给了巴尔20卢比的小费。目送父亲和弟弟的离开，巴尔第一次感受到幸福原来是这么简单。7月19号，印度 DDI 电视台给餐厅拍摄了专题节目，节目播出后，大批市民涌向餐厅，看着人头攒动的场景，穆罕默德有了新的打算，他要开更多的餐厅，让更多的囚犯从高墙里走出来，让他们在接触大众的过程中，直面自己犯下的错误。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今天的心情啊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觉得这里依旧有好听的音乐要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我觉得呢，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经历那么一些让人特别难忘的事情，就如同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每一首歌曲一样啊，也许有一首歌多年之后你还在单曲循环着，一首歌或是很近，或是很快，又或是很老，又或是很新，总能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个可以播放情绪的感觉。接下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将会继续陪你们来记录，在歌声当中一起来聊聊那些人那些事儿。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这里是音乐巨动听。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岁月有情时》，这部剧让很多人重新的想起了那些回不去却又忘不掉的时光，而这部剧的歌曲更是把乡愁、成长、离别和陪伴唱到了每个人的心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岁月有情时》，听听这些藏在旋律里的时光。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在这部剧的片头曲的一首歌曲啊，一首《过桥人》。这首歌是由刘宇宁来演唱，翻起重山，过几条河，渡几回岸，这一开口就是一代人的闯荡和成长。歌曲当中的桥是故乡远方的路，也是少年成熟的这样一道坎儿，也是每个人的岁月当中不得不跨过的风雨和山海。剧中的主角从小在厂区长大，带着这样的一身莽撞，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而《过桥人》这首歌正是这一段成长最贴切的注脚了。过桥人何惧往，从此不再少年狂。

0: 有人为了理想远走他乡，有人为了生活四处奔忙。我们走过那么多路，见过那么多风景，可是心里啊，最牵挂的永远只有一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岁月有情时》的片尾曲，也是整部剧我觉得最催泪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口哨、院墙、炊烟，这些朴素又温暖的意象，拼凑出无数人记忆当中的故乡。毛不易也用他非常温暖而又很低沉的声音，轻轻地唱着：“走得再远，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为你留门的地方才是归宿。”每当这首歌响起啊，就像是有人在我们的耳边轻声说：“累了，回家吧。”
1: 我突然想起来，远方还有一个故乡，叫做咱们厂。
2: 累了就回家吧。

0: 是那个无论开出去多远都会返航的船长吧。
1: 行，船长，
2: 大副准备好了啊，随时都能出发。
3: 二副也准备就绪，就等船长指示。
4: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只有奔赴和坚守，也有告别和遗憾。有人离开，有人远去，有些画面只能留在我们的回忆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剧中最治愈的离别曲，一首《牧歌》。这首歌呢是由郁可唯来演唱，好像是童谣般的旋律一样，干净又温暖的声线，把离别唱得不是那么的悲伤了。每当啊，在这部剧当中出现了告别、思念，或是一段时光悄悄落幕，这首歌曲呢就会轻轻地响起，像晚风，也像是一种安慰，也像是一句无声的“我会记得你”。岁月迢迢，人行千里远，一曲牧歌，也敬所有不曾说出口的想念吧。

起长大的伙伴，并肩走过的岁月，那些吵过、笑过、陪伴过的时光。我们来听到的是《岁月有晴时》的插曲《岁月有晴天》。时光慢慢走，故事慢慢讲，老地方聊聊天，岁月有晴天。这些简单的歌词，温暖的旋律，唱的是厂里一同长大的友情，也是平凡日子里的陪伴，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人间真情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很多首《岁月有晴时》当中的歌曲，我觉得这是一首歌，也是一段时光，也是一部剧，也是很多人的人生。《岁月有晴时》用这些歌曲来告诉我们，时光会走远，岁月会变迁，但这些藏在心底的牵挂、陪伴和思念永远是温暖明亮的。愿每一个走过桥的人能够抵达心中的家，也愿每一段生活都会被我们温柔以待。

0: 你咋不吱一声呢？
1: 哥，
2: 我给你做饭啊，你饿了吧？你想吃我给你包的饺子吧？
1: 想。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那接下来时间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两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深情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雨，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1: 寂寞世界中的两颗心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哈，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一切都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我想问这些爱神如何养成，我爱的他又怎样。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的关于说呢，像这个车辆方面、道路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呀、小知识啊，其实我觉得咱们也是这个平时边听边学吧。
1: 对，
0: 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边跟大家去讲，我们自己也边去了解。
1: 对，
0: 像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很多，就是关于说像如何使用12123，对不对？
1: 嗯、
0: 哎，如何说呢？了解像一些这个行车的时候，这个什么怎么样去这个能够省省油，是不是？
1: 对，对，
0: 有哪一些好的行车方式？其实呢、
1: 嗯，
0: 这一些也是跟大家在聊的同时呢，我们自己也能学到一些。
1: 其实这真是啊，你觉得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和朋友之间在聊，比如说哪块行车怎么样注意一点。然后呢、
0: 嗯、
1: 在哪停车被罚了，或者是哪条线不能压，可能就是很多人、
0: 嗯、
1: 你说天天在市区内，咱们的城市虽然说不算很大啊，但是有好多地方我们不是每一天都能走到的。
0: 对，
1: 可能比如我来说的话，可能就这一片，对吧？然后呢400那片可能就不经常去。
0: 嗯，
1: 你说你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你不经常去，有一些地方可能红绿灯改了，或者是哪条道已经改了，
0: 对，
1: 只能单行。然后你不经常去，你去了之后可能就进去就不知道。
0: 就
1: 我朋友前一阵子是在哪块了啊，他就是总也不去那个地方。
0: 嗯嗯，
1: 大大方方开进去了。然后吧，有人就告诉他了。
0: 嗯，
1: 家里他亲属就说了，说你怎么进来的，就是走到一半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怕他有违章的一个行为，就是不应该往里进，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了。
0: 嗯，
1: 他说好在你接电话了哈，一般他开车不接电话，然后就好在你接。他说你是不是从那条道进？他说是。他说这边是单行。他说那怎么办呢、
0: 嗯？
1: 赶紧出来吧。他说那你赶紧过来帮我开吧，开出来。他说能不能罚就看命了，这个也不太知道。你说好多地方我们不经常去，和大家不聊这个事儿的话、
0: 嗯，
1: 可能我们就比如说像我说的400那边哪一条道能走哪条道不能走还不太知道。
0: 嗯嗯，对，
1: 就是经常和大家去聊天，然后像你说了，边聊我们自己也学习了一些新的规定，然后呢也知道一些好多地方开车该怎么开。
0: 对，就像这个之前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这个这个烟草门前这儿，
1: 嗯嗯，
0: 就是按这个信号，这个信号灯它改的这个行车方式的时候，
1: 对对对，嗯，
0: 因为每天你上班来不走这条道，
1: 对，嗯，
0: 哎，就是突然间说一改之后，对于自己来讲，哎呀，一到这儿就容易懵。
1: 我不前一阵和你还说吗？
0: 嗯，
1: 我说我真的不经常走，都能数过来。
0: 对，
1: 然后走的时候那一两天走，我真的有一点走到这儿，我自己就恍惚了，因为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说这个事儿嘛。
0: 嗯，
1: 然后我说，我说我应该站哪道？然后我说啊，好不容易站对了，就是啊，我没站错，还好啊，没站错。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从那里面过来的时候，就是我应该到这个在哪边，就是都要去好好考虑一下。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不经常走的路，很多朋友可能到这儿都懵。
0: 嗯，
1: 我觉得你就天天走，你应该能看到好多车辆
0: 走错，
1: 对吧？
0: 对，
1: 到这儿了赶紧就强行并道了，或者说拐他不拐，因为他就觉得应该是直行。这个时候啊，可能多听听我们节目还是有好处的。
0: 所以呢，其实真的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要去第一呢了解咱们路面上一些这个更改的地方，第二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说就是自己平时不走这条道，
1: 嗯，
0: 但是呢你心里有个数，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等到我走的时候，嗯，我别说犯错了，别有违章了，别说这个在限时转弯的时候我冲出去了，对吧？
1: 这个真是，你就说咱们可能天天捣鼓这点事，好多人就觉得烦，说你俩天天捣鼓这什么违章啊，或者说这儿不能走那儿不能走的哈。
0: 嗯，
1: 其实你没发现吗？就是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说的话，嗯，可能以前咱们不捣鼓这些事儿的时候，我走到那儿不一定太在意。
0: 哎，
1: 真的不会太在意，
0: 嗯，
1: 就是觉得我这条路不有，哎呀，我土生土长辽源人，哎，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我
0: 这些年了，我也没上外面去工作啥的，
1: 对啊，就
0: 是
1: 我还不会走辽源这道了。真的，有的时候你真的就不会走，这个事儿真别犟啊。嗯，可能被罚了。像我们说，咱们是连帽后面那一趟，登聚城那一趟不就限时转弯吗？
0: 对，
1: 还
0: 有
1: 这个
0: 东
1: 京
0: 市场
1: 这不就是后改的吗？
0: 嗯，对对，
1: 走这儿的，你说我天天走那些年啊，真的是不说走个什么10年8年也差不多了。
0: 嗯嗯，
1: 那你说我还不会走吗？
0: 该拐拍拐了。
1: 对呀、
0: 啊，
1: 我还不会走吗？
0: 哎，该出照片还是
1: 出
0: 照片
1: 之后，你看我现在记不记得？
0: 对，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大家呢，咱们就应该去这个好好了解。
1: 对，真的是、
0: 有的时候呢，这一条道啊，反正之前的时候吧，咱们现在这两年改动的非常非常少了。
1: 对，
0: 头两年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咱不说一两个月就改了一个地方吧，但一年当中呢肯定要改个两三个地方。
1: 对，不是这儿不让左转了，就是那儿要限行了哈。
0: 对，再是那儿又限这个不让右转了、
1: 对对对，
0: 在这个什么什么时间段、
1: 嗯、
0: 又有的到把双行的改成单行道了，是不是、哎，不让车这个往里进逆行了。所以说呢，咱们真的要去了解，至少说当我把车开到这儿的时候，我不虽然说我不是每天都来，但你能保证说我一直不来嘛，对不对？而至少我能保证说，哎，当我来到这条道路的时候吧，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哎，我以前听节目的时候啊，他们说过这个路段上好像是改了。那虽然说呢，我当时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但我有这个印象。我到这儿的时候呢，我慢一点，然后呢，我抬头我看看那些牌儿，
1: 对对，
0: 我看看牌上写的是什么，是不是？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人呢，他是因为啥呢？就像你说的，土生土长辽源人。这些年我也没有上外面去工作、我一直在辽源市区跑，是不是、我就觉得应该这些地方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不会在路面上出现这种什么转弯什么的这种违章。
1: 对对，
0: 是吧？有的人就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心理，或者说呢，觉得像这个这条道我以前经常跑，我以前总跑，但是呢，我真的没有去注意到任何它边上立的牌子。
1: 这个是什么啊？比如说它立的牌子限时转弯的时候。你可能你永远都不是在限时的阶段，限时一般都是6点到8点或者是
0: 4点半到6点半这种，
1: 对，是晚上是吧、
0: 对，
1: 4点半到6点，我早上可能是应该是从
0: 7点到8点，
1: 7点到8点、你看、
0: 你
1: 可能说我不起早我不贪黑、我就中午的时间那来回走
0: 对对对，有的时候你就是天天11、12点来回走，
1: 对，
0: 是吧？
1: 天天你就这点来回走，可能说你都过了8点或9点往出走，然后呢3点多钟就回家了，或者是3点多钟就没事了。哎，你永远没在那两个段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条路随便走啊，谁说限时？那不能啊，我天天走也没限时也没罚款呢。
0: 对，
1: 突然间你有一天早上起早了，或者突然间你有一天回来晚了，
0: 对，
1: 给你罚了，
0: 对，
1: 你就知道了，原来这儿改了。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以前就是也有过就这样的开车经历啊、那个时候经常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哪个路段限时转弯、哪个路段这个限时进行什么的，但是呢真的就是像你说的，我每天出来的这个时间段啊其实都错开了早晚高峰。
1: 对啊，
0: 然后呢我有一天真的就是下午去做了什么事儿，刚刚好啊就在这个东极市场临时站的附近，完了也是就是当时是要走哪条道，然后结果就赶上这个晚高峰，反正5点多嘛，那这个时候正好是晚高峰的这个时间节点里，4点到6点这期间嘛，然后我行驶到这条路段的时候呢，就是好在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看我总跟大家去捣鼓，虽然说呢它这条路段不是我每天上下班回家的必经之路，
1: 对，
0: 但是我捣鼓过，对不对？哎，就是我
1: 有
0: 这样的一个印象，哎，等到这儿的时候呢，本来那天我真的是要左转的，然后结果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我没看到牌儿，就是以咱们说实话，真的有的时候
1: 他那个牌儿，就是你说那个位置是东西厂那儿吗？
0: 哎，对，
1: 他那个牌儿真的不是很明显。
0: 对，但是咱没有真的没有地方挂太明显的了，没有你往哪儿挂呢？是不是挂红绿灯顶上？
1: 有一天，我真的是啊，旁边坐了家里人，然后我说你帮我看一眼，他这个限时转弯到底是几点几点？我心里有个印象。瞪着眼没看着。

0: 就是
1: 他应该也是不开车，我要么他就
0: 没
1: 太注意。
0: 嗯，
1: 完他说那不是可以说什么那个机动车有什么车不让走，但是也没说几点几点呢。我说那你看错了
0: 啊，没瞅着那个牌儿，
1: 你没看到。嗯，
0: 然后那天到那我就想起来了，我说、
1: 嗯、
0: 哎呀，这个路段好像是这点儿限行啊，我赶紧瞅一眼点儿吧。我一看五点多，不用瞅了、
1: 嗯。
0: 然后那天呢，本来是要左转，结果我就走直行了。
1: 对，我有一次
0: 你别出照片啊，是不是？
1: 我有一次也是像你这样。因为第一回被罚了、
0: 嗯、
1: 就在这个联盟后道这儿、
0: 嗯嗯嗯、
1: 然后第二回又走那儿了、
0: 嗯、
1: 那儿也是咱俩说的你说的这个点儿、
0: 嗯嗯、
1: 我突然间我就觉得前面好在那天我还没反应出来是几点，然后我就为什么所有的车都不转弯呢、
0: 嗯、啊，都走直行，
1: 都走直行、
0: 嗯、
1: 因为前面都是营运车辆嘛、
0: 嗯、
1: 出租车，然后我就都走直行，然后我就看到前面它掉头
0: 啊，有很多车就是过了直行红绿灯之后、
1: 嗯、
0: 完了到前面那个路段找一个豁口，
1: 掉头
0: 回来右转，
1: 对对对，
0: 继续走人民大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啊，用这种方式
1: 啊，完了我一看，哎，指定有说的啊
0: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说的，
1: 对，
0: 但有问题，
1: 对，指定有问题，然后我说、
0: 嗯、
1: 那我就跟他走吧，我也跟他走、
0: 嗯、
1: 啊，后来就反应过来了，
0: 嗯，
1: 就觉得突然间想起来了，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叨过这事儿，
0: 对，
1: 然后我说啊，我说哎呀，该找我今天没破财，
0: 二百个这个二百块钱省了
1: 200哈
0: 是吧、
1: 嗯？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啊，有一些路段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这个刚好也说到路段吧，给大家说一个这个、
1: 嗯、
0: 实时的一个路况啊，
1: 嗯嗯，
0: 在哪儿呢？这个地方在咱们这个。水利局单应该是水对水利局单行道、
1: 嗯、
0: 这条单行道下去之后呢，它到中间的位置的时候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
1: 嗯嗯，
0: 那个十字路口是往左走是逆行，然后那个是交通银行那个胡同、
1: 啊、
0: 直走是千宁小学的那个口、
1: 嗯、
0: 大家知道吧、
1: 嗯、
0: 左边我说往左走逆行这个口现在这是被封上了的，
1: 修路了，应该
0: 修路，它应该是、
1: 嗯、
0: 应该是修底下什么管道，
1: 嗯嗯，
0: 然后呢，它这儿是完全这口是被封死的，也就是说呢，从咱们交通银行胡同，
1: 你别往里进了，
0: 哎，就是单行道这你下来、
1: 嗯，
0: 你下到头这儿吧，你不太好过，
1: 啊、
0: 嗯，但是这个位置呢，因为我家在这附近嘛，
1: 嗯。
0: 我开辟了一条道，这条道呢反正也能走车，但是呢不确定说它是不是一直都能走车，它这是啥呢，它这个是它封的是道，道边上有一个台儿，这个台儿上是可以停车的，
1: 嗯嗯，
0: 然后呢现在就是这台儿上没有一辆车，反正我走的那个时候是啊，
1: 啊它
0: 没有车，
1: 就是可能大家从那个台儿上就走一下，
0: 对，你可以上这个台儿，然后呢但只能有一辆车过的这个空，但为什么我说不确定呢，有的时候它施工也有一些大管子啥的
1: 啊，对，
0: 有可能
1: 放在上面，
0: 对，管子堆多了的话、
1: 嗯、
0: 这个地方就过不去车了，所以说呢尽量的大家就是别走这条道，你绕一下，
1: 对，
0: 如果你要是说我真的就是走到这条道，或者我家住在这里面，像这个我家这种情况，
1: 嗯嗯，
0: 你可以从交通银行胡同逆行出去
1: 啊、哦，
0: 因为交通银行胡同不是单行道吗，
1: 对，
0: 但是你要家住在这里面的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的话呢，你可以反着开，然后从交通银行口出去之后右转，不是奔咱们老公安局道口吗，
1: 啊，在那里、
0: 啊、你就那么走，
1: 说那一段的里面
0: 对，
1: 你可以逆行过去，
0: 对对，只是这一段，
1: 对对对，
0: 不是说让你在咱们这个、
1: 嗯、
0: 这个
1: 别听错了大家、啊、
0: 西宁大路上你哐叽你逆行了、
1: 啊、
0: 你往银座那头那不行啊、
1: 嗯、
0: 这主看道那不行啊，咱就是说这里面这条这个胡同这条道，然后呢大家可以反着开出去，如果出照片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复议，因为你开到前面的话它这不是封死了吗、
1: 嗯、
0: 建议你留存一张手机照片，
1: 嗯，对，
0: 哎，但是正常来讲应该不能啊，所以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实时的路况啊。我想问惊喜爱神如何养成，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

0: 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 守法规，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刻回到节目当中呢，也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

0: 那这一时刻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来再跟大家聊一聊，说咱们平时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说在高速上开车，我要是说他莫名其妙看到一辆车，他前面没有车辆，没有遮挡物，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踩刹车，咱们可能会莫名其妙，是不是？
1: 嗯，
0: 哎，怎么莫名其妙踩刹车呢？那在市区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车就全程他一直在叼着刹车跑，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哎，就是这是为啥？就是有很多人呢，他这个对于刹车这一块呢，真的他是最费刹车片的。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哈，前两天我那朋友不是也算是刚开车嘛，
0: 嗯，新手，嗯，
1: 对，然后聊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说你能不能就是踩刹车的时候就不要这个吭一脚，就说上什么时候，
0: 嗯，
1: 就是你可以预留，
0: 嗯，
1: 比如说看前面车踩刹车，咱们觉得我也应该带一点刹车，
0: 对对对，
1: 是吧？咱是这样，
0: 嗯，
1: 他不的呢，
0: 嗯，
1: 完了他说我这都好多了，嗯，他说以前就是你说的这种，
0: 嗯，
1: 叼着刹车走，嗯，然后他说我就害怕车速太快，我就踩着刹车走，
0: 嗯。
1: 然后我说那是为啥呢？他说我就觉得太快了。
0: 嗯嗯，因为是新手刚开车。
1: 哦，对，他说我就觉得太快了，嗯，车太快了，然后必须这个踩着刹车，带点刹车，然后往前走。我说那不多费刹车呀，
0: 费刹车片是不是？
1: 对啊。
0: 其实说咱们这个很多开油车的司机啊，大概呢就是会觉得有的时候呢说用好这个刹车啊能省油。
1: 嗯，那这个怎么省油法，怎么叫用好呢？
0: 用好怎么叫用好，哦，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司机会觉得说这个胎压打高一点，少开空调，把车速提上来，这种就能省油，是不是？有的车呢可能说这个油耗特别大，就会发现啊，大家比如说我同样我都是这个少开空调，
1: 嗯，
0: 然后呢车速就是一直保持提上来的这种匀速行驶，
1: 嗯，
0: 然后呢胎压打高一点这种，但是为什么就是有的车油耗就会很大，有的车油耗就没有那么大，这是为啥呢？
1: 嗯，
0: 其实就是可能跟刹车有关，
1: 就是
0: 刹车
1: 没踩好吗？
0: 踩太多了一直踩太多了就容易这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我以前听过说这个老司机就是经常会说会开车啊，你就看他这个刹车用的多不多
1: 啊。其实这个你说我就明白一个道理了，为什么跑高速咱们觉得不费油，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哎你这是油耗哈，本来是说踩一脚可能说感觉挺贵的，完了你一上高速的时候，就是你刚才说了，
0: 对呀，啊，
1: 全程没有踩刹车的情况，
0: 几乎不用踩，
1: 对，
0: 对，
1: 几乎就是一直盯着油门，然后这油门找对了呢，油门可能不用非得说踩的多重哈，给点就行，
0: 对，
1: 这就是呢可能是我不踩刹车，哎，就不费油，没事儿，左一脚右一脚，那你就来吧。
0: 所以说不会开车的人啊，脚是不离刹车的，
1: 就是
0: 就像你说的那个朋友，他刚开车的时候，全程一直叼着刹车走。
1: 就是给点油赶紧踩刹车，给点油赶紧给刹车，
0: 对，那车速一上来马上我就得盯刹车，
1: 对，但是你盯刹车不就降下来了，往往还得给油，
0: 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它油耗肯定是居高不下的。然后咱大家说了，说那我辛辛苦苦踩油门烧机油，你刚积攒下来的这种车速和动能，你一脚刹车下去，它全就是白消耗，
1: 又重新来了，
0: 对
1: 对，重新再走一遍，
0: 对，就热量白消耗了，你就是你还得再去重新踩油门积攒它的车速和动能，你车速才能说带起劲儿嘛，对不对？
1: 这个我家以前亲属就说过，说你看啊，你刚给

0: 油，这个油给的挺足，它这个进入到这个管道里了，到发动机里了，是吧？
1: 对，
0: 刚刚进去这一杆油，然后呢，你踩刹车，
1: 哎，
0: 白进去了，
1: 哎，对，
0: 完了，你还得再给油。
1: 对，所以说其实刹车消耗的不仅仅是刹车片，它还消耗油
0: 啊，你看，
1: 对吧？那为什么说刹车这么耗油？是不是很多人说这个？他认为说咱正常开车的话不应该是踩油门才轰油耗油吗？是不是？
0: 嗯，
1: 其实呢汽车能往前走，它首先就是按这个原理性来讲，它需要获得动能。
0: 嗯，
1: 动能呢是汽油燃烧转化来的。
0: 嗯嗯，
1: 然后呢把这个汽油的化学能转化了动能之后，你踩油门车的速度跑起来了，那就是燃烧了汽油获得了这么一个速度，对不对？
0: 对。
1: 那么这个过程我们付出的是啥呢？付出的是油钱的这个代价。
0: 嗯，
1: 我用油钱来把它转化为汽油燃烧，转化为动能，
0: 就是车能跑起来，
1: 哎，供我车子往前跑。嗯，但如果此时此刻我们说把这个刹车踩下来，你把车踩刹停了，
0: 嗯，
1: 那刚刚燃烧的汽油换来的速度就一瞬间归为零，
0: 就是像我刚刚说了，
1: 嗯，
0: 刚燃起来，刚有速度，刚这个燃料充足了，然后呢你给浇灭了。
1: 对。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踩的这一脚油门燃烧起来的动能跑了多远？
0: 嗯，
1: 然后
0: 跑多远，
1: 是吧？然后你踩刹车，
0: 嗯，
1: 有可能真的就是像咱们市区当中说红绿灯这么近的情况下，
0: 嗯，
1: 你这个红绿灯刚等完亮绿灯，你轰一脚油门上去之后，车速一下就是需要瞬间带到你想要的这个速度，对不对？
0: 对，
1: 带到之后你没跑这个500米呢，
0: 嗯，
1: 没跑1公里呢，红灯来了，你哐叽一脚刹车，踩起来的这些油全这个消掉了，
0: 浪费了。其实这就是浪费了。
1: 对，这就是为啥有的人说红绿灯起步它并不会一下起那么快，它匀速起来。
0: 哎，其实这个也是节油的一个方式哈。
1: 对，它是一个小技巧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刹车这个东西你会不会用，真的就跟省不省钱要直接挂钩了。
0: 对，看出来了啊。
1: 哎，那这一时刻呢，咱们这样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啊，然后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这一时刻啊，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啊，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的主路的位置，康宁大街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呢也是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来看呢，除了以上这两个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7: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7: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8: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9: 好嘞，马上就去。
10: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9: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0: 爸爸，你真棒。
8: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7: 守法规，
18: 懂礼让，
17: 开快乐车，
18: 行安全路，
17: 快乐方向盘，
18: 让我们一起
17: 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说刹车对油耗的一个影响、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刚刚说到了说这个刚起步说踩这个油门刚转化为燃烧这个汽油转化为的动能呢被咱们一脚刹车给熄火了是不是、
1: 啊、对刚来点动力啊
0: 哎，但是呢其实说这还不算完啊说刹车完事之后咱们是不是我要重新的再去这个踩油门
1: 对啊
0: 获得刚才的这个速度行车
1: 肯定啊要不然的话不就停下来了吗
0: 嗯那么就又要再燃烧一遍同样数量的汽油
1: 对刚才呢是2块钱这会儿呢又是2块钱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一回就相当于说同样的路程消耗了2次这个汽油量
1: 对
0: 那我们说遇到红灯这个东西那没办法对不对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呢在这一条路段上可能说你没遇到红灯但是呢就是因为油门轰得太快了然后呢我又赶紧把车这个速度再踩刹车降下来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这样来讲就油耗就一直在不断反复的说踩油门踩刹车轰油门踩刹车然后这样消耗了
1: 对
0: 了
1: 你就看他哎呀刚开始不着急开得很慢、嗯、哎突然间就让咱莫名其妙的加速了加速到前面红灯又停下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说如果啊要是在这一条路段上打个比方说从这个红绿灯到下一个红绿灯还是有挺长一段距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保持匀速行驶不踩刹车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第二次加速
1: 嗯
0: 那么汽油消耗呢就会少然后主要是说什么呢主要是说在加速的时候啊咱们发动机喷油会喷得格外的多
1: 其实踩的油门越狠它就喷得更多是吧
0: 对对它这个是有一个什么混合气加浓的这么一个阶段它必须你要喷出来更多的油能提高你这辆车就是因为你要加速嘛
1: 嗯
0: 它要瞬间的让你的速度快起来所以说要这样它就会额外的去喷发很多很多的油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更费油了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要去了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市区当中啊它这个一个滤波时段呢你无论怎么加速可能大多你都在这一个滤波时段里、
1: 嗯、对
0: 你顶多是你排第三还是你排第一的话来说
1: 嗯嗯嗯
0: 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必要说这边一变成绿灯之后马上我慌一脚轰个油门我就出去了
1: 嗯，
0: 出去之后没开多远呢，同机我又得停下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跑个

0: 会儿停，
1: 你这面
0: 停，
1: 真的，你这面刚停下来啊，没等干嘛呢？熄火了。
0: 嗯，对。
1: 然后呢，十几秒这个红灯完事，绿灯起步，你又得重新踩油门，又得重新打火。
0: 嗯。
1: 然后大家要知道，其实每一次的重新打火都是发动机喷油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所以这样一来一回啊，你多遇着几个红绿灯，或者是多堵几次车，你停下来，然后多熄几次火，再重新起火，费的油更多。
0: 其实这个真是啊，大家呢可能你会发现，你紧着说我想追到前面那个车的时候，你就要大力的去踩油门。
1: 对，
0: 大力踩油门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发动机其实就嗡嗡的一直在工作，
1: 哎，
0: 在响。然后因为有一天，我旁边那个车就是哈，我就听到了他的车，我说这发动机这么大声吗？踩的真的是好大的声音。然后他跑起来了，可能他就好一点。其实每台车都是这样，油车每台车都是这样的，你想让他工作快点，发动机就嗡嗡的。
1: 对，
0: 你想想他在干嘛，他就在喝油。
1: 对，
0: 喝油的变相就是在喝你的钱。
1: 对对对。所以说很多人说，那我第一次踩这个油门获得的动能去哪儿了呢？其实就是被刹车消耗掉了。完全的动能转化完之后呢，刹车片摩擦的这个热能就给释放掉了。
0: 哎呀，其实就是我们进到这个发动机里的油，然后你要没有让它充分的燃烧开，就是浪费掉了，成了废油。然后呢，你再一次去松开刹车再加油的时候，它又重新来了一遍这个过程。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最普通的一个理解方式吧。
1: 对，就是我们经常应该在路面上也能看到，就有好多车它都是这样开，就是路也很宽敞，它前面车也没有一辆，然后呢它自己本身的速度也不快，但是呢就时不时点脚刹车，时不时刹车，你也不知道为啥它去点刹车，它前面也没有车，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个人开车习惯问题。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自己想呗，没事就带着点刹车，没事就勒着点刹车，完回头你还要再重新踩油门保持这个速度，它一定就是多多少少就是要费油的。
0: 肯定啊。其实这就说明很多人说了，说你开车的时候不深一脚浅一脚，可能是踩油门轻一点，少费点油。
1: 对，
0: 对，
1: 少踩刹车。
0: 哦，
1: 对。所以说啊，就尽量就是怎么样能做到少踩刹车呢？就是两点要求吧。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没必要的刹车不踩。
0: 就是前面正常。
1: 你前面没有车，条条非常这个宽阔的一个道路的话，你就没必要踩刹车，保持你现在的匀速就可以了。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多多利用车子的惯性，我们车都有惯性，你这一脚油门上去之后啊，你就是直接松油门，它也能往前溜老远老远了。
0: 对。
1: 多去这种就是滑行吧，是不是？其次呢，比如说你远远你就看到前面是这个红灯的话，就不要再去猛踩油门了。
0: 对，
1: 你就匀速的，然后呢在合适的距离松开油门滑行过去，到临门的时候最后轻轻点一脚刹车就停住了。
0: 对，
1: 用这种情况就是最大程度利用咱们车的一个动能，然后到红绿灯跟前的时候动能已经很小很小了，我们再去踩刹车。
0: 对，
1: 对吧？你这样来讲省油，还省什么呢？还省刹车片。
0: 是的，这个双向省钱啊。
1: 对对对。还有其次呢，就是保持好安全车距。你自己的本身的视线呢看得远一点，不要就是只盯着你眼前的这个车，尽可能的吧，你前面的车能看到的话你心里有个数，是不是？跟车太近的情况下，前车一点刹车你就必须得跟着踩。
0: 对啊，
1: 甚至是说前车一松油门，后车你都必须要刹车，对不对？所以说跟车距离拉大一点，你的视野也宽阔一点，然后呢你就能看得更远一点。这样来讲呢，就是前车轻轻踩刹车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不用需要说踩刹车，然后你只需要说慢慢这个距离缩短了，说不定等到快到跟前的时候他又起步他又走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可以说早早发现，然后早早的就这个松开油门了，是不是？
0: 是的。

0: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

0: 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1: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啊。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的副支队，咱们裴支队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裴支队你好。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那么现在也是进入到这个夏季了啊，咱们这个，这个气温呢也是进入到这个高温、多雨以及这个昼长夜短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对于这个行车安全呢，可以说是影响呢比较大的。再一个呢，咱们，夏季的文明驾驶常识呢，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师傅嘛，有一些不好的一个行为习惯哈，所以借着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夏季的这些安全驾驶的一些常识吧。
4: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
3: 嗯，
4: 尤其这个夏天呢，它这个交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气温在升高，然后这个雾天呢、雨天呢，像这样的天气呢也在增加。像前几天呢，咱们这个始终就是在处于这种下雨的状态。
3: 嗯，
4: 然后道路也比较湿滑，特别是咱们在这个机动车在行驶的时候啊，一定要，尤其在市区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有些道路是积水的，如果车速过快呀，会把这个积水呀溅到这个其他的车辆和这个行人的身上。
3: 嗯，
4: 这样的话，这个应该说是很不文明的一种这个驾驶行为。我们呢也接到过类似的投诉啊，就是因为这个车速够快呀，然后造成这个车辆溅起的这个雨水，然后溅到这个行人的身上，然后那个这个是有交通法规规定的，就是雨天呢，如果不减速，把这个积水啊溅到别人身上，这样的话是要受到处罚的。所以说在咱们驾驶的时候啊，尤其遇到雨天，遇到有积水的路段，千万要减速慢行，然后不要发生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3: 嗯，
4: 再一个啊，就是咱们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啊，难免要这个变更车道啊，要转弯呐、然后有这样的行为，这个就提醒咱们这个驾驶员呐，就是在你需要变更车道或需要转弯的时候，要提前30到50米，然后打开你的转向，你是向右啊，你是向左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车与车之间有个交流，如果你要不打转向，就是直接就变道，直接就转弯，后车是反应不及的，然后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故。
3: 没错。
4: 我在平时驾驶的过程当中吧，也发现一些驾驶员很懒，就是转弯呢、变道啊，其实这是一种很标准的一种操作，这是驾驶员呢一种职业道德。
3: 嗯。
4: 啊，也是你的职业操守。
3: 嗯。
4: 但有些驾驶员呢，尤其我可能是因为是新手吧，可能是，这个变更车道的时候、转弯的时候、转向从来不打。
3: 嗯。
4: 啊，有这样的驾驶员。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呢，也提醒咱们的驾驶员呢，车在与车这个行驶过程当中，它的转向灯就是它的语言，
3: 对
4: 啊，就要提示你，提示其他的驾驶员，你注意了，我要转弯了。这样的话呢，给别人也制造一个这个安全的空间。这种这个不打转向、变更车道啊、转弯呐、这种行为，千万千万要杜绝。而且你要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了，你有类似的这种行为，肯定要负这个主责以上，
3: 对，
4: 肯定要负主责以上啊。
3: 嗯，
4: 就为了别人呢，为了自己，也要养成好的这种驾驶习惯。
3: 嗯。
4: 再一个超车呀，这个，禁止从右侧超车，然后弯道啊、路口啊、人行横道啊也禁止超车啊。这个是都比较简单的。这里面有一个小技巧啊，就是咱们到一些这个其他的陌生城市啊，有可能对道路的条件呢、可能这个不够熟悉，有些时候吧难免啊会那个走错道，然后这样的话呢很由于其他车辆啊，人家有的车辆是很文明的，发现他走错道了，这让咱们先走了。
3: 嗯
4: 啊，这个在您国外呢，就是这咱们这个有一个很这个巧妙的办法，如果说有车辆对你进行让行了啊，你在前车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打开双闪， 啊，这双闪呢就表示对后车的一种谢意。
3: 对。
4: 啊，这是也是一种文明的一种体现。
3: 嗯。
4: 啊，我在这个，以前呢也遇到过这种驾驶员，我这外地车辆，然后很文明，你让了他之后吧，他超过车之后打开双闪，啊，这是一种人和人驾驶之后的一种文明的一种交流啊，这是一种小窍门啊，也就是说对后车呢表示谢意，
3: 嗯，
4: 啊，这都是一些咱们驾驶中的一种常识。
3: 嗯，
4: 然后那个在城市道路行驶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这个斑马线，避让行人啊，不能这个随意鸣笛，然后这个催促其他车辆，尤其鸣笛这块，夏天了，这个咱们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居民呢，这个窗户都是打开的，而且对这个车辆的这个喇叭也是很这个敏感的啊，所以说咱们尽量少鸣笛，减少车就这个降低车速啊，减少这个鸣笛的这种概率吧，然后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在夜间啊，制造一个比较安静的一种这个环境啊。再一个就是在这个夜间行驶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开近光灯，不要长期的开远光灯啊。开远光灯呢，对这个对方的驾驶员呢，应该说也是一种干扰啊，很有可能就是说出现这个有紧急情况，对方的驾驶员呢被你晃的这个远光啊，就是被晃之后啊，很容易看不清道路，这样的话也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咱们以前呢也有这样的这个先例，这个对方呢有这个打远光的这种行为，然后造成这个车辆啊发生事故，这样也都要负责任的。
3: 对
4: 啊，
3: 没错，
4: 因为咱们现在的车比较先进，行车记录仪啊啥都，这种取证啊都是很，应该说是很全面的。
3: 对
4: 啊，
3: 因为现在这个车辆嘛，就是这个远光灯，它这个大灯呢现在都是那种这个就是叫 LED 大灯了哈，它非常刺眼。
4: 对，
3: 像老式的汽车以前是黄光，现在呢几乎都是这个白炽灯，
4: 这个光束啊很亮。
3: 嗯，对，
4: 这样的话呢对人眼的刺激啊是个影响驾驶的。
3: 嗯
4: 啊，所以说尽量在这个夜间行驶的时候尽量打近光灯在市区。
3: 嗯，
4: 然后其他的一些啊，就是你像杜绝这个酒醉驾呀，
3: 嗯，
4: 不能疲劳驾驶啊，这种也都是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些这个常识。
3: 对。
4: 然后主要提醒一下，就是现在很多驾驶员在开车的时候啊，就这个对这个手机很依赖的，然后对车载的一些这个屏幕上的一些功能啊或者是什么，总是在摆着这些东西。因为前两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就驾驶员就红绿灯了不走，后面憋了很多车，
3: 后来一看是在玩手机，
4: 在就亲个脑袋就在那在调这个，我看了一下，在调这个驾咱们这个车里面这个屏幕。
3: 嗯，
4: 所以我就用麦克就喊着，我抓紧走。
3: 嗯
4: 啊，像这种是很不文明的。你开车你要注意力，你要集中。
3: 咱们可以这个选择这个靠边停车哈，把这个车载，如果你是需要导航的话，或者是要看这个路况的话呢，咱们先把这个车辆那个调节好，然后咱们在这个起步行驶哈，千万不要给后车呢造成这个堵车的一个这样这个行为。
4: 驾驶啊是一种咱们是说应该说很方便啊，方便咱出行，但是它也关系到安全，关系到人命关天。
3: 对，
4: 所以说在你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尤其不能分神。
3: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我看有这些进入到这个夏季了，很多有驾驶员师傅，有这种穿拖鞋驾驶的这种行为习惯哈，就是这个穿拖鞋呢，或者是等一些这个塑料拖鞋哈，容易这个脚底打滑啊，然后这个踩这个刹车踩不实啊，容易这个对这个油门刹车的控制呢，就是不好控制了。一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呢，也是后果还是比较这个。
4: 对，拖鞋吧，它不跟脚，然后再紧。

0: 况之下很容易就踩刹车踩秃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尤其一些是一个那个女生啊，或者是那个年纪稍微大的一些这个老手的驾驶员，觉得这个穿拖鞋驾驶车辆没有一些问没有问题，但这些呢是属于不好的这种这个交通行为习惯，咱们一定要摒弃啊。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感谢培智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今天这个事儿，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老震惊了。
1: 怎么的了呢？
0: 这是真的吗？
1: 震惊，
0: 从来没有了解过他的世界，他的世界这么
1: 神奇吗？
0: 这么的。
1: 咋了？
0: 就是说这个滴个答，你知道吧？就这个马
1: 马，
0: 哎，就是尤其是在一些比赛当中，咱们经常会见到那个触目惊心的一些画面，比如说滴个答跑着跑着跑，啪，
1: 嗯，然后呢？
0: 卡了，
1: 卡了，
0: 哎，然后这个马的腿摔坏了。
1: 对，比如说基本上都挺严重的，
0: 就骨折呀啥呀这样的情况啊。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惨烈的情况，这个马下场之后，它大概率会被人类执行安乐死
1: 啊？
0: 是不是大家伙都没听说过啊？
1: 不是，
0: 妈呀，我听着我
1: 这也太残忍了，
0: 这给我震惊的，我这能是真的吗？
1: 说就是呢，
0: 这么残忍的吗？
1: 啊，他肯定在赛场上拥有着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优势，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个战绩，怎么就啊？
0: 就这马主人咋不去抢救一下他的马呢？
1: 说就是呢，送走了、
0: 啊、
1: 直接给。
0: 为什么呢？
1: 直接就呜呼了。
0: 哎呀，我老震惊了。
1: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0: 就是、当我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不可能吧？啊、
1: 就是呢，
0: 可能觉得这不太可能啊。那接下来咱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马，如果要是断腿之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啊？大家可能
1: 养老呗，
0: 养老
1: 啊，就是你看我这个赛也比了、
0: 嗯、
1: 啊，嗯，力也努了，
0: 嗯，
1: 饲料也吃了，
0: 嗯，
1: 腿
0: 也折了，
1: 腿也折了。我是不是应该这个老要养了，
0: 是吧？
1: 啊、
0: 嗯，哎，就是大家可能以为就是马这种一生都在奔跑，连睡觉都站着的动物，你让它不跑步，那和杀了它有什么区别？
1: 嗯，是这样的。
0: 你这样一想是吧？
1: 是的。
0: 哎，这种说法呢，只是我们人类的，就是一种比较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幻想。
1: 是的。
0: 哎，很多人会觉得就这样的，但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
1: 怎么的呢？
0: 马跑不了并不会得什么抑郁症之类的。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马腿坏了给他实行个安乐死，就是怕马这个精神实在是受不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一个健硕的身躯，
1: 对、嗯、
0: 我一生靠跑步生活，是
1: 的，
0: 是吧？
1: 嗯，
0: 我驰骋这个哈，
1: 驰骋哈，
0: 对吧？
1: 对，
0: 大草原大马路啥的，
1: 大
0: 地
1: 大马路不行，
0: 我驰骋在大地上、
1: 哎、驰骋在大地上可以。
0: 哎，这样我该抑郁了，我这个腿不好。但实际上马不会得啥抑郁症。
1: 为什么呢？
0: 只是单纯的从身体上来说，马腿断了之后非常难痊愈。
1: 怎么的呢？
0: 并且它的救治的这个难度极大，因此只能给它选择安乐死。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寻常的打石膏、上甲板这些治疗，对于马来说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这是和它身体结构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啊。
1: 哦、
0: 哎，咱来了解一下马腿上的一个生理结构。
1: 嗯
0: 啊，我们可能以为马和我们人一样，都是这个全脚掌着地啊，毕竟呢它有厚厚的大马蹄趾啊。
1: 嗯，
0: 但其实它只用自己的脚趾头着地。啊，只有那个就是趾骨着地，
1: 每天都踮起脚尖，
0: 哎、
1: 哦、
0: 哎，但是他没有裙边啊，就踮着脚在地上啊，这是他的日常的一个生活。马腿呢，着地的部分呢，是位于他的第三个指节、
1: 哦，
0: 哎，他就是依靠自己的第三指节在地上不停地行走。
1: 哎呦呵，这天生跳芭蕾舞的料呗，这是。
0: 就是如果拿我们人类就是做比喻的话啊，就类比我们人类的话，就好像你一直就是用一指禅在地上跑步啊，用一指禅在地上跑步，就是和马就是正常跑步就是一样的一个感觉啊、
1: 嗯，
0: 挺恐怖啊，一指禅，
1: 说就是呢，
0: 哎、我要是搁一个手指头搁地下跑，我就是真的是神了。
1: 我在网上看到有好多健身人士啊，就是这种手指俯卧撑，我当时我都觉得哇，好酷、
0: 哦，哇，你的手指头好硬啊！
1: 啊，现在发现咱们身边就有一种动物，它每天都在做着一指禅俯卧撑，
0: 哎。所以说我们就足以知道马蹄 对所承受的这个就是整个马身这个压力有多大了吧，
1: 马蹄大大大，
0: 哎，随着的，但是随着就是上百万年的进化呢，也让马的身体结构逐渐进化趋于完美了，它能够完美的平衡腿部的重量和身体的重量，在其中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让它呢可以用我们看起来如此纤细的腿支撑它强劲的奔跑速度啊，支撑马的快速的奔跑，而且能够站着睡觉都是依赖它的这副强劲的四肢。
1: 是的，
0: 哎，马呢站着的时候会将自己的重心放在身体的正中央，然后呢由前肢承担自己57%的体重，后肢呢承担43%的体重。马直立呢不光靠它腿部的肌肉，它还会通过前肢带动它的肩部，肩部有一个肌群
1: 啊，
0: 这肌肉群 然后不是那个狗狗啊，就是哎肌肉群一起发力，这个时候就让他们呢能够一直保持站着啊，这种姿势，
1: 这么个意思。
0: 但是他站着并不会消耗太大的体力
1: 哦，不累挺呗，就是。
0: 对呀，但你想想，如此精妙的结构，是不是也是因为马四条腿的这个原因？
1: 也有可能。
0: 所以说这四条腿它缺一不可呀。
1: 是啊，
0: 你少了任何一条腿，你就会让马和这个马腿和马之间这个受力不均匀啊。
1: 呀，这么一想，可挺严重啊。
0: 那可不。倒下的三条腿的狗、三条腿的猫非常的常见，那是因为
1: 非常的常见
0: 常见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体重不重啊。
1: 是，
0: 那你现实生活当中三条腿的马，你基本上看不着吧？
1: 看不见啊，关键是那狗和猫，人家长得也没有马那么高嘛。
0: 对呀，说的就是体重这个事儿呢。所以这马如果缺条腿的话，你对于它的生活太艰难了。
1: 完了，你再有一个讨厌人，再往它身上一骑，
0: 那还能骑了？
1: 骑不了了，
0: 那还能骑？谁能骑啊？
1: 你就倒着吧你。
0: 对呀，关键是咱也没见过这样的马，是不是？
1: 是，
0: 哎。那么马腿呢，除了支撑站立和行走以外，它腿上还有个泵血的功能。
1: 泵血，
0: 哎，这咱都知道，咱的是心脏泵血是吧？
1: 是，
0: 不蹬不蹬，哎，这就是我的心跳。
1: 你的心跳有点慢呢。
0: 慢吗？
1: 扑腾腾
0: 不蹬。哎，哪去了？不蹬不跳。哎，
1: 丢失了。
0: 丢失的心跳，
1: 哎，遗失的心跳
0: 啊, 啊、哎！这个马腿还有一个泵血的功能
1: 啊，
0: 就是单纯的依靠马的心脏所带来的血液循环，这个作用是不足以支撑马如此庞大的身体的。因此呢，马会通过行走的方式来促进身体的循环
1: 啊，
0: 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这些马蹄儿
1: 啊，
0: 下面会打上马蹄儿铁。而这个马蹄儿上面的硬的一个组织则是起到了类似于泵的这个作用，它会将位于身体末端的血液重新再泵回身体里边其他部位，它和心脏它们两个相互作用。
1: 哦，马蹄哒哒哒，
0: 哎，于是就起到了一个血液循环的作用，循环方式也被称作为叫做蹄疾循环。
1: 哎，
0: 这种蹄疾循环对于马来说那是极为重要的血液的一个循环方式啊。我们先不说断不断腿儿这个大伤啊，你仅仅是由于轻微的小伤导致马没有办法行走，那对马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首先它就失去了这个蹄疾循环的系统啊。你心脏帮蹦出来了，马蹄儿蹦不回去了，对吧？
1: 对，
0: 你这位于身体末端的这个陈旧的血液蹦不回去了，
1: 是这么个道理，
0: 没有办法蹦到身体其他的部位了，就会导致它的血液就堵了。淤堵了，淤堵完了就坏死了。你这会给马带来极大的痛苦，
1: 可不咋的，
0: 会让马的活力和食欲都下降的。
1: 马说我不活了，
0: 而且这种疼痛严重的甚至可以达到休克致死的程度，
1: 这种疼痛非常的难忍，
0: 非常的疼痛，反正
1: 疼痛
0: 听起来就很痛啊。
1: 嗯，
0: 血蹦出来了蹦不回去，啊呀好痛啊。
1: 嗯，
0: 哎，到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再截肢什么的或许就为时已晚了。
1: 嗯，
0: 你就算是救回来了也会因为少一条腿而会大大的增加其他三条腿的负担。
1: 哦，
0: 你迟早会将他的其他的三条腿拖累成病腿，然后导致他最终的结果死亡。
1: 哎，所以说一条马它失去了任意一条腿，
0: 一匹马，
1: 一条马，一匹马
0: 的一条腿
1: 失去了任意一条腿，
0: 对，
1: 它即将面临着它的死亡。
0: 对，
1: Say goodbye yeah yeah。
0: 对，那这个马腿断了之后真的没办法抢救吗？实际上有啊，就是以前在一场比赛当中就是有一匹马立下了汗血功劳啊，是一
1: 汗血宝马。
0: 哎，对，然后呢它是一匹非常珍贵的赛马
1: 啊。
0: 哎，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哎呀受伤了，
1: 哎呀，
0: 但是它身份尊贵啊，身份在那摆着呢，
1: 因为它毕竟贡献出了很多的这个力量，
0: 它汗血宝马呀。
1: 对，
0: 汗马功劳的一
1: 生，汗马保血呀。
0: 哎呀
1: 哎呀，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0: 身份在这儿呢。
1: 是，
0: 所以呢就尝试着给他救治了，没有安乐死他。但是参与救治的兽医也知道，就真能把这匹马抢救回来的概率仅仅只有个位数。
1: 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0: 嗯，
1: 我们当马你都得有用。
0: 所以说
1: 你得有贡献。
0: 你记得有个成语吗？
1: 啊，
0: 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这匹马就死马到活马医了。结果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手术十分的顺利
1: 啊，
0: 这匹马骨折的地方被成功治疗回来了。
1: 妈呀，
0: 哎呀，这个时候就让大家欢呼雀跃。
1: 哦，看来有奇迹发生。
0: 对呀，
1: 啊，
0: 但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了。
1: 怎么的了呢？
0: 就在大家欢呼的时候，
1: 嗯，
0: 骨折手术结束之后刚刚恢复正常几天，这匹马就立即出现了比如说一些发热呀，呼吸紊乱呢，一些不良情况。
1: 妈呀，这小马咋的了？
0: 等到手术术后的一个月，它的患处开始出现了腐烂的这种症状。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面的森森白骨，并且伴随着后蹄儿的这个后腿的蹄叶炎，然后他的食欲开始急速的后退减退，体重也开始飞速的下降，最终没有抢救成功。太痛苦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Oh no， 太惨了。
0: 但是事后啊，虽然说这个马没有抢救成功，事后专家呢也复盘了这次抢救活动当中的一些事儿。他们就发现啊，在这个手术当中用到的这个连接断骨的特定的这个螺栓呢，并没有承受住马身体的一个巨大重量，
1: 就是还是因为之前怎么说呢，所有的这个受伤的马都已经安乐死了，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就是对于治马这一块，好像是这个出现了，一定的空白。
0: 你是
1: 就像刚才的那段空白一样，
0: 怎么做到的呢？
1: 很自然。我是一个很自然的人。
0: 你如果是个新闻主播，你要怎么活呀？
1: 如果我是个新闻主播的话，相信我的打嗝特辑、打哈欠特辑会剪个大概十分钟的视频吧。
0: 哎呦我天，
1: 直接我就火了！哎呦我天哪！
0: 我看你饭碗是不保了，你还火了呢你？哎呀，上来就想火哈、
1: 这是这个黑红也是红的、
0: 行吧，哎，然后呢，就是不是当时植入身体一个螺栓吗？然后最后就是当时实际上这个螺栓一植入到这个马的体内，它就发生了一个弯曲啊，就折了啊，折了啊。然后这个现象呢，当时医生并不知情，就给他打上了石膏，就导致这次手术其实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啊。这匹有身份的马遭老罪了，
1: 自欺欺人呢嘛，这不是在这儿、
0: 之后呢，这匹明星马在并发症的折磨之下遗憾地离世了。原本健硕的500公斤的大马临走的时候只剩下了300公斤。因此呢，在此之后大部分的赛马在遇到这种就是极为严重的骨折之后都会选择将其安乐死，
1: 因为有前车之鉴了。
0: 这也不是光出于我们人类的一己私欲啊，
1: 是是是，
0: 也同时是为了让赛马这个赛死亡的这个过程，
1: 赛死亡是什么、
0: 就是赛马比赛过程当中受伤最后导致死亡的这个过程呢，就减少一些痛苦。
1: 是的，
0: 但是我听到之后我真觉得就是特别的
1: 非常的难受
0: 惊讶，但是我通过这个事儿，我对马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和了解。以前就是觉得它很高大很方便，以前古人的交通工具，战场上的好朋友好帮手、是吧、觉得马其实在动物界当中也算比较强大的一个存在了啊、奔跑的速度极快，但是原来这个马蹄包括马的这个生活习惯哈，居然是这个样的啊，他的心脏蹦完血马蹄还得蹦回去，然后全身的重量都在这四个蹄儿上呢，四条腿上。但是我们其实看马腿并没有那么的粗壮，是吧？着地儿的地方还挺纤细的，但是没想到能支撑这么大的一个重量，全靠的一个身体平衡。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马的生活习性让我也是觉得大吃一惊呢，
1: 大吃一惊呢，
0: 大吃一惊。
1: 我天
0: 哪！然后就是得，哎呀，希望所有的赛马都好好赛吧，
1: 好好赛。
0: 好好赛，好好活着吧，马儿们！
1: 好好活着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你知不知道？
5: 啥？还有这事儿？
4: 你知不知道？
5: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怎么了？怎么的了？年纪轻轻的总叹什么气呀、啊？照着我奶听节目的话，指定得说你两句。
1: 那咱奶听了吗？
0: 没有，咱奶出门了。
1: 我也寻思，我咱奶不能听啊。这小天出去溜溜多好，别老在家听节目。主要我不想挨这个说啊、嗯。咱就是说，这个前两天的这个小假啊，放的我是非常的得劲。
0: 不是前两天的小假
1: 啊、
0: 是只要一放假就会非常的得劲。
1: 对对，非常得劲呢。你就想，
0: 但是如果你放完假之后，你往后一看，妈，下个假期遥遥无期，你瞬间就不得劲了。
1: 你等会儿，我瞅一眼，下
0: 遥遥无期，
1: 七月份
0: 呀。遥遥无期，你懂？
1: 八月份呀，
0: 你懂这个成语吗？
1: 九月份，哎呀，九月份有，九月份有个中秋，
0: 漫长的一个季度啊！
1: 哎，完上几天班，连带十月份啊，非常好啊！今年的中秋终于不和国庆赶在一起了，这对于我来讲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啊？但中间上这三天班，嗯。
0: 不中请假啊、哦！我跟你讲，这三天班不带让你
1: 请假，让你有点闹心。行啊，咱这个不谈论这个下一个假期啊，毕竟这玩意儿瞅完以后脑瓜子晕。
0: 你就想，其实我跟你讲，一年当中哈、嗯，最好过的日子就是头半年。
1: 对，
0: 尤其对于上班族来说
1: 啊，对，
0: 你就是过完年了之后，上班没几天，哎，三天
1: 休息了。
0: 哎，上班没几天，三天。
1: 哎，
0: 上班没几天，七天。
1: 三天又三
0: 天。七
1: 天
0: 完事了之后又三天。哎，你就来吧，反正就是这个三天五天的，是不是
1: 非常的得劲，
0: 很舒服。
1: 哎，
0: 但一旦五一的假期结束了之后，
1: 嗯，
0: 你再想放假，往后你一瞅，哎呀，漫长的一个季度。
1: 而且越往后了以后，每到就是过完十月一了以后，大家都会有这么一番言论。
0: 哎呀，一年又过去了、哎、
1: 过年了，
0: 眼瞅又过年了，
1: 等着过年吧，
0: 这一年一年的、嗯、太快了。
1: 对啊，但是下一个假期我相信离大家也不是特别远，对不对？
0: 哎
1: 哎，这个毕竟你得等两个月差不多了，对啊，
0: 加油，坚持，
1: 也就那样啊，也就坚持啊。那么对于这个刚过完的这个假期呢，我来发表一下我的言论。
0: 你言吧。
1: 说得好啊，俗话说得好哈、
0: 啊，
1: 说端午节，
0: 嗯
1: 啊，这个不一定是俗话说的。端午节咱
0: 有可能是婶儿说的，
1: 哎，有可能是婶儿说的。端午节你看啊，它不仅能放假啊，但是呢，而且它还能吃到好吃的东西，比如说一个一年只能吃到一次的这个粽子，对不对？
0: 平时也可以吃，
1: 平时
0: 看你有没有那心情包。
1: 对，但是你这个
0: 没有过节的时候吃这个味儿，
1: 哎，应节气，对不对？
0: 嗯、
1: 端午节啊，
0: 嗯，
1: 但是端午节我跟大家说有一点不好啊，高速收费啊。我端午节开车回去的时候就遇到这种尴尬的场景，
0: 就是
1: 完了我都到高速口灰溜溜下去了。他高速收费这事怎么没人告诉我呢？
0: 不是，人家都一直收着呢，他也没免费呀。
1: 怪我上高速之前没仔细看一看这个，
0: 你对这个高速收不收费的这个信息有点太闭塞
1: 了，对，不太了解，我就以为是个价，他就不收你。
0: 想得美，
1: 嗯，那我想的有点太美了，
0: 比长得都美。
1: 哎呀，你看你这人就会唠嗑哈，这假期肯定是修好了，嘴都变甜了。
0: 哎呀，
1: 哎，来、啊，
0: 修嘴了是吗？
1: 修嘴，这个嘴也修了，人也修了啊。这个端午节大家都知道是纪念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位诗人。

0: 啊，也是让很多中小学生非常痛恨的诗人，叫做屈原。
1: 又是历史人物故事啊，
0: 哎，
1: 野史啊，
0: 嗯呐，
1: 野史讲堂呗，你今明天就整个
0: 野史大讲堂是不是？
1: 啊，对呀，啊，
0: 咱就是说啊，为啥咱们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喜爱他？因为为了纪念他，咱这个或多或少咋的也是多放了三天假，是不是？
1: 然后还吃粽子，
0: 哎，烦他那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那离骚有点太难背了，中小学生有点烦的。离骚会背不了现在？
1: 不会不会，
0: 我也完全记不起来，太长了。但是上高中那阵儿时候背的是溜溜的啊，哎，特别的顺畅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就来讲一讲屈原这些年啊，他做过什么事儿，做过什么人啊？这个
1: 做过什么人，
0: 当了什么官？
1: 他做的是他自个儿，
0: 哎，当了什么官，做了什么人啊？又做了什么事儿啊？咱们今天就来给他唠唠清楚，别到时候一说今天屈原干啥了？屈原包粽子了，
1: 好，
0: 是不是啊？咱得这个有点历史底蕴啊。
1: 嗯，
0: 这个屈原呢，他生在这个战国时期啊，当时呢是有七大强国啊。来提问，七大强国都有哪些？
1: 七大是大秦朝，
0: 嗯呐，
1: 蜀国、魏国、吴国，
0: 好了，闭住嘴。好了，可以住嘴了啊！
1: 都不是一个时候的
0: 说，哎，说啊，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
1: 哎，
0: 啊，当时就是背的特别的，你挨上了。
1: 叫什么？
0: 齐楚燕韩赵魏秦。
1: 我刚才整对几个？
0: 忘了。
1: 秦有吧？
0: 有。
1: 完了，我说什么来着？楚有吧？
0: 有。
1: 楚，我还说啥了？
0: 忘了。
1: 我也忘了，
0: 俩人记性啊！
1: 哎呀，这长着脑袋干啥用啊？
0: 真是两个人智商还不抵一个成年香蕉呢。
1: 那我说的时候，你就没照对着那，你上面看看。
0: 你人家这一路顺下来的，你说你这单个蹦的也不太行啊，
1: 哎。
0: 七大强国大家都能记住，叫齐楚燕韩赵魏秦啊。
1: 赵魏秦是谁？
0: 这个，我谢谢你啊，赵魏秦是个人。
1: 齐楚燕谁燕王？
0: 齐楚燕韩赵魏秦
1: 啊，韩是谁？
0: 韩国烧烤。啊，屈原呢？他是这个楚国的大官啊。
1: 啊，楚国的。
0: 哎，他一生啊都在进行着反诈事业。
1: 哦，
0: 你下载反诈 APP 了吗，家人们？
1: 下一个行啊，
0: 下一个行啊，嗯，这个到时候打电话啥玩意儿的，就是好处理。
1: 对，
0: 哎。第一次反诈呢是在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秦国混的是相当的可以啊，
1: 嗯，
0: 这个要兵有兵，要马有马，要人有人。哎，所以呢就是因为自己的强大就爱欺负人，但是
1: 被称为要啥有啥国是吗？
0: 要啥有啥国，欺负括弧爱欺负人
1: 啊，
0: 哎，这个秦国啊就是所有周边的这几个这个国家他都找麻烦了，但是唯独他没找楚国的麻烦。
1: 为啥呀？
0: 拥护啥呢？
1: 嗯，
0: 因为这个楚国呀跟另外一个大强国叫做齐国他俩关系贼好
1: 啊。
0: 啊，这不是有人帮衬吗？
1: 兄友弟恭，
0: 混了个老大哥嘛。
1: 啊，
0: 哎，然后
1: 有大腿，
0: 有大腿啊，就得抱住了。于是呢就基本上没怎么太找过楚国的麻烦啊。
1: 嗯，
0: 但是秦国就想了，你们两个老抱团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
1: 你这威胁到我了。
0: 对呀，我得破坏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1: 破坏你们两个的友谊。
0: 哎，于是啊说有那么一天呢，这个秦国就派了一个叫做张仪的人。
1: 谁的仪？
0: 张仪。
1: 哦，
0: 这个人叫张仪，不是女的，应该是个男孩啊，是个男的。哦，就派张仪这么一个人就私聊楚怀王。
1: 私聊
0: 啊，私聊了。
1: 你听听我给你的私信
0: 啊，这个主播看一下私信啊。于是呢就私聊了这个楚怀王，就跟楚怀王说：“亲，如果你跟齐国绝交，这边马上送给您600里地哦，马上给你上链接哦，亲，
1: 马上给你刷航那个，
0: 刷一号
1: 火箭，
0: 刷火箭啊，是刷大航母啊，啥都给你刷啊。”这楚怀王一听，
1: 这行啊，
0: 好像行啊，
1: 这直播的过程当中挺挣钱啊。
0: 啊，这个这就是有新的大哥来了吗？我旧大哥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了呀？
1: 哎呦
0: 啊！于是啊，这个楚怀王他就颠儿搭颠儿搭的啊，就去找，
1: 就这么把自己朋友就给扔了
0: 啊，就去找人齐王去了。
1: 哎呀，
0: 就跟他说，
1: 我同意了。
0: 你以后别来往了，我不爱你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咱俩分手吧。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马上就
1: 塑料兄弟情啊，
0: 跟这个齐王就分手了啊。这楚怀王这不完事了吧，这已经表明完自己的立场了，对不对？跟前大哥分手了啊，于是呢他就想立马找到这个
1: 后大哥，
0: 后大哥也就是秦国，想跟他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
1: 啊。
0: 然而对方一度不回。哎，这楚怀王一看呀呵，
1: 报应了吧，这是遭到报应了。
0: 什么意思啊？我懂了，考验我呢是吧？
1: 哎呀，你想的还怪多的呢
0: 啊！于是这个楚怀王就觉得，我觉得是我诚意不够的事儿。
1: 有，
0: 哎，于是呢，他就又去找到了齐王。
1: 哎呀，我的天哪，多可恨，真气人呐！
0: 第二大又去找人齐王去了，给人家一顿贬损呐。哎呦，我天哪，这俩给齐王气的呢，齐王就走。
1: 齐王也是真没脾气啊！
0: 出去，走，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哎，然后呢这已经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是属于分崩离析了，再也无
1: 太僵硬了，
0: 再无复合的可能了。哎，于是呢他就去这个找张仪去了啊，这个楚怀王就去找张仪去了。亲
1: 啊，
0: 你答应我的六百里地呢？
1: 一读不回是吗？
0: 张仪说，你记差了大哥，我说的是六里地。
1: 哎呀，
0: 哎，就这么的，这个楚怀王就被这个秦国呀给忽悠瘸了。哎呀，这时候我们的主角屈原就得出来了，是不是啊？他得办他的事儿了啊。于是屈原就开始给这个楚怀王去灌输各种反诈的意识，长记性了吧？以后不能信秦国了吧？你赶紧下一个反诈 APP 吧。楚怀王听完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毕竟这么大岁数了，也是被骗一把，也是挺难受的。于是这个时候呢，
1: 最主要是他付出情感了
0: 啊，对，他主要是他就这个爱了呀，对不对？
1: 情感的付出是最难受的。
0: 是的，于是楚怀王这个时候就急需情绪价值啊，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一个人，
1: 要求真多。
0: 那出来了一个人啊，就往他脑袋里边就灌这个极致糖浆。大王，虽然你吃亏了，但是你成长了呀。
1: 但吃亏是福啊！
0: 你看秦国忽悠你都是为了你好，
1: 咋的？
0: 就这么说的。
1: 这谁？这是哪个没长脑袋的说的？
0: 屈原一听，这不行啊，赶紧就过来了，
1: 继续反诈，
0: 说这个不行啊，大王啊，这个他收了秦国的红包啊，给秦国就在这说好话呢。楚怀王一听，你算老几啊，马上就把屈原给流放了。马上就流放了啊，这个是此生屈原此生当中第一次反诈失败。于是呢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屈原太踩别人的痛处了，
0: 人家明明都已经很伤心了，
1: 就是最主要是有些人他错了也得是对的，
0: 对，然后你还在那块往人家伤口上疯狂的撒烟，对不对？过了很久以后呢，这楚怀王啊又想起了这个屈原的好，因为毕竟爱过嘛，对不对？毕竟曾经在身边辅佐了很久啊。于是呢他就又喊屈原回来，回来，哎，回来了啊。这个屈原也颠儿搭的又回来了啊，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再回去辅佐你一次吧啊。于是呢这个屈原就回来了，他刚回到这个都城啊，刚好就赶上了秦国的新一轮新型诈骗。这次不改线上了，人家改线下了啊。就说啥呢，是来呀，来我们这做客呀，想找这个楚怀王干啥呢，约饭，来吃饭呢。
1: 这去啊，
0: 屈原一听不对
1: 啊，
0: 这老秦呐又要搞事情，
1: 不怀好意。
0: 哎，于是屈原赶紧跳出来反诈，就说是你不能信秦国呀，上次被骗还不长记性吗？
1: 你看你又提人家，
0: 这秦国的征信都烂大街了，
1: 你又是在人伤口上撒盐，
0: 就是呢，
1: 对吧？你这人家伤疤都已经好了，然后你这又血淋淋的，你给人捅一刀子
0: 啊。然后这个反正就是话咱也说出口了，对不对？那大老远的刚回来，是不是？这个时候楚怀王
1: 听话没呀？
0: 犹豫了，
1: 啊，犹豫了
0: 啊，这时候。

0: 在墙根的一种绿油油的植物，怎么会随风飘扬呢？
1: 我觉得它未必随风飘扬，因为它就是谁话都信，就偏偏不信屈原的话
0: 啊！
1: 哎，专门就不信屈原的话啊！于是楚怀王就觉得人这个急支汤将说的非常有道理，颠儿搭的就去了，就跟人秦国去线下约饭去了。结果见面了以后，秦国立马翻脸，就将楚怀王非法拘禁了。
0: 该，
1: 然后
0: 让你馋。这一桌能做啥好吃的？你没吃过是咋的？
1: 说的就是呢。然后楚怀王就被强制下线了，
0: 嘚瑟吧？
1: 哎，这个楚襄王呢？
0: 这个时候屈原就应该去找他去。
1: 没有，
0: 屈原就应该找他，当他面问的。你看你不信我的吧？哎，就这种伤口撒盐是不是？
1: 直接奔他去了，是不是？
0: 你看你没听我的吧？
1: 哎，
0: 该。
1: 哎，这个楚怀王呢下线了以后，楚襄王就上线了啊。当然啊，这个楚襄王上线的时候呢，也是啊，这个宰相呢基本上选的也是不咋地啊，选了一个奸臣作为宰相啊，就是当年灌鸡之汤浆的那个，
0: 就说明人家还是厉害，还是会。
1: 哎，于是呢，这个鸡之汤浆呢就立马就报复这个屈原啊，因为毕竟当时我说啥你唱反调，是不是啊？
0: 但是你。哎，你说这个也挺有意思啊，他都给前面那个人的支招都给支没了，后边人还敢信呢哈？
1: 嗯呢，
0: 要我说这就是巧舌如簧，
1: 可不咋的，
0: 这就是厉害，这也是
1: 门学问呢
0: 啊，也是一门学问，真厉害。
1: 于是呢，他就跟屈原说了，他说哪凉快哪待着去吧。屈原再次被流放了，哎。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二次反诈失败啊。
0: 嗯，
1: 后来呢，没过多久，秦国彻底不装了，就派这个王者荣耀当中有一个人物叫做白起
0: 啊，
1: 他就派白起就去了，
0: 这是一大将啊，
1: 哎，攻打这个楚国啊，发动了著名的天影之战啊。
0: 嗯，
1: 白起呢杀了楚国几十万人，最后攻陷了楚国的都城啊。屈原得到消息以后痛心疾首，心塞的要命啊。
0: 都多余咱就说，
1: 我的国呀，我的家呀，
0: 啥调啊，
1: 一没想通，吧唧就跳进这个汨罗江就自刎了。
0: 嗯，
1: 哎，百姓们就心疼他，确实挺值得让人心疼的。
0: 那对呀，
1: 一生就是都在做好事，一生都不被理解，
0: 而且最主要是屈原还是很有智慧的。
1: 是，
0: 嗯，
1: 那么百姓们呢就怕鱼虾啃咬他的这个尸身啊，于是呢就把米团儿、
0: 于是接下来粽子来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
1: 哎，投入江中保护屈原啊，这就是粽子的由来之一啊。哎，粽子它的故事的由来之一啊。但是这一天呢是这个五月初五嘛，对不对啊？古人呢称这个初始为端，所以说这天叫端午、啊
0: oh.
1: 哎，那么屈原呢，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他不仅是一位爱国者，也是一个诗人啊，这个开辟了一种新的文体格式词叫做骚体啊，堪称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同样还有一首非常这个
0: 著名的
1: 离骚，叫做离骚，你能背得下来吗？
0: 我背不下来，
1: 我也背不下来，我查一下这个第一句怎么背来着。离骚，离骚怎么背？
0: 你加油哦。
1: 怎么背？
0: 怎么背？
1: 我打字现在都不会，还背离骚呢啊。离骚啊，
0: 是不认字吗？不背了行吗？
1: 地高阳之苗依兮，朕皇考曰伯庸，设提针于孟什么兮，为庚寅无以降。
0: 这个哈，就是要是不结合意思哈，真的
1: 不是整个这个诗啊，
0: 每个背
1: 啊，哎，这后边我会。常态兮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勿以什么兮。我好像没上过学。
0: 不是，咱就说为什么非得来这一趴呢？
1: 因为这不就绕到屈原了，
0: 能显着你，
1: 显得我这个文化水平非常的低下。
0: 为啥呢？
1: 给自己。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吧，接下来时间的这个汤面呢，不是，虽然说不是很长，但是一个汤底还挺有趣的啊。我觉得这个汤底呢，它是两种汤底，
0: 两种汤底，
1: 哎，然后呢这个汤面呢也暗藏玄机，然后呢今天看看你能不能猜出其中的一个汤面吧，
0: 行
1: 吧，汤底啊。这个汤面是这样的，说我穿着嫁衣嫁给了他，父母抹起了眼泪，我走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父母红着眼眶抹泪，我爱他，认定了要和他永远在一起，
0: 完事儿了，
1: 完事儿了。
0: 这个汤面谁说不长的，这也太长了，
1: 哎呀，
0: 他是
1: 16个，19、20、23、27、30、
0: 干啥，
1: 35、38、40、40，一共49个字儿。
0: 行啊，
1: 长吗？
0: 这是一个女人和，这是这故事里边有一个女人是吗？只有一个女人吗？
1: 是，
0: 有两个男人。
1: 两个男人
0: 是吗？
1: 是。
0: 那这个故事里只有三个人吗？
1: 不是啊，
0: 还有父母吗？
1: 对呀，
0: 有父母的事儿
1: 啊，有父母啊，
0: 有父母，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
1: 不是啊，父母首先父亲是个男人吗？
0: 啊，这么算的
1: 啊？
0: 有我，
1: 有
0: 我妈妈，和我爸爸，
1: 哎，
0: 还
1: 对，
0: 还有一个我老公，
1: 哎是。
0: 这故事里一共四个人是吧？
1: 对，
0: 我怎么那个我嫁给我老公是情愿的吗？
1: 是啊，
0: 心甘情愿得意他才嫁给他的。
1: 嗯
0: 那我们一句一句分析吧。第一句是啥来着？
1: 我穿着嫁衣嫁给了他，父母抹起了眼泪。
0: 那就是父母就父母嫁女有点不舍呗。不是，
1: 是
0: 啊，父母嫁女有点不舍。
1: 我走了，
0: 我走了，我走了是指这个我出嫁了，所
1: 不是。
0: 我走了是我去世了吗？
1: 是的。
0: 妈耶，一出嫁就去世。
1: 行，
0: 我去世了，然后呢
1: 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0: 他所谓的这个他是我老公吗？
1: 是。
0: 我死掉了，我去世了，我老公消失了。我老公是也遇害了吗？
1: 没有，
0: 不想担。
1: 哎，后来后来
0: 我不想担责任，他不想担责任，他跑了。还是说我
1: 是跑了？
0: 还是说我就是我老公杀的呀？
1: 是你老公，你是你老公杀的。
0: 我是我老公害死的。
1: 但是你老公跑了。
0: 我老公跑了，
1: 到这儿都
0: 畏罪潜逃。行，好。
1: 父母红着眼眶抹泪。
0: 父母红着眼眶抹泪是不相信我老公把我杀了吗？
1: 也算
0: 是。还
1: 是
0: 说为我感到惋惜？
1: 为你感到惋惜，
0: 差不多。
1: 我爱他，认定了要和他永远在一起。
0: 我喜欢这男的，我认定了这男的就是这，哪怕杀了我我也爱他。
1: 不是，
0: 这故事里有别人啊？
1: 没有。
0: 那所谓的我爱他是爱的是我老公吗？
1: 是，但这个话不是你说的。
0: 我老公说的。
1: 不是，
0: 我爸爸妈妈说的。
1: 对，
0: 我爸爸妈妈爱我，所以要永远跟我在一起，是这样吗？
1: 不是。
0: 我爸爸爱妈妈。
1: 不是。
0: 妈妈爱爸爸。爸爸妈妈爱我。
1: 那指定是爱你的呀。
0: 爸爸妈妈爱我，这句话说话的这个主角是谁呀？是我爸爸妈妈吗？
1: 是爸爸妈妈的认知。
0: 啊，爸爸妈妈的认知。认知就是他们爱我。
1: 不是，我爱他。
0: 我爱他啊，爸爸妈妈认为我非常爱我的老公。
1: 对。
0: 嗯，
1: 认定了要和他永远在一起。
0: 他们觉得我想我就算屎我要跟这个男人屎在一起。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把这男的也带走了吗？
1: 是，
0: 爸爸妈妈替我把这个男的也给杀掉了。
1: 对， 对
0: 吧。
1: 这是其中的一个汤底啊，就是我穿着嫁衣在父母不舍的眼泪当中与青梅竹马拜堂成亲了。结婚之后呢，虽然日子贫苦但是有盼头，可是呢父母来探亲的时候却发现丈夫没影了。哎，父母在邻居口中偶然得知我经常

0: 娘被家暴。
1: 哎呀，
0: 哎，在一次家暴的时候，丈夫失手将我打死，丈夫跑了，但是好心的邻居替我收了尸。父母心疼我年纪轻轻就遭遇不测，也恨丈夫辜负了我们全家的信任。后来呢，父母费尽心力找到了他，在悲愤当中杀掉了他，送他去黄泉陪我。而我对他的爱早已经是生死扭曲了，变成了一种永远在一起的执念。
1: 故事结束了。
0: 哎，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汤底儿，
1: 一个版本。
0: 哎，然后通过这个汤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咱们下期揭晓。
1: 哎呦，这个很刺激啊，留一个悬念啊。那么此故事呢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老师说，小明，当你看到别人困难的时候，你该咋办呢？
1: 我要送给他一只鸡。
0: 为什么要送鸡呢？
1: 因为你讲过舍己救人嘛。
0: 啊

高中的数学老师告诉大家，同学们，考试的选择题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就选 C。 底下的同学正等着他用很牛的数学理论解释这件事儿，结果数学老师说，因为 C 这个字母啊，

行第三，三乘二等于六，你看六六大顺。那乘三呢又等于九，天长地久，这么好的选项放在这儿，不选它选谁呀？有这么一道数学题，十个人排队，甲不能站中间，不能站两端，还得和乙挨着，还得和丙隔两个人，还得站丁的后面。经过激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让甲走。由于历史课比较枯燥，许多同学都忍不住打瞌睡。学生甲在与瞌睡虫竭力斗争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学生乙说道：历史笔记最没意思，书上都有，真不想记。学生甲闭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从抗日战争爆发起就不记笔记了。

0: 如果你结婚的那天新娘不是我，我就会把我们的那些暧昧的聊天记录、短信、电话录音、相片什么的都弄成 CD 寄给你老婆，然后在上面写着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一听那时我们的爱情。
1: 嗯，这不是歌词吗？
0: 那年偶尔一次小感冒，去药店买药，卖药的那妹子长得十分的漂亮，为了和她套近乎，我就三天两头去药店，有时说感冒，有时说肚子不舒服，有时说头疼。那妹子也挺不错，互加了微信，尽心尽力的为我解答。三个月后我看差不多了，向她表白，她断然拒绝，说我未来的老公肯定要是一个身体健康能帮我挡风遮雨的男人，你这样的身体我绝对不考虑。
2: 单位初三就把休假的人全都招回来，由于食堂的厨师回老家没来上班，领导让我顶上，我也不会炒菜呀，怎么顶？老板说就三天，厨师来了你就不用烧饭了。
0: 好多个三天过去了，厨师也没回来，我的厨艺却突飞猛进，最后领导拍板决定以后厨师就由我来担任。

0: 何同学呀、推病人到手术室开刀，隔壁是骨科的手术，电锯呀、电钻呐、等等啊，这些器械发出的声音呐、那是此起彼伏，咚咚咚咚咚咚，滋滋滋滋滋滋，呜呜呜呜呜呜。这时候病人就问我：“
1: 大夫，隔壁怎么还在搞装修啊？”
0: 我是满头黑线。哎呀，要不要告诉他那边是在做手术呢？某位女医生两天前终于升级准妈妈了，老公让她赶紧跟主任说一下，争取啊减点工作量，好好保胎。午饭呢，在食堂碰见主任，她难掩兴奋的汇报：“
2: 头啊，我怀孕了。”
0: 周围突然就安静了，主任愣了半天，憋出一句：“
3: 你老公知道吗？”
0: 她脑抽的就答了一句：“

0: 我找你。周围瞬间鸦雀无声。有一位大夫哥们儿是个肛肠科大夫，一次聚会问他为啥选择了这么个科室，哥们儿叹口气说道：“那时还在转科，一次啊和医院里几个老大夫吃饭，遂打探医院哪个科室最挣钱呢？有说外科的，有说骨科的。这时候，医院一位德高望重老主任说：‘
1: 屁，眼科最挣钱。’”于是哥们儿最后就选择了肛肠科，
2: 耳朵不好使，害死人呐。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文老师问一个学生，为什么人们通常把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又称为苏东坡呢？这名学生回答说，因为他烧的东坡肘子味道鲜美，中外驰名，所以大家就叫他苏东坡，而忘记他的本名了。啊？学生问老师说，老师，货币贬值太厉害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货币升值呢？首先，在一元钱的硬币上打两个眼儿。啊？嗯，那好吧，那我打好了，然后呢？于是你就得到了一个价值4元钱的纽扣。

0: 老师说，同学们，待人接物这个成语怎么解释呢？
1: 我知道，老师，就是待在家里等待接受别人的礼物。
0: 老师说，人类征服北极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那能有啥呀？我们就得多背一道大题呗。

婉儿天天赖在我的床上睡，我每天夜里起来给她盖无数次的被子，我打定主意今天告她一状，把她撵出去。就听人家在外面大声跟我妈抱怨：外婆，我不想跟妈妈一起睡了，她每天夜里都把我往怀里搂，热得很，我都挣脱不开，她还磨牙打呼噜，吵得我睡不着觉。这到底是谁干扰了谁睡觉啊？

和一个面馆老板娘关系不错，他家的面也很好吃，一直都维持在10块钱一碗。有一次我就建议可以涨到12块，毕竟味道还不错。然后第二天就真的涨价了，直到一个月之后我才发现其他人去吃还是10块，只有我每次12。网购了一箱食品，迟迟不到货，我打电话给客服，到底啥时候发货呀？客服小姐姐表示不好意思，对不起先生，最近是特殊时期，所以发货可能……我不管不顾的道，我不听，我可快饿死了。客服小姐姐沉默了半晌，接着说道，可是先生。

我承认快30岁的我长得有点着急，所以20多岁的小姑娘喊我叔叔我也能接受，同龄人喊我大叔我也可以接受，哪怕是40岁的人喊我大哥我也认了。可是您50多岁的大妈问我有没有老伴儿，您是几个意思呀？

0: 一个男人狂奔到心理诊所内。
1: 医生，我好苦啊，求你救救我。
2: 莫慌，你有什么苦处慢慢告诉俺，才能为你借席治疗。
1: 我最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貂蝉呐、杨贵妃呀、李师师啊、董小宛呐，他们呐都不穿衣服围绕在我身边啊。
2: 哇塞，都什么时代了，还有这么多的美梦呀，你还真是艳福不浅呐。
1: 什么艳福不浅呐，你可不知道啊，在我梦里呀、我竟然也是个女的哦，大夫哦。
3: 何医生向包护士小姐求婚，包小姐一口拒绝了。何医生吃惊地问，她是什么原因呢？包小姐说，我嫁给了你，生了个孩子，岂不成了荷包蛋了？
0: 老王因为发烧去了医院，医生二话不说拿出体温计给我，我也二话不说拿了就往嘴里放。医生看了我一眼，温柔地说，
2: 腋下。
0: 我一愣，想了下，还是听话的举起右手，伸出两根手指，叫了一声
4: 耶、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老师说，同学们，当别人已经不感兴趣而他还是一个劲儿的讲下去的人，我们叫他什么呢？老师。小明上课的时候思想开了小差，地理老师问他，小明啊，长江第一支流汉水发源于哪里呢？小明急得头上直冒汗，哎，可是这儿让他灵光闪现，便答道，老师，汗水发源于头上。语文课上老师提问，小明，你用要么要么来造一个句子。小明想了想，很自豪地大声喊道，卖冰棒喽，要吗？要吗？上生物课的时候复习到染色体，大家都知道男性的性染色体是 XY， 而女性的是 XX。 老师说，现在啊，临床上已经发现有5个 X 染色体的女性了。一名同学就问，那她是啥性别呀？阴影的角落传来低沉的声音，超级女生呗。

刚刚我跟小学四年级的儿子说，咱山东支援湖北6300吨蔬菜，等着疫情过去了，黄冈会回赠给咱们6300吨黄冈中小学试卷。儿子脸上的笑容逐渐的失去了。昨天刚换的手机号，我决定逗一逗女朋友，给她发了条短信：缘分天注定，想知道你和她的缘分吗？请发送你和她的真实姓名，如小明、小红，咨询费2元一条。过了2分钟，我收到了我女朋友和我兄弟的名字。一个男的要跳楼，他的妻子大喊道：亲爱的别冲动，我们的路还长着呢。男子听后嗖的跳了下去。警察说：你呀，真不该这样威胁他。

0: 们科啊有一个大夫姓刘，有一天呢，这刘大夫就上手术，局麻，没有接导尿。手术中患者说：“
1: 大夫，我要尿尿。”
0: 刘大夫对巡台护士说：“给他取一个小便器来。”巡台去拿，几分钟还没回来，患者不停喊要小便，就说：“
1: 大夫啊，我憋不住喽。”
0: 刘大夫怒道：“
2: 小刘，怎么那么慢呢？”
0: 然后转头对本组的已参观手术的进修医生说：“
2: 小崔呀，快点，他憋不住了。”
0: 进修医生遂到门口大喊：“
3: 快点儿，拿小便器来，刘大夫说呀，他憋。”

现在看病真有点贵，随便打个点滴就100来块钱，而且都是很小一瓶。我问护士，以前都是大瓶的，现在怎么都这么小瓶了？护士微笑地对我说，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你不知道吗？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感受不到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1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西南风3级，气温是-15度到-26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6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近些年呢，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呢，也是在全国呢掀起了一阵浪潮啊。同时呢，也给我们很多居住在老旧小区的居民呢带来了这个新的曙光，不仅是楼房翻新了，小区环境变化了，同时呢啊，也是为了改善居民的出行环境啊，也是给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这几年呢，咱们全国来讲呢，有不少的这个老旧楼呢也装上了电梯，包括说我们城市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装了电梯的老旧小区，是不是？
3: 对。
2: 那我们有听众呢，也是之前在节目里边曾经问我们说装电梯的一些标准，我呢

0: 今天先卖个关子啊，先不跟大家说说这个电梯的标准。其实咱们之前就已经讲过，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咱们吉林省就出台了关于说咱们老旧小区安装电梯的最新政策。
1: 嗯，
0: 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个案例。
1: 哎，什么样的案例？
0: 这个案例哎挺有意思啊，这是发生在哪儿的呢？发生在上海某小区的一个邻里纠纷，老旧楼加装电梯却遭一楼住户阻挠。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住户将一层的住户告上了法庭。
1: 哎啊，就是你说案例之前，咱们先有一个问题跟大家说一下，
0: 哎、
1: 就是说这加装电梯一楼到底需不需要？
0: 哎，对，但是说呢，你如果你不使用的话，你不需要可以，但是呢，就是说呢，你的阻挠有没有效果？
1: 哎、这个其实就是好多人都考虑的事儿哈。
0: 对，咱们来看这个案例啊，
1: 嗯，
0: 这个上海宝山区某小区的一个单元一共是6层12户，因为没有电梯呢，就是说这个在高层的住户，特别是老年人日常出行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在23年的时候呢，这个单元楼的住户推选了3名业主，成立了加装电梯自治小组，协调操办加梯的事宜。当年的4月份的加梯小组向业主征询意见，12户中有10户同意加装电梯，1户不同意，1户未投票。就属于说呢，12户当中呢有一户弃权了，只有1户是不同意的。然后呢，在24年的5月呢，就经该小区的业委会盖章同意，这个8户的居民啊，然后呢也是与安装公司签订了服务合同，并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加装许可。我们现在是有电话是吗？
1: 哎，没错。
0: 但这个线导播是切错了吗？导播给我们看一眼，你这个线路是不是切错了？没有吗？那我们接一下，好吧？
1: 嗯嗯，好，这位听众你好。
0: 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
2: 哎，我想反映一下，就那个八路啊，那个公交车呀，就从那个娄山东街回来到那个建成西路，为啥是站点不站呢？
0: 是都不站吗？还是说就一趟车不站？
2: 都不站。
0: 八路公交车。他那是有站点吗？他说你说的那个公交站点，他那个上边是八路车必须要在那停吗？那个站点牌上有吗？
2: 都有啊，一路和14路还有22路都不站。
0: 你不用去考虑说一路和其他别的线路啊，其他别的线路呢，他现在是这样的，这个站点呢有可能是这几个线路在这停，然后呢停的太多了，他只能说中间这个还有咱们其他别的线路就不能停了。
2: 那这个站点得上哪坐去啊？
0: 你再给我说一遍什么地方？
2: 从龙山东街回来一前儿，从龙山东街直出目到那个县城西路那会儿。
0: 你别说县城西路、县城几路的，它在哪儿哪个位置？
2: 是建材站点儿。
0: 建
2: 材
0: 啊？
2: 对。
0: 是建材，就是老建材这个站点是吗？
2: 对。
0: 建材那现在不是开始修路了吗？
2: 那会儿那个啥，现在等车上哪等啊？
0: 那我得问呢。你现在问给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我现在我也得去问呢，是不是？
2: 那你帮我问问，那是上哪等车？
0: 是从咱们属于说呢，龙山从市医院往这个矿务局这边走，然后建材这个站点现在不停，是吧？
2: 对对。
0: 行，我知道了，你明天听信儿吧，因为我现在我跟你问不了啊。
2: 嗯，好，谢谢你。
0: 啊、没事，好了，再见。嗯，
2: 哎，
1: 就是有一些路线啊，可能是因为这个修路的原因啊，会导致这个公交咱们改线。还有一些地方，就像白杨刚才说的，可能说这个站点停的车太多了，
0: 对，
1: 可能说某一路车啊，这个线路这个站点就不停了。
0: 嗯，
1: 或者还有一种啥情况呢？车上没有需要下车的乘客。
0: 你像那种的话吧，基本上他可能就单趟的这个车他不停，
1: 哎、
0: 他说是都不停了，就
1: 有
0: 可能是呢这个站点呢可能是往前挪了，或者是往后挪了。然后呢，还有的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呢，他现在刚刚傅饶说了啊，因为说修路的原因，它这个整个有一个改变，以及说其他的别的这种情况。但是你现在来直接来问我，那我现在只能跟你说，我给你记下来，明天我给你问问咋回事
1: 啊？对对对，就是给您说可能会有的几种情况，具体还得是询问一下哈。
0: 是的啊，好的，那我们呢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来刚刚说咱们这电梯的这个事儿啊，阿丽没说完呢，就是说呢，因为他这个是在24年5月份的时候取得了政府。

0: 主管部门的加装许可、
1: 哎、
0: 然而电梯加装施工却遭到了一楼两住户的阻挠。你看那时候不是说了吗，有两户，一个是未投票、
1: 嗯、
0: 一个是不同意、
1: 嗯、不同意、
0: 啊
1: 啊、
0: 对。那原告呢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啊，当时家装公司调来挖掘机进行施工，两名一层业主带亲友阻挠挖机施工，后来整个家装工作就无法推进了。协商无果之后呢，加梯小组将阻挠电梯的两户一层住户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家装电梯项目的妨碍。那咱们就是案例现在跟大家说完了，基本上就是什么呢，你们都同意了，那我一楼不同意，我一楼就不让你按。
1: 嗯，
0: 哎，就是这个情况。其实案件复杂不？不复杂。
1: 哎，
0: 但前提呢，人家也是做了就是协调啊，做了了解的，是吧？嗯，那我们看看咱们的这个相应的怎么判决的啊。首先呢，案涉单元楼的一层住户认为加装电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且程序有瑕疵，因此反对电梯加装。庭审当中呢，被告一层住户表示，加装电梯不仅会给其带来噪声问题，侵犯隐私空间，还会使其房屋价值产生贬值。而高层住宅呢，可能因为电梯加装带来大幅增值，高楼层和低楼层业主之间有明显的利益失衡。说白了就是说，你加完了之后，你这房子能卖上价了，
1: 嗯，
0: 我卖不上价了。
1: 哎，一楼肯定有这想法。
0: 哎，对。那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规定，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同时呢，上海市有关部门出台的相关加装电梯意见也对全体业主表决同意的比例做了相关规定。
1: 嗯，
0: 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楼栋加装电梯征询的时候获得了除一层两户业主以外楼栋全体业主的同意，加装电梯符合法定程序。那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加装电梯程序合规的基础上，低楼层业主应秉持团结互助原则，为多数人利益提供必要便利，不得以个人偏好阻碍民生工程推进。
1: 哎，
0: 那就是咱们这个是法院是这么判的啊，咱当这个法官呢也有他的一个表达啊，就是说呢，当时呢是原告已经通过合法的征询取得了开工备案，施工行为具备正当性，被告在以程序瑕疵、绿化未批等理由进行阻挠，既没有证据的支持，也违反了民法典相关的相邻关系原则，司法呢是不予确认的。同时呢，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加装电梯涉及多方协作，这个案件当中被告反复质疑已经合规的程序，违背诚信原则，损害社区的整体利益了。
1: 嗯，就是他这个被告提了一个词儿，就是说这个程序有瑕疵。
0: 对、
1: 啊、具体哪有瑕疵的、这个
0: 哎、我来跟你说说瑕疵 啊，
1: 这我挺好奇的、
0: 啊、在这儿呢，出来了，在后边呢 啊，他不是两户吗？
1: 嗯，
0: 被告102的业主提出，他们是在加装电梯征求意见结束以后才搬来的住户。
1: 哦，就是最开始投票的时候他没参与、啊、
0: 投票的时候呢可能说他那个就是可能那个房子还没买。
1: 嗯嗯嗯、啊、没参与。
0: 然后呢、
1: 嗯、
0: 现在呢也有权提出反对意见。对此呢法官表示，在庭审过程当中发现，原102室的业主在电梯的加装意见征询阶段、图纸公示阶段均未明确反对。说白了呢、
1: 嗯、
0: 就是什么呢、
1: 嗯、
0: 你可能你当时他征求意见的时候，就是说可能召集大家的时候你确实是没在，但是后期呢他也应该有一个小群，也发过所有的这个征询的阶段呐、啊、图纸的公示什么的，你啥都没说。
1: 哎
0: 哎，你
1: 就是准备阶段，你不吱声，
0: 对，你就等着
1: 人
0: 家
1: 开始就动工
0: 了，
1: 你吱声了。
0: 对，那公示期过了，现业主就无权再提出异议了。
1: 哎，对对对、
0: 嗯。最后呢，法院呢一审判决被告一层两户业主应立即停止对加装电梯项目的妨碍，使施工方能够继续实施电梯加装工程。
1: 嗯、
0: 现在呢，案件判决已经生效了。
1: 哎，对啊，这也合理。这边工程都动工了，然后你这一户两户的进行阻拦，最开始没动工之前，你说你阻拦，大家还可以商量，是吧、
0: 嗯？对，
1: 这边前期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都开始动工了，然后你不让了。
0: 我有一个想法。
1: 啊，什么想法？
0: 就是说呢，他俩就在等着你这边要动工了，我就不让你干。然后呢，
1: 哎、
0: 他，你没看个刚最开始说的吗？因为他觉得他们的房屋贬值了，
1: 嗯、
0: 他想以这个为要挟，然后呢，让这些业主给他们来去补偿。
1: 哦，
0: 那你们现在钱都已经拿了，
1: 哎、这肯定的，这个
0: 你电梯的你们已经购买了，钱已经拿了，如果。

0: 说我就不让你安的这种情况下，你们会受损失，你们还用不上电梯。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你这边安，我就不让你安。我不让你安的话，到时候你就来找我谈。你找我谈的话，那我就得跟你要点赔偿。
1: 无利不起早，
0: 哎，一定是这样的。
1: 他肯定是有自己的一点小心思的、啊。
0: 对呀、啊，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说都公示期间，他这两户都不提，就是
1: 哎、
0: 也没有啥的，
1: 也不吱声，
0: 对、
1: 啊，
0: 也不说啊，坚决不说，我就不让你安，指定不行啊。
1: 其实这个公示期间，如果他提意见的话，大家可能还要再继续商量。
0: 对，
1: 工程不会动工那么早。哎，对对对，
0: 嗯。所以呢，就是说，一定就是说，我们刚才所猜测的这种啊，就是属于说呢，贪心不足引起的这样的一场官司。
1: 哎哎，当然了，这是最开始你说案例之前，我们就提了那个问题哈，就是说，老旧小区在加装电梯的时候，一楼的这个发言权到底有多重要？
0: 哎，就是
1: 原先我们的这个市里边的规定啊，就是说这一栋楼啊、
0: 哎
1: 有一户不同意，那就安
0: 不
1: 了，
0: 那安
1: 不
0: 了
1: 啊。其实那个时候好多的听众也打过电话哈，就是有人。就不理解凭啥不让安呢，就一户不让怎么就不让安呢，其实就解决了很多纠纷。
0: 是的，所以说呢，既然说到这儿了啊，这个案件说完了，咱们再把咱们吉林省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啊拿出来，再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1: 哎、最新的
0: 啊,
1: 啊
0: 对、
1: 嗯、
0: 如果是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你居住的也是老旧小区老旧楼房，你们业主也正在去研究想要加装电梯的，
1: 嗯，
0: 哎，咱们呢把这个好好听一听，
1: 哎，
0: 如果是觉得哎这个对我们还真的有帮助啊，那咱们就按照这样的流程来去进行实施啊。那你看呢，咱们省呢是在二月份的时候，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加力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和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是说呢一直到2030年都会使用这个方案，
1: 嗯嗯嗯。
0: 那核心呢聚焦在四层及以上未列入征收改造且符合安全的多层住宅，遵循业主自愿政府支持原则，一户即可启动单元加梯征询，这个叫征询啊，然后呢还有呢按双三分之一业主专有部分面，就刚才咱们也说的这个啊，三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一以上，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三分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双四分之三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业主参与表决，业主同意即可实施。
1: 哎，这个其实简单理解，
0: 有点乱，是不
1: 是？就
0: 是
1: 简单理解一下，就是绝大多数人都同意。
0: 哎，
1: 啊、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0: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十二户居民的话，你有两户不同意，但是呢，按这百分比来算的话、
1: 嗯，
0: 人家就已经超出了这个就是三分之二了。还有呢，就是说也相当于是，我觉得四分之三都已经差不多了，应该是占比四分之三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了。
1: 哎，就是简单理解吧，是吧？给大家说那么多数，可能也记不住，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就你一户不同意，或者说就像这案例当中，就两户不同意，那也不行。
0: 对，你想啊，如果要是这样的，他要是十二户居民的话，十二户居民有五六户不同意。那你这个可就没有办法了，
1: 就是将近一半了啊！
0: 对，
1: 对
0: 你这个就可能就是很难能够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了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咱们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规定啊。首先呢，加装条件，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依法建设，权属清晰的四层及以上多层既有住宅，不属于个人的单一产权个人自建房。有的呢可能是人家有自己比较有能力，我自己盖了一栋的楼，然后呢以前盖的时候没有安电梯、
1: 哦、
0: 啊，所有的这个楼里边的产权全是我自己的，现在呢来去申请这个是不行的啊、
1: 哦、那你自己的就自己安排。
0: 对，因为你这属于单一产权的属于个人自建房、哦、就咱们这边基本上还没有这么豪横的，但是说呢你要往南方走，尤其说像这个经常说两广地区人说包租公包租婆，人家那楼都是我有几栋楼都这么算。
1: 嗯嗯嗯，
0: 咱们听听就行。
1: 咱俩是没有了，保不齐收音机前的别的听众有。
0: 有几栋。然后呢啊，第二呢就是未列入房屋征收改造计划，就是说呢你这个房屋这个地块
1: 嗯
0: 没有要给你征收，是什么开发商征收啊，还是说呢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就是房改征收啊，什么样的征收都没有、
1: 哎、对，没有这些计划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要看你的房屋结构了，消防等条件经鉴定符合安全要求、
1: 嗯、
0: 你这个房子你的别说

0: 包括说水泥呀、啊，还有说那个砖什么的啊，
1: 嗯、
0: 它经常性掉，每年
1: 年久失修、啊、
0: 对，每年的话，社区都会来去进行安排，是修啊，或者是说呢，来去进行反应。
1: 还经常修吗？
0: 嗯，去年还修了呢。
1: 那怎么还往下掉呢？这，
0: 它只是这个地方掉，它修这儿
1: 哦，
0: 明年是那个地方掉。
1: 对对对，这老楼可能都会面临这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问这个问题、啊。
0: 是的，所以说我每天回家的时候都非常小心，坚决不在楼下边走。
1: 应该啊，惜命嘛，是吧？
0: 因为我这个真的是眼瞅着看着的啊，看着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我们家那个楼做了老小区改造了之后，
1: 嗯嗯。
0: 然后有一天我在这个下午来上班的时候呢，我刚走到这个楼头呢，我就听什么声掉下来，就是挺大个声，就是在两楼中间的那个位置。然后我走过去看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它楼顶上顶沿的那个，就是也不知道是砖还是水泥，反正是这样掉了一大块，直接砸地上了。
1: 嗯、
0: 当时它掉那个地方呢，也是没有人的一个区域，
1: 嗯、
0: 确实挺吓人的。对、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拍了照给这个街道发过去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我说这种情况下的话，万一说
1: 赶紧收拾收拾、啊，
0: 对，万一说要有人怎么办？
1: 对对对啊，这确实是问题啊。但是你说这样的楼，它这个如果安装了电梯之后，对于房子的这个房价肯定会有一定的提升的。是吧，这个好多就是高楼层的、
0: 嗯、
1: 都有这个想法，是吧，有电梯我卖也好卖，租也好租，
0: 嗯
1: 啊，但是你这个
0: 确实上下楼会是方便、
1: 哎、上下楼也方便，但是你这个低楼层的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0: 嗯
1: 啊，就像你说的，房子已经旧到这种程度了，都往下掉砖头了，然后你还给他就是往这个楼上往上贴了一个这个电梯，那对于这个楼的价值提升会有多大？一二楼会不会享受到这个红利？
0: 哎，
1: 啊，
0: 这个我觉得
1: 有
0: 这想法，其实也正常，人之常情嘛、
1: 哎。
0: 那人都是有一个趋利避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1: 哎、
0: 是吧？就是
1: 做什么事
0: 这是一个本性、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呢，在要求的时候呢，他呢，首先来讲也是必须就是满足这些条件，像我刚才说的，你的就是产权，
1: 嗯、
0: 还有说你房子是不是被征收，
1: 哎、
0: 另外这个房屋结构、消防什么的、
1: 嗯。
0: 如果说没有经过，就是说通过检测，那你这个房子你们就是所有人都同意你也安不上，
1: 哎啊，那肯定啊，如果房屋本身就存在一定质量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个房屋的质量已经不适合安电梯了，
0: 对，
1: 那你非要安那也安不了，
0: 哎，就是、
1: 这
0: 你就说所有钱你全拿你也安不了、
1: 哎、对，之前有听众打电话问过哈、啊、就是说咱们市里边有一栋有一个小区就比较老了，
0: 嗯，
1: 然后当时就问说这个为啥不给安，因为经过测量
0: 检测
1: 啊，检测之后就发现这个楼已经不适合安电梯了，
0: 对、
1: 啊、这没办法。
0: 就是虽然说我们这些老旧小区呢经过了改造可能是焕发新颜了，你觉得说啊、
1: 嗯、
0: 它也就是说外墙保温呐、啊、或者防水啊什么也都做了，我们在这居住也都很正常，但是呢你要知道它的楼龄在那儿呢、
1: 哎、
0: 它的就像说呢一个人的话，他已经从年轻已经到暮年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你可能在外表看没有什么事儿、
1: 哎、
0: 但是如果真的说往你身体里边打两个钉的话啊，你不见能承受得了，
1: 嗯，哎，直接就倒下来也有可能，
0: 哎，对、
1: 有这个风险的。
0: 对，
1: 啊、
0: 你看啊，咱们还是拿人来举例子，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可能说七八十岁，看着身体都很硬朗的，都没事儿。你说是每天散步啊、溜达呀、吃饭什么的都挺好，睡眠都挺好。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可能走路就崴了一下脚，
1: 哎，摔了一跤什么的。
0: 你像年轻人，可能说你崴了一下，哎，没事，起来可能是抻点筋呢、
1: 啊，
0: 揉一揉可能就好了。老年人这一下有可能就骨折了。
1: 嗯，
0: 因为
1: 确实。
0: 对，因为你的身体情况它呢已经不允许再有这样的外力来去进行冲撞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一些呢需要大家来去清楚，如果说你们小区现在也正在研究安电梯的事儿啊，前提这些一定要去了解明白，别说我们钱都骑完了，
1: 嗯，
0: 完到那说安不了，空欢喜一场嘛，倒不是说最后这个钱让谁拿走了，但是呢你说不空欢喜一场嘛，你说是张罗这事儿的人还是大家跑着都可能跟亲戚都说、
1: 嗯、
0: 哎，过两天人家就安电梯了啊、
1: 哎、
0: 不用爬楼了，你们没人上不着来，等过了一年半之后了人家来咋还爬呢，没人安。
1: 而且你刚才说了这张罗有一个人现在就可以发起这个、啊、
0: 哎对、
1: 啊、
0: 发起征询，
1: 哎，这是看看大家什么意见、哎、
0: 对、
1: 啊、
0: 这个就是呢我下面要说的啊，所有这些条件都满足了，就要启动征询了、
1: 嗯、
0: 那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可以以小区楼栋或者单元为单位去组织，你可以整个小区是吧，
1: 嗯嗯，
0: 然后呢一起来研究统一的来进行安装，就大面积安装，也可以说我这一栋楼有四个单元 单元，有五个单元，我这轮我

0: 这栋楼的所有居民都有这想法。还有呢，这一个单元的啊，就像刚才咱们说这个实例，就这一个单元的人家想安。在我们市内吧，我现在所看到的咱们老旧小区安电梯的基本上也都是以单元为单位的。
1: 对，
0: 然后呢，多业主住宅单元有一户申请即可启动本单元的加梯意愿征询，就是说像福饶所说的这种，我呢现在都了解这情况了，那我就可以来去跟街道社区进行申请，那就可以启动我们这个单元的征询了。不是说是说我去申请了，你告诉你行，你回去等着吧，马上就给你安了，不是啊，它有很多流程要做的，是征询。
1: 先看看大家的意见啊，这个刚才不说这个投票数嘛，是吧？这大家都同意，超绝大多数的人都同意啊，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0: 是的啊，然后呢，接到这个就是也会接到这个申请之后了，会去开展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基层协商，会去协调社区居民委员会呀、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还有产权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共同参与，然后呢，去引导居民形成加梯的共识，就是说你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申请，剩下的征询工作就由街道来去组织了，他们会组织这些部门的人员呢共同来去探讨，包括说呢对于其他的别的住户啊来去上门来或者是线上啊来去启动这样的一个问询啊。还有呢，像单位的自管公房、政府持有的保障房，产权人同意即可申请加装电梯，这个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你一定要清楚这个公房还有说政府持有的这个保障房，咱们呢室内当中有没有保障房呢？有。这个保障房的话呢，它是在咱们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廉租房，它就是保障房，但是所有租住保障房的，就是说属于说咱们廉租房的，你要知道你只存在一个租住，你是没有产权的。
1: 对，房子可以住啊，
0: 对，
1: 但你说这房子不是你的、
0: 所以说呢，人说产权人同意即可申请加装电梯，说白了啊，这个、就是什么呢，房子是谁的，房子是公家的或者是说政府持有的，那人家说的就算，人家说我这边安电梯，你说不同意都不行，
1: 只有居住权的，
0: 对，
1: 是没有发言权，
0: 相当于你就是一个所谓廉租房，廉租房你是一个租户，只不过是说房东、不一样，房东他不撵你、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下边的流程，就是说表决规则，多业主住宅小区楼栋或者单元业主有加装意向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78条规定的，我们刚才就所说的这个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以上业主，且人数占比2%以上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的专有部分面积3%以上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3%以上业主同意，即可启动电梯加装。涉及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需征得该业主同意。因为咱们的加装电梯有的是不一样的，它有的呢可能说因为当年建的楼房也不一样，可能像这个有这个外走廊呢，然后呢它可能在这儿，在这个外走廊的这个部分的直接可以把这个电梯可以说有一部分扣到里面去，这样呢你其实就占用了其他业主的共有部分，那你是必须要跟人来经得同意的。还有呢就是说呢，像咱们的这个普通的这种不梯楼的这种啊，一梯两户或者一梯三户的这种呢，那它的这个电梯安装的时候，出入口可能就是要在两楼之间的这个平台上，这个窗户上，那还需要可能还得有一些可能对其他的业主有这种挡光通风什么的都会有影响的，那也一定要征得人家的同意啊。
1: 对，这个都得事先说好了是吧，
0: 对，
1: 这个大家都商量好然后再开始下一步啊。
0: 对，你别说哎我同意了，然后呢别人不管你这边干的时候，今天他找你，明天他找你，光你同意有什么用啊？
1: 对对对，这个事儿肯定不是那种想当然啊，你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啊，你感觉说这么合理就这么整了是吧？你得征求大家的意见啊。
0: 是的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有争议的话，有异议的话会怎么处置啊？利害关系人对加装电梯事项有异议的，应实名书面向街道办事处或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受理单位及时组织调解，原则上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启动，实名书面提出且调解不成的，引导通过司法途径化解，阻挠合法施工的由街道劝阻，劝阻不成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咱们这个里边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呢也给你了一个途径啊。你说不同意，人家现在是启动征询的时候，你说你不同意，你需要实名书面来去提交你的这个就是我为啥不同意这样的一个理由，然后呢就会有相关部门来去在十个工作日内给你们启动是调解呀，或者说有其他别的这个方法，或者是说呢调解不成，引导你们是到司法途径来进行解决。那就像我们今天说这个案例，那阻挠施工的，首先人家会去劝你，
1: 劝之后不听呢，
0: 劝不成的话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1: 哎，这后果就比较严重
0: 了，会按寻衅滋事哦。
1: 这比较严重，还是得走合法程序啊。
0: 对，那我们呢在就是说这些啊，就是包括怎么来去申请，怎么来去安装，以及说呢他这个有争议的话怎么处理，都跟大家说完了。那有些人可能说安装的时候呢，安装的时候怎么安装啊，是吧，怎么实施啊。咱们的省内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采取设计采购施工它的这个 EPC 总承包的方式实施，确保质量，严控成本。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开征集 EPC 总承包商和电梯供应商，公布征集结果，签订征集协议。各市州呢可按地域服务便利性要求，按照公开征集确定的性能、价格等标准，择优补充一家 EPC 的总承包商。出资业主呢自主选用 EPC 总承包商和电梯供应商，并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出资业主呢可结合实际选用质优价廉的其他品牌电梯，但不得低于入围产品的规格质量标准。可能会说 EPC 是啥？电梯智能控制系统
1: 啊，这其实也不用了解。
0: 对，但是说作为说像咱们这个业主安的这个电梯的话，还基本上都得有这样的一个智能系统。
1: 哎，这是这个软件的东西啊，
0: 对，
1: 包括说这个电梯怎么进行采购的，
0: 对，
1: 这我们都不用了解。
0: 这些来讲的话，你既然是说要申请了，那你就是等着人家跟你说有这几家啊，就是说呢什么样的电梯，这个轿厢什么样的，资质什么样，人家给你放这儿，他说你来选择，不是说。哎，我看人那个哪个小区那电梯挺好，你说不在我们这个选择的范围当中，那我就要安，那你就安不了。
1: 就是我的想法吧，就是这些东西我都不懂，那就交给懂的人去做啊。你不懂再瞎掺和，那肯定是这事情是比较麻烦了啊。
0: 就是刚才说了嘛，你出资业主呢，即使说给你这几个选择，你没有相中，你有想选择其他电梯的这样的权利有没有？可以，你也可以结合实际选用质优价廉的其他品牌，但是不得低于入围产品的规格和质量标准。你拿出的这个标准来，电梯的标准必须得符合的。那作为我们业主来讲，谁有这精神头没事天天我去查哪个电梯合规，哪个电梯是这个行那个不行啊。
1: 对，关键这好多人都不懂这些东西，就像我也不懂什么型号啊，这选啥样的，这根本就没
0: 会做就行，知道按钮
1: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
0: 对，就是我们不懂，咱们可以呢让懂行的人来去干这个事儿啊。那咱们这电梯呢，它就是说安完了，哎，安完了之后了，大家都知道啊，安完电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那电梯它得有日常的维修保养，还得有什么呢，比如说呢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得有电梯的维保单位来上门来进行维修。如果出现零部件的问题，还得有厂家来进行相应的维修。那从使用管理方面到底应该怎么去规定呢啊，咱们来看一下。既有住宅加装的电梯由单元业主依法共有，鼓励市州培育规模化专业运营单位，通过统一标准连片托管模式承担电梯运营维护职责，降低运行成本，保障运行安全。引导出资业主委托本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负责日常使用管理，或直接委托信誉良好、实力雄厚的专业经营单位承担维护保养，还有呢检验检测等专项工作，建立加装电梯后续的评价机制，定期收集业主使用反馈，持续优化运营的管理服务。还是我们俩上一段说那话，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来去做。
1: 哎，
0: 你要觉得说呢，我们业主这个电梯我们自己都能管
1: 啊，
0: 行，
1: 自己能修。
0: 哎，不是啊，你有这个经历的话，那你可以来去做一个什么呢，电梯的电费、电梯的维修保养费，这些业主都愿意交给你的话，那你承担的责任就要大了。那真的电梯突然卡那儿了，这些业主第一时间一定是给你打电话， 然后呢你可能是说你不管你会不会修的话，你得到现场，你到现场之后呢你再去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所以这些事情都要有人来负责。如果说你这单元的业主

0: 有这个能力，那我觉得也挺好，是不是？啊，然后呢，还就是相互之间呢，我也在这住，我也用这个电梯，还能了解的比较深刻。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咱们加装电梯的老旧楼的业主都有这能力的。而且，既然是加装电梯的老旧楼，你想一下，住在这儿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
1: 嗯，
0: 他有心无力啊。即使是在，就是你告诉他了这个东西，你该找谁，你该打哪个电话号码，可能真的出问题的时候，他还毛了呢。所以呢，就是说咱们的方式呢，就是说鼓励大家，你这个小区，咱们现在是老旧小区改造也好啊，还是说其他别的这个小区也好，它都是有物业的。那你这个虽然是说我只有我这个单元，在这个小区当中独树一帜，我们安电梯了，
1: 嗯，
0: 但是呢，你们也可以跟物业来去研究，把你们这个单元的电梯委托给物业来进行管理。你们单元的业主可以跟他签委托合同，包括说呢，这个电梯的这个成本呢，就是说就是以及说它运行的成本啊，是电费呢，还有说保养费的话呢，你都可以让物业来给你出这样的一个明细，咱们业主来进行交费。你把钱交给物业了，出问题你们就可以找他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拿钱去买服务了，你就不用说大半夜的啊，提心吊胆的，哎呀，昨天这电梯关人了，我好不容易去给整开的，今天晚上能不能关人呢？因为咱们业主不是做这个，咱们不擅长，那你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擅长的人来去做啊。
1: 嗯、对啊，其实这刚才就是讲到哈、啊，就是电梯的后续的产生的这个费用，
0: 嗯，
1: 哎，这个其实好多人就接受不了了啊！最开始装的时候，哎，感觉挺不错，哎，这有电梯了，以后这上下楼方便了哈。但是后续产生费用的时候，往往就是
0: 就会出现矛盾了。哎，我不认，
1: 就感觉是不是太多了
0: 啊？我刚才说了嘛，电梯啊，它的主要费用都有什么？一个电梯的电梯，它得用电，
1: 哎，
0: 而且它这个电
1: 有没有手摇的？
0: 你
1: 那叫摇梯了是吧？不叫电梯了。
0: 你说摇那个好像是一个轴承，是个那个
1: 轴，缆绳拽的是吧？
0: 你关键是说谁去摇？比如咱俩一起坐电梯的话，
1: 哎、
0: 你去摇还是我去摇？
1: 咱俩轮着去，就是比如说给我们广电大厦十楼装一个这摇的手摇的，这今天你摇，明天我摇。
0: 你就别说是人上去，你就是说整一个篮子，你要咱们十楼的话，你装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装置吧，你弄上来一个盒饭你都累够呛。
1: 当真事儿讨论的是吧？
0: 很认真嘛。然后我就是说，一个是他的用电，而且他的电啊，他、
1: 哎、
0: 还不是咱们的家里的这个用电，
1: 嗯嗯，
0: 他是属于商业用电的，
1: 嗯嗯。
0: 另外呢，电梯。既然是电器，你家的手电没事的话，你可能你还得鼓捣鼓捣吧。
1: 有故障了啥的，
0: 对，
1: 得
0: 还得修一修吧，是吧？手机用时间长了，你是不是还得升级啥的呀？
1: 你得维护，
0: 哎、
1: 得保养啊。
0: 那你电梯每天上下的，这么多人去做，几点人家都不下班，这个选手，那时间长了，他能不闹点小毛病，能没有点小脾气吗？那这个时候，那电梯也得需要来去定期体检呢，人都体检呢，电梯能不体检吗？
1: 哎、对，
0: 嗯，电梯得体检吧？谁来去体检呢？维保单位来去给你检测电梯的电路板、电梯的缆绳、电梯的这个轿厢，还有说呢，电梯其他的密封是不是说全完好，符不符合咱们正常的安全使用的标准？
1: 嗯，
0: 哎，一旦哪儿发现不能够来继续使用了，已经超出了咱们安全使用标准了，那这个电梯马上就得停运。停运了之后干什么？更换，哎，又一笔费用。
1: 你看，这些都得是活儿，都得有人干的。
0: 对、
1: 啊，
0: 而且呢，这些来讲都跟钱挂钩的、
1: 嗯。那谁能说白干活啊？
0: 嗯、
1: 现在这谁出来工作是不是这不为挣钱呢？
0: 对，所以就像不知道说这个电梯安装之后了，后续的哎才是就是很多人可能说始料未及的啊，
1: 嗯、
0: 就说那开始的时候我都拿了几万了，哎、那怎么的后续还跟我要钱？你拿这几万是你买这个电梯，是你们合资买这个电梯安装的。
1: 嗯嗯，
0: 这个电梯呢，如果说你们不用了，有一天你们不用的时候，你们拆开可以卖啊。
1: 那、
0: 嗯、
1: 拆了只能卖废铁了，就让它存在吧。
0: 那你们爱卖哪儿卖哪儿，那我就不知道了啊。然后呢，就是或者是你们呢，就是转移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
1: 嗯嗯，
0: 这都行啊。然后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如果说这个电梯已经过了它的使用年限，
1: 哎， 这时候怎么办？
0: 哼，你得整个换。
1: 哦，这还得电梯还得更换呢。
0: 对，因为咱们市里今年呢，就是说就启动了这项工程。
1: 真的，这以前没考虑到这个事儿啊。
0: 电梯也有使用寿命的，即使你再维保或者再保护的话，也有使用寿命。其实咱们单位就已经换过一次了。
1: 就是这个费用还要谁出呢？还得
0: 产权人呢？
1: 这些业主大家共同来出。
0: 产权人呢？对
1: 啊，
0: 然后
1: 如果你不换，肯定有这个安全隐患的啊。
0: 对，所以呢，你后续的话就是这些问题，你一定要都考虑清楚了啊。我看咱们听众问我说，白杨，龙山区政府东边房，那是啥呀？中学是哪儿？哪个小区啊？东边，龙山区
1: 政
0: 府
1: 的东边，
0: 那是啥呀？那个区域的话应该十九中吧，
1: 是到广场那边的吗？他说
0: 东边的是不是水产吗？是水产的一个小区吗？
1: 水产，
0: 对，就是说东方广场旁边水产的那儿，
1: 有点远吧，
0: 差不多，那不都东边吗？因为他也没说是哪儿啊。
1: 嗯
0: 你要说那儿的话应该是十九中，应该是十九中啊。然后我们呢东边是胶水板桥了，你这百事可乐说东边是胶水板桥了，你这东边区政府门东，你跟我说哪个小区，你就别跟我说东南西北了，现在我已经不分东南西北了。你给我找找哪个小区啊？
1: 但那一片吧都是离十九中比较近，
0: 对，
1: 应该
0: 就
1: 是
0: 十
1: 九
0: 中的。
1: 嗯，
0: 如果是说呢你的房子什么都在的话，应该就是十九中的学区啊。
1: 嗯，
0: 那这个安装电梯的所有使用管理啊还有这些呢也都跟大家来去说完了啊。那还有呢就是说呢很多人就关注的什么资金，哎，资金怎么来去筹措，这个呢是有人想了，是不是所有的钱都得是我们业主拿呀，
1: 嗯，
0: 哎，是不是也没有人帮帮我们呢？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呢，要求是共同出资，就是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受益大出资多的原则，不同楼层业主按楼层面积、受益程度等自行协商费用分摊比例，并按约定落实出资责任。
1: 嗯，
0: 业主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经业主表决同意，可以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加装电梯。
1: 哎，
0: 咱们听众又说有十四中的，你没给我街道，你也没给我小区，我现在给你定不下来，要不然的话你就给我一个说吧街道，什么街多少组多少尾，这样的比较准确，或者说你给我定小区，要不然的话你说光说区政府门东。那你去政府门东的话，那我定不了，我定不下来，因为有的就是正常学区来讲，
1: 定位不了。
0: 对，不是有一个小有的时候一个小区它里边还分哪个学校不是哪个学校的呢？它的分委它都是不一样的呢。所以说你光跟我这么说的话，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能跟你确定啊。那然后呢，这个是说是居民之间的谁受益谁出资啊，受益越大出资越多的。
1: 这一般都是属于啥呢？这楼层高的，哎，可能出的就要多一些。
0: 对，因为你用的就是上下的，你的距离也长啊。
1: 对，人家下边的可能就二三层四层，人家就停了，你得一直上到六
0: 楼。二
1: 楼
0: 的话，我有可能今天高兴，我还走上去呢。
1: 啊，也有这可能，
0: 对吧？
1: 那肯定是楼层高的受益比较大一些。
0: 是的，楼层高的就是说电梯使用率也要高啊。那还有呢，就是多方筹措资金，积极争取中央资金、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政策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中央预算内城市更新专项资金支持城镇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加装电梯可以作为部分建设内容予以支持，省和市县财政统筹相关资金呢给予补助，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呢拨付至出资业主还有 EPC 总承包方、地方政府三方共同管理账户啊，就是说呢，还是会有咱们的国家支持的，是咱们的这个中央支持啊，还是说呢，咱们的这个省市的财政相应补贴啊？那你这个就得是说，咱们确定了之后才能看到底给你多少支持了啊。
1: 嗯嗯。
0: 另外还有一个政策的支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符合享受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政策的，按规定予以免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相关业务的贷款支持，鼓励原产权单位对原职工住宅小区加装电梯予以支持，鼓励管线单位减免或以成本价收取迁移费，住房公积金。

0: 金增值收益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部分，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加装电梯。那这个呢，就是很多政策方面的一些了。对于说咱们去办一些事情、办一些手续，哎，会给你广开方便之门。
1: 这个其实吧，就是说了这么多，其实这个案例咱们也讲了哈，包括说这政策也讲解的差不多。其实省里边市里边都是对大家加装电梯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哈。
0: 对
1: 啊，就是说刚才说到资金，原先的政策呢，我记得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是会有相应的一些补贴，现在依然有。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只要考虑这我的这个小区想不想装，
0: 我这个单元、
1: 咱们
0: 这些居民都啥意思，
1: 大家都啥想法，能不能装，装之后后续的这些事儿有没有都考虑好。
0: 因为咱现在门槛相对来讲真的是比较低了啊、就是说什么呢，只要单元里有一户想装，你就能启动意愿征询。以前的话呢，
1: 这想法
0: 对，以前的话是怎么样呢、你说你去街道问，说我们想安电梯，然后呢街道的话会来跟你怎么说呢，那你们所有这个小区的业主来签一个这个征询书，然后我们才能帮你来去进行征询，你得自己回去问。
1: 对，以前是有一户不同意，那你就安不了。
0: 对、现在实行的叫什么呢，一家牵头，一表申请，一网通办。政府部门去联合审查，然后呢去给你压减审批时效。
1: 相对来说自由的多啊，
0: 也是加大了这样的一些力度吧。我们俩呢也跟大家来去说这些呢，就是说想让大家去有这个想法的，你把这些事情一定要考虑清楚，是吧？即使你想牵这个头，然后呢你们这个单元或者这个小区的这些业主持什么样的一个意见。
1: 其实吧，就是好多人感觉说加装了这个电梯之后，这老旧小区啊，这个房屋价值会上升多少多少。但是你得考虑这个电梯也不便宜呀。这有，如果说你有这个想法的，我觉得是可以打消了哈。就是说指着装个电梯，然后你这个房价上升了，我再把房子卖了哈，这个会不会这个多赚一点？基本上不太可能。
0: 而且呢还有一点啊，如果说你这个单元里面吧居民不是很多。如果说就像说咱们刚才说一梯两户的这种的，就是六层的，你算一下满打满算这一共才12户居民的话呢，要是按照谁受益大然后呢分摊的多的话，那六楼顶楼的这两户居民呢，如果说以50万来去这个确定这个电梯的金额的话，那可能六楼这两户他们俩就得相当于承担
1: 你得这么算，就是说50万，然后咱们还有相应的补贴，可以补有一半吧，是吧？
0: 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说补贴完的
1: 啊，补贴。你这电梯选的有点贵，
0: 这个电梯其实真的不便宜。
1: 就是以前的是啥呢？这最新的政策不太了解哈，就是说这到底能补到多少？我记得原先呢是最多能补到30万。啊，那时候是最多。
0: 他现在没有给你具体数额。
1: 对，但是。这得是说啥，你选的是特别贵的那种，你才能补到那么多。一般来说咱们是，我感觉这个住家来用，这个也不用选特别贵的，是不是这个价格来说
0: 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小区安装电梯的最后的一个价目表，然后呢拿出来之后了啊，顶楼的话真的一户就拿了8-9万。
1: 你看，指着这个电梯改善咱们的这个出行环境，这是可以的。但是你指着这个电梯再把房价提一提，我觉得是不太现实。
0: 你指着
1: 提，可能也提的有限。
0: 除非说你这个地方啊，你这个地方，你所房屋的这个地方，学区啊，交通啊，还有说呢，以及是说所有的其他便利都占的，譬如像咱们大日街那儿
1: 哦，
0: 黄金地段。
1: 确实有很多的这个老楼啊。
0: 对，但是咱们那边呢，基本老楼的话年头都太长了。你要说真的是黄金地段的话，你可能说有上升的空间。但是呢，以咱们现在的这个房屋市场的话，你8楼，那不是，你就是说你是六楼的话，你多拿出这8万，你在卖房子的时候，你能不能多加出这8万的成本钱？
1: 对，能不能赚回来？
0: 这 个是我们俩达成了一致，因为实话我们俩都挺抠，我们俩就算小账算得很明白了。
1: 这无利不起早嘛，是吧？像之前就讲过，就是一楼为啥有很多人不同意安这个电梯，就因为他得不到什么利益嘛，所以就是不同意嘛。
0: 他会认为说，哎，你这个到时候你这。

0: 钱了，
1: 哎，
0: 那我
1: 没挣着啊，
0: 没挣着了。但是你要考虑一点，就是说你一楼的话，我当时就觉得啊，说这一楼都没有想开，你该咋卖你还咋卖，其实对你的影响不大，对你的影响真的不大，你没有拿这个钱，对吧？因为安电梯你不使用，你也不用去拿。那就是说顶层呢，它虽然是安了电梯了，但它也付出了相应的成本了。它这个房子要卖的话，它一定得加价来去卖。
1: 嗯，
0: 一样加价的话，要是我的话，一楼的话，你还是按原价值，比如说这个房子，举个例子，20万。
1: 嗯，
0: 那原来一楼的话是20万。然后呢，顶楼的话呢，可能是说是15万。现在的话呢，顶楼得把这8万块钱电梯的钱加上去。那我衡量来衡量去，我不如买一楼，我还不用电梯，是吗？
1: 对，利益最大化选择。
0: 对呀、啊，就是谁？我觉得你这么想的话，你把思路转换一下，
1: 那有的人
0: 其实对你没啥影响。
1: 那有的人还说呢，这楼上有电梯，我不就不买一楼了，我买楼上的。这一楼这个肯定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好的。
0: 那就看你的，看你是不是说愿意承担说因为这个电梯而导致的溢价。
1: 哎，对，
0: 还有呢，就是说后续的承担相应的一些费用，这个我们不去说啊，说你买是对还是不对。但是还有人有一种说法，
1: 嗯，
0: 你买旧楼都能花这个钱了，那你去花钱买新的电梯楼呗。
1: 对，其实好多的一楼那是属于啥，无所谓，
0: 哎，
1: 电梯我也不用，
0: 对，
1: 对我影响其实也不太大，
0: 真没啥，
1: 无所谓。你楼上愿意安，你们就出钱安，我是一分也不拿。
0: 而且呢，
1: 啊、
0: 就是现在的电
1: 梯
0: 啊，就是说的是有说噪音声响的，其实吧，它真没有那么大声。相对来讲，我跟你说啊，一般的电梯的这个机房，它都在顶楼上边。顶楼上面的话呢，如果它隔音没有处置好的话，顶楼听的噪声比你一楼的噪声是要大很多的。
1: 嗯嗯，其实还是看这个大家各自的想法啊。
0: 是的啊、好吧，今天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案例跟大家又重新讲述了一下咱们吉林省关于老旧小区老旧楼房安装电梯的一个政策和标准。一方面呢是让大家清楚知道咱们有新的政策这个实施，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应该怎么来去做，以及说后续的话咱们应该考虑些什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福兴街咱们福镇的火车道的路口啊，现在是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堵塞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学校周边的一个路段，长寿街，这个是咱们，通往，咱们都是路小学的方向啊，包括我们济康路的胡同，以及龙山大街通往医实验小学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健康路通往广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康宁大街的千里小学门前，以及咱们300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方向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2: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2: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3: 九六二。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前些日子哈，我遇着一位江湖大哥，这大哥啥样呢哈，就是小腿两边各纹了一条鲤鱼，颜色呢是一红一黑，左边的鱼头朝上，右边的鱼头朝下，哎呀就是面目狰狞的呀，就一瞅那鱼就挺吓人的啊、嗯、然后吧就是就跟大哥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哈、啊、就终于有人就有点就是好奇的人板不住了，就问大哥了，说大哥你这个纹身的寓意是啥呀？这时候大哥一听哈、啊、放下了手中的酒杯，点上了一支烟，说我出生在1976年3月15号。哎呀说到这儿了哈，我们这一桌人都放下了筷子，哎呀都竖起耳朵听，就等待着大哥讲接下来一定是那种就是血雨腥风的那样的故事，肯定是啊，我们就在那等听呢。大哥吐了个烟圈接着说，我是双鱼座的。大哥这股劲儿也信上星座了，他是双鱼座的，那我是天秤座的，我得稳个秤。狮子座的呢得整个狮子。妈呀。

说在结婚纪念日这一天哈，晚上老公呢就握住了老婆的手，深情地问他老婆说，媳妇儿啊，你跟着我这么多年呢，我对你也说过不少的情话，媳妇儿，你觉得我说的最美的那句话是哪一句呢？他媳妇儿也是很认真的在想啊，在回忆，想了想，他媳妇儿说啊，我想起来了，我觉得你说的最美的一句情话就是我赚的都是你的。妈，这话我也乐意听。

说这个儿子放学了啊，回来拿着作业本让他老爸给检查。他爸看了看啊，指着这个本子上写的字儿说，说的你这个字儿啊腰歪了。哎，你这个字儿怎么还缺条腿呢？你这字儿写的外伤挺严重啊。然后他儿子就说就挺不高兴的，我就跟他爸说，说的你看吧，这回我改好了，你看吧，你看还有没有外伤了。然后他爸一瞅说，哎呀儿子，你这作业改的挺好啊，没有外伤了。我儿子又问说，爸呀，我让你看我有没有错的题。他爸说的，说儿子呀，爸爸呢是外科医生，只负责外科，那错题属于内科，你找你妈去。这真的就批个作业，你这工都忘不了自己的老本行。那玩意儿作业还分外科和内科呢。

有一天哈，我就收到了一个信息，信息说的是啥呢？说我是经常给你送外卖的小哥。然后呢，他就语重心长对我说了挺多话，我就记住一句哈，他说明天我就辞职了，你以后就少吃点，这两年我是看着你长胖的。就是这个也挺爱操心的哈。

就是你生活当中如果有很就是完了我不会说了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身边有一个很幽默的人哈，你就觉得你这个日子每天过得都特别开心，就咋说呢哈，就是你在你就有一次哈，我记得那个有一个朋友啊，就说那咱俩加一下微信呗，啊，我说行，加一下呗，就不故意，不是故意的，下意识的就打开了收款码，啊，我就把收款码打开了，然后他就特别惶恐。你像正常，你这不咋幽默的人就说了，说你看你这啥意思啊？嗯，你猜他咋说的？就是你这个，我想问一下哈，我得给您转多少钱我才能加上你呢？当时就给我整不好意思了，我值多少钱呢？我跟我老公说，我说那除100万，把绑匪说的100万，那个你就把我送回来，他都不乐意出这100万。我问他为啥，他说我不值那个钱儿。那我得多少钱才能加我也没算过。你看这多幽默。

有一天哈、啊，我姑娘跟我说，说妈妈呀，我又长胖了。不过哈、啊，我今天学到了一个知识，我们老师说了，热胀冷缩，看来我得冷缩一下。当时给我说懵了，我说那你冷缩，我说你想到什么好办法冷缩了吗？我姑娘说，妈妈，你只要一天让我吃两个冰激凌，我就冷缩了。现在这孩子真的，我就是我有点整不过他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那个小红啊挺愿意吃榴莲的，但是呢他就这工劲儿赶上他没钱买了，但是他想吃馋咋整，完了他就寻思跟同桌借点钱，完就跟同桌说同桌啊我想吃榴莲我没有那么多钱了。还没等他说完呢，就没等说出来说我要借钱那个事儿呢，他同桌就说哎呀那好办，你买个火龙果上厕所吃就行了。这人指定老讨厌榴莲了，那能一样吗？

前两天我们在那个同学群里边聊天哈，我有个男同学，他就是结婚比较晚，现在呢他儿子才上幼儿园。他那天哈在那个群里边跟我们说，说现在的小孩哈真厉害，就比我们那个时候聪明多了，上幼儿园呢就自学成才啊，自己学会了百位数的加减法。其实也不是，就是老师，幼儿园老师可能也引导你怎么去做啊，幼儿园老师会拿一些什么就是教具啊啊教你怎么去做啊，然后呢自己再用点心就学会了。我说那不挺好的吗？他说是啊。说今天呢突然之间，不是，就有一天突然之间算着算着，他儿子就哇哇大哭，然后边哭就边问他说，爸，你说500+400是不是等于900？当时他爸说的，哎呀儿子，这百位之外的你都会啦，100个数之外你都会啦，这么大数相加你都能算出来。然后他爸给一顿表扬，他爸说，对儿子，你算对了，是的，500+400等于900。然后他儿子哭得更厉害了，他说咋的了儿子？他说那你上回借我2次压岁钱，为什么还我钱的时候说等于600呢？你瞅你干的事儿，你骗小孩儿你。

下手可能是有点重了，啊，这小家伙这撕心裂肺的哭啊，就是你咋哄都不行。然后吧，就闺蜜就给她儿子道歉，哎呀，就道歉也不行啊，就不依不饶的，就越哭越厉害，哭声呢也是越来越大。这咋整呢？我闺蜜啊，就是束手无策啦，咋整呢？她就跟我说的，你去哄哄我儿子去。然后我就过去了，我过去之后吧，这小家伙看我一眼，就跟他妈妈说妈妈，你想用美人计，是不是？但是你用美人计的时候，你能不能找个好看点的呢？咋的？你小姨我不好看呐？你知不知道我是武大漂亮？是不是啊？你说我不好看。

我记得我有一次哈，就是没结婚的时候有一次，啥事儿呢？就是我在家睡觉的时候哈，半夜11点多钟，我听我爸我妈就吵起来了，啊，然后就吵着吵着，你就听我妈就摔门就走了。然后呢，我爸就犹豫了一会儿哈，开门出去找他去了。我这一看呢，就吵架了，你出去了，他出去找去了，那没啥问题了哈。那你说我还能睡着不？你就这吵着把火的，不吵着完了都出去了，都没回来。你我能睡着，心得多大呀？我也睡不着。就这样2个多小时了，我发现他还没回来呢。我寻思是不是你这俩人搁外边大道再吵吵起来，出点啥事儿哈？我也下楼去找去了。我正找着呢哈，我发现他俩在门口那个烧烤摊撸串呢。你说，哎呀，可能我是意外，他俩是真爱。

前两天哈，我去那个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排队取钱去了，啊，轮到我的时候，我发现显示余额为零，就是我挺失望的哈。马上呢，我就这个退卡，我就准备走了。突然之间，我身后有个人就问我哈，说的没有钱了。完了，我迟疑了一下，然后我就回答他说，嗯。这个时候你发现哈，我身后长长的队伍瞬间消失了。我当时我想给大家招呼了，我解释一下，我这后来我一寻思，算了吧，我心好累。你说我怎么解释？我说不是，我说是不是提款机没有钱了？我银行卡没钱，丢人！你这玩意儿咋说呀？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3: 是啊。
2: 那我考考你呗。
3: 啊，
2: 3×8得多少？
3: 96.2啊。
2: 15×7呢？
3: 96.2啊。
2: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3: 你就说快不快吧。
4: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今天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我小姑哈刚生完宝宝，然后呢我就跟我妈去道喜嘛，我就问我小姑，我说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呀？然后小姑就是哎呀特别可爱温柔亲昵的说叫小葡萄。然后我说为啥叫小葡萄呢？她说因为我怀孕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吃葡萄，就给她起名叫小葡萄。你看人这名叫的啊，小葡萄多可爱的名啊。回家路上哈，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我咋没有这么好听又有纪念意义的小名呢？完了我妈想了想，我妈说我怀你那会儿特别爱吃猪大肠，你愿意叫这个名字吗？妈我不愿意。

我觉得吧，我说好像是我的责任。完，她老公就问她说：“那对方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她媳妇说：“对方好像是一点责任没有，嗯，对方是强。”

说那个女朋友啊，实习单位呢有一个女神级的妹子，就是这个特别漂亮，然后女朋友啊就是经常跟她出出入入的，就总跟她在一起走。有一天呢，她这个男朋友可能也就是没有啥求生欲望啊，就问她那个女朋友说，你那朋友那么漂亮，你天天跟她在一起，你有压力吗？那女朋友就瞅着她男朋友说的，那有啥压力呢，她美美她的呗，她也不影响我丑，是不是啊，她好看好看呗，她不像我，我小时候我就愿意跟那长得没有我好看的同学在一起玩，就这样的话才能衬托出我的美丽，对不对，要不我咋能叫武大漂亮呢。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大海》。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今天心情啊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觉得这里依旧有好听的音乐要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我觉得呢，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经历那么一些让人特别难忘的事情，就如同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每一首歌曲一样啊。也许有一首歌多年之后你还在单曲循环着，一首歌或是很近，或是很快，又或是很老，又或是很新，总能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个可以播放情绪的感觉。接下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将会继续陪你们来记录，在歌声当中一起来聊聊那些人那些事儿。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这里是音乐巨动听。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岁月有情时》，这部剧让很多人重新的想起了那些回不去却又忘不掉的时光，而这部剧的歌曲更是把乡愁、成长、离别和陪伴唱到了每个人的心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岁月有情时》，听听这些藏在旋律里的时光。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在这部剧的片头曲的一首歌曲啊，一首《过桥人》。这首歌是由刘宇宁来演唱，翻起重山，过几条河，渡几回岸，这一开口就是一代人的闯荡和成长。歌曲当中的桥是故乡远方的路，也是少年成熟的这样一道坎儿，也是每个人的岁月当中不得不跨过的风雨和山海。剧中的主角从小在厂区长大，带着这样的一身莽撞，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而《过桥人》这首歌正是这一段成长最贴切的主角了。过桥人何惧往，从此不再少年狂。

0: 有人为了理想远走他乡，有人为了生活四处奔忙。我们走过那么多路，见过那么多风景，可是心里啊，最牵挂的永远只有一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岁月有情时》的片尾曲，也是整部剧我觉得最催泪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口哨、院墙、炊烟，这些朴素又温暖的意象，拼凑出无数人记忆当中的故乡。毛不易也用他非常温暖而又很低沉的声音，轻轻地唱着：“走得再远，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为你留门的地方才是归宿。”每当这首歌响起啊，就像是有人在我们的耳边轻声说：“累了，回家吧。”
1: 我突然想起来，远方还有一个故乡，叫做咱们厂。
2: 累了就回家吧。

0: 就是那个无论开出去多远都会返航的船长吧。
1: 行，船长，大副准备好了啊，随时都能出发。
2: 二副也准备就绪，就等船长指示。
3: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只有奔赴和坚守，也有告别和遗憾。有人离开，有人远去，有些画面只能留在我们的回忆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剧中最治愈的离别曲，一首《牧歌》。这首歌呢是由郁可唯来演唱，好像是童谣般的旋律一样，干净又温暖的声线把离别唱得不是那么的悲伤了。每当啊，在这部剧当中出现了告别、思念，或是一段时光悄悄落幕。

这首歌曲的就会轻轻地响起，像晚风，也像是一种安慰，也像是一句无声的我会记得你。岁月迢迢，人行千里远，一曲牧歌也尽所有不曾说出口的想念吧。

一起长大的伙伴，并肩走过的岁月，那些吵过、笑过、陪伴过的时光，我们来听到的是《岁月有晴时》的插曲《岁月有晴天》。时光慢慢走，故事慢慢讲，老地方聊聊天，岁月有晴天。这些简单的歌词，温暖的旋律，唱的是厂里一同长大的友情，也是平凡日子里的陪伴，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人间真情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很多首《岁月有晴时》当中的歌曲，我觉得这是一首歌，也是一段时光，也是一部剧，也是很多人的人生。《岁月有晴时》用这些歌曲来告诉我们，时光会走远，岁月会变迁，但这些藏在心底的牵挂、陪伴和思念永远是温暖明亮的。愿每一个走过桥的人能够抵达心中的家，也愿每一段生活都会被我们温柔以待。

0: 你咋不吱一声呢？
1: 哥，
2: 我给你做饭啊，你饿了吗？你想吃我给你包的饺子吗？
1: 想。
3: 孩子辛苦，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那接下来时间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空，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两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五周年，然后加上十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十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十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哈，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

0: 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我想问这些爱神
0: 就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的关于说呢，像这个车辆方面、道路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呀、小知识啊，其实我觉得咱们也是这个平时边听边学吧。
1: 对，
0: 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边跟大家去讲，我们自己也边去了解。
1: 对，
0: 像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很多，就是关于说像如何使用12123，对不对？哎，如何说呢？了解像一些这个行车的时候，这个什么怎么样去这个能够省省油，是不是？
1: 对，对，
0: 有哪一些好的行车方式？其实呢，这一些也是跟大家在聊的同时呢，我们自己也能学到一些。
1: 其实这真是啊，你觉得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和朋友之间在聊，比如说哪块行车怎么样注意一点，然后呢在哪停车被罚了，或者是哪条线不能压，可能就是很多人你说天天在市区内，咱们的城市虽然说不算很大啊，但是有好多地方我们不是每一天都能走到的。
2: 对，
1: 可能比如我来说的话，可能就这一片，对吧？然后呢四百那片可能就不经常去。你说你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你不经常去，有一些地方可能红绿灯改了，或者是哪条道已经改了，
0: 对，
1: 只能单行。然后你不经常去，你去了之后可能就进去就不知道。
0: 就
1: 我朋友前一阵子是在哪块了啊，他就是总也不去那个地方，大大方方开进去，然后吧有人就告诉他了，家里他亲属就说了，说你怎么进来的，就是走到一半的时候啊，就怕他有违章的一个行为，就是不应该往里进，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了。他说好在你接电话了哈，一般他开车不接电话，然后就好在你接。他说你是不是从那条道进？他说是。他说这边是单行。他说那怎么办呢？赶紧出来吧。他说那你赶紧过来帮我开吧。开出来，他说能不能罚就看命了。这个也不太知道。你说好多地方我们不经常去，和大家不聊这个事儿的话，可能我们就比如说像我说的四百那边哪一条道能走，哪条道不能走，还不太知道。
0: 对，
1: 就是经常和大家去聊天，然后像你说了，边聊我们自己也学习了一些新的规定，然后呢也知道一些好多地方开车该怎么开。
0: 对，就像这个之前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这个这个烟草门前这儿，就是按这个信号灯，它改了这个行车方式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因为每天你上班来不走这条道，
1: 对，
0: 哎，就是突然间说一改之后，对于自己来讲，哎呀，一到这儿就容易懵。
1: 我不前一阵和你还说吗？我说我真的不经常走，都能数过来。
0: 对，
1: 然后走的时候那一两天走，我真的有一点走到这儿，我自己就恍惚了，因为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说这个事儿嘛，然后我说，我说我应该站哪道，然后说啊，好不容易站对了，就是啊，我没站错，还好啊，没站错。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从那里面啊过来的时候，就是我应该到这个在哪边，就是都要去好好考虑一下，要不然的话，不经常走的路，很多朋友可能到这儿都懵。我觉得你就天天走，你应该能看到好多车辆。
0: 走错，
1: 对吧？
0: 对，
1: 到这儿了赶紧就强行并道了，或者说拐他不拐，因为他就觉得应该是直行。这个时候啊，可能多听听我们节目还是有好处的。
0: 所以呢，其实真的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要去第一呢了解咱们路面上一些这个更改的地方，第二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说就是自己平时不走这条道，但是呢你心里有个数，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等到我走的时候，我别说犯错了，别有违章了，别说这个在现实转弯的时候我冲出去了，对吧？
1: 这个真是，你就是咱们可能天天捣鼓这点事，好多人就觉得烦，说你俩天天捣鼓这什么违章啊，或者说这儿不能走那儿不能走的哈。其实你没发现吗？就是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说的话，可能以前咱们不捣鼓这些事儿的时候，我走到那儿不一定太在意。
0: 哎，
1: 真的不会太在意，就是觉得我这条路不有，哎呀，我土生土长辽源人，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我
0: 这些年了，我也没上外面去工作啥的，
1: 对啊，就
0: 是
1: 我还不会走辽源这道了。真的，有的时候你真的就不会走，这个事儿真别犟啊。可能被罚了，像我们说，咱们是连帽后面那一趟，登聚城那一趟不就现实转弯吗？
0: 对，
1: 还
0: 有
1: 这个东机市场这不就是后改的吗？
0: 对对，
1: 走这儿的，你说我天天走那些年啊，真的是不说走个什么10年8年也差不多了。那你说我还不会走吗？
0: 该拐拍拐了。
1: 对呀、啊，我还不会走吗？
0: 哎，该出照片还是
1: 出个照片之后，你看我现在记不记得？
0: 对，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大家呢，咱们就应该去这个好好了解。
1: 嗯、对，真的是、嗯、
0: 有的时候呢，这一条道啊，反正。之前的时候吧，咱们现在这两年改动的非常非常少了。
1: 对，
0: 头两年的时候呢、
1: 嗯、
0: 真的就是咱不是说一两个月就改了一个地方吧，但一年当中呢肯定要改个两三个地方。
1: 对，不是这儿不让左转了，就是那儿要限行了哈。
0: 对，再是那儿又限这个不让右转了、
1: 嗯、对对对，
0: 在这个什么什么时间段、
1: 嗯、
0: 又有的道把双行的改成单行道了，是不是、
1: 嗯、
0: 哎，不让车这个往里进逆行了。所以说呢，咱们真的要去了解，至少说当我把车开到这儿的时候，我不虽然说我不是每天都来，但你能保证说我一直不来嘛，对不对？而至少我能保证说，哎，当我来到这条道路的时候吧，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哎，我以前听节目的时候啊，他们说过这个路段上好像是改了。那虽然说呢，我当时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但我有这个印象。我到这儿的时候呢，我慢一点，然后呢，我抬头我看看那些牌儿，
1: 对对，
0: 我看看牌上写的是什么，是不是？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人呢，他是因为啥呢？就像你说的，土生土长辽源人。
1: 嗯，
0: 这些年我也没有上外面去工作、
1: 嗯、
0: 我一直在辽源市区跑，是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应该这些地方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不会在路面上出现这种什么转弯什么的这种违章。
1: 对对，
0: 是吧？有的人就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心理，或者说呢觉得像这个这条道我以前经常跑，
1: 嗯，
0: 我以前总跑，但是呢我真的没有去注意到任何它边上立的牌子。
1: 这个是什么啊？比如说它立的牌子限时转弯的时候、
0: 嗯，
1: 你可能你永远都不是在限时的阶段，限时一般都是六点到八点或者
0: 四点，四点半到六点半
1: 这
0: 种，
1: 对，是晚上是吧？
0: 嗯、对，
1: 四点半到六点，早上可能是应该是从
0: 七点到八点，
1: 七点到八点。
0: 嗯、
1: 你看、
0: 嗯，
1: 你可能说我不起早，我不贪黑，
0: 嗯、
1: 我就中午的时间那儿来回走。
0: 对对对，有的时候你就是天天十一二点来回走，
1: 对，
0: 是吧？
1: 你天天就这点来回走，可能说你都过了八点或九点往出走，然后呢三点多钟就回家了，或者是三点多钟就没事了。哎，你永远没在那两个段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条路随便走啊，谁说限时？那不能啊，我天天走也没限时也没罚款呢。
0: 对，
1: 突然间你有一天早上起早了，或者突然间你有一天回来晚了，
0: 对，
1: 给你罚了，
0: 对，
1: 你就知道了，原来这儿改了。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以前就是也有过就这样的开车经历啊、
1: 嗯、
0: 那个时候经常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哪个哪个路段限时转弯、
1: 嗯、
0: 哪个哪个路段这个限时进行什么的。
1: 嗯嗯，
0: 但是呢真的就是像你说的，我每天出来的这个时间段啊其实都错开了早晚高峰。
1: 对啊，
0: 然后呢我有一天真的就是下午去做了什么事儿，
1: 嗯，
0: 刚刚好啊就在这个东极市场临时站的附近。
1: 嗯嗯，
0: 完了也是就是当时是要走哪条道，然后结果就赶上这个晚高峰，反正五点多嘛，那这个时候正好是晚高峰的这个时间节点里，四点到六点这期间嘛。
1: 嗯，
0: 然后我行驶到这条路段的时候呢，就是好在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看我总跟大家去捣鼓，
1: 嗯，
0: 虽然说呢它这条路段不是我每天上下班回家的必经之路，
1: 对，
0: 但是我捣鼓过，
1: 嗯，
0: 对不对？哎，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哎，等到这儿的时候呢，本来那天我真的是要左转的，
1: 嗯，
0: 然后结果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我没看到牌儿，就是以咱们说实话，
1: 嗯、
0: 真的有的时候
1: 他那个牌儿，就是你说那个位置，就是东西厂那儿吗？
0: 哎，对，
1: 他那个牌儿真的不是很明显。
0: 对，但是咱没有真的没有地方挂太明显的了，没有你往哪儿挂呢？是不是挂红绿灯顶上？
1: 有一天，我真的是啊，旁边坐了家里人，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帮我看一眼，他这个限时转弯到底是几点几点？我心里有个印象。
0: 嗯嗯。
1: 瞪两眼没看着，
0: 就是
1: 他应该也是不开车，
0: 嗯，
1: 我要么他
0: 没
1: 太注意，
0: 嗯，
1: 完他说那不可以说什么那个机动车有什么车不让走，但是也没说几点几点呢。我说那你看错了、
0: 嗯、啊，没瞅着那个牌儿，
1: 你没看到，嗯。
0: 然后那天到那我就想起来了，我说、
1: 嗯、
0: 哎呀，这个路段好像是这点儿限行啊，我赶紧瞅一眼点儿吧。我一看五点多，不用瞅了、
1: 嗯。
0: 然后那天呢，本来是要左转，结果我就走直行了。
1: 对，我有一次，
0: 你别出照片啊，是不是？
1: 我有一次也是像你这样。因为第一回被罚了、
0: 嗯、
1: 就在这个联盟后道这儿、
0: 嗯嗯嗯、
1: 然后第二回又走那儿了、
0: 嗯、
1: 那儿也是咱俩说的你说的这个点儿、
0: 嗯嗯、
1: 我突然间我就觉得前面好在那天我还没反应出来是几点，然后我就为什么所有的车都不转弯呢？
0: 啊，都走直行，
1: 都走直行，
0: 嗯，
1: 因为前面都是营运车辆嘛，
0: 嗯，
1: 出租车，然后我就都走直行，然后我就看到前面它掉头
0: 啊，有很多车就是过了直行红绿灯之后，
1: 嗯，
0: 完了到前面那个路段找一个豁口，掉头回来右转，
1: 对对对，
0: 继续走人民大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啊，用这种方式
1: 啊，完了我一看。哎，指定有说的啊
0: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说的，
1: 对，
0: 但有问题，
1: 对，指定有问题，然后我说，
0: 嗯，
1: 那我就跟他走吧，我也跟他走，
0: 嗯，
1: 啊，后来就反应过来了，
0: 嗯，
1: 就觉得突然间想起来了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捣过这事儿，
0: 对，
1: 然后我说啊，我说哎呀该找我今天没破财
0: 200块钱省了，
1: 200
0: 是吧，
1: 嗯，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啊，有一些路段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这个刚好也说到路段吧，给大家说一个这个，
1: 嗯，
0: 实时的一个路况啊，
1: 嗯嗯，
0: 在哪儿呢，这个地方在咱们这个水利局单应该是水，对，水利局单行道，
1: 嗯，
0: 这条单行道下去之后呢，它到中间的位置的时候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
1: 嗯嗯，
0: 那个十字路口是往左走是逆行，然后那个是交通银行那个胡同，直走是千宁小学的那个口，
1: 嗯，
0: 大家知道吧，左边我说往左走逆行这个口现在这是被封上了的，
1: 修路了，应该
0: 修路，它应该是
1: 应该，嗯，
0: 应该是修底下什么管道，
1: 嗯嗯，
0: 然后呢它这儿是完全这口是被封死的，也就是说呢从咱们交通银行胡同
1: 就别往里进了，
0: 哎，就是单行道这你下来，
1: 嗯，
0: 你下到头这儿吧你不太好过，
1: 嗯，
0: 但是这个位置呢因为我家在这附近嘛，
1: 嗯，
0: 我开辟了一条道，这条道呢反正也能走车，但是呢不确定说它是不是一直都能走车，它这是啥呢，它这个是它封的是道，道边上有一个台儿，这个台儿上是可以停车的，
1: 嗯嗯，
0: 然后呢现在就是这台儿上没有一辆车，反正我走的那个时候是啊，
1: 啊，它
0: 没有车，
1: 就是可能大家从那个台儿上就走，
0: 对，
1: 嗯，
0: 你可以上这个台儿，然后呢但只能有一辆车过的这个空，
1: 嗯嗯，
0: 但为什么我说不确定呢，有的时候它施工也有一些大管子啥的
1: 啊，对，
0: 有可能
1: 放在上面，
0: 对，管子堆多了的话，
1: 嗯，
0: 这个地方就过不去车了，所以说呢尽量的大家就是别走这条道，你绕一下，
1: 对，
0: 如果你要是说我真的就是走到这条道，或者我家住在这里面，像这个我家这种情况，
1: 嗯嗯，
0: 你可以从交通银行胡同逆行出去
1: 啊，哦，
0: 因为交通银行胡同不是单行道吗，
1: 对，
0: 但是你要家住在这里面的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的话呢，你可以反着开，然后从交通银行口出去之后右转，不是奔咱们老公安局道口吗，
1: 啊，在那里
0: 啊，你就那么走，
1: 说那一段的里面，
0: 对，
1: 你可以逆行
0: 过去，对，就对
1: 对，
0: 只是这一段，
1: 对对对，
0: 不是说让你在咱们这个，
1: 嗯，
0: 这个
1: 别听错了大家，
0: 西宁大路上你哐叽你逆行了，
1: 啊，
0: 你往银座那头那不行啊，
1: 嗯，
0: 这主看道那不行啊，咱就是说这里面这条这个胡同这条道，然后呢大家可以反着开出去，如果出照片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复议，因为你开到前面的话它这不是封死了吗，
1: 嗯，
0: 建议你留存一张手机照片，
1: 嗯，对，
0: 哎，但是正常来讲应该不能啊，所以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实时的路况啊。我想问惊喜爱神如何养成，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这一时刻回到节目当中呢，也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

0: 那这一时刻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来再跟大家聊一聊，说咱们平时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说在高速上开车，我要是说他莫名其妙看到一辆车，他前面没有车辆，没有遮挡物，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踩刹车，咱们可能会莫名其妙，是不是？
1: 嗯，
0: 哎，怎么

0: 名其妙踩刹车呢？那在市区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车就全程它一直在叼着刹车跑。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哎，就是这是为啥？就是有很多人呢，他这个对于刹车这一块呢，真的他是最费刹车片的。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哈，前两天我那朋友不是也算是刚开车嘛，不久
0: 新手、
1: 对，然后聊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说你能不能就是踩刹车的时候就不要这个吭一脚，就说明什么时候、就是你可以预留，比如说看前面车踩刹车，咱们觉得我也应该带一点刹车，
0: 对对对
1: 是吧？咱是这样，他不的呢，完了他说我这都好多了，他说以前就是你说的这种，叼着刹车走，然后他说我就害怕车速太快，我就踩着刹车走，然后我说那是为啥呢？他说我就觉得太快了，
0: 因为是新手刚开车，
1: 对，他说我就觉得太快了，车太快了，然后必须这个踩着刹车，带点刹车，然后往前走。我说那不多费刹车呀，
0: 费刹车片是不是？
1: 对啊。
0: 其实说咱们这个很多开油车的司机啊，大概呢就是会觉得有的时候呢说用好这个刹车啊能省油。
1: 那这个怎么省油法？怎么叫用好呢？
0: 用好怎么叫用好、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司机会觉得说这个胎压打高一点，少开空调，把车速提上来，这种就能省油，是不是？有的车呢可能说这个油耗特别大，就会发现啊，大家比如说我同样我都是这个少开空调，然后呢车速就是一直保持提上来的这种匀速行驶，然后呢胎压打高一点这种，但是为什么就是有的车油耗就会很大，有的车油耗就没有那么大，这是为啥呢？其实就是可能跟刹车有关，
1: 就是刹车没踩好吗？
0: 踩太多了，一直踩太多了就容易这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我以前听过说这个老司机就是经常会说会开车啊，你就看他这个刹车用的多不多
1: 啊。其实这个你说我就明白一个道理了，为什么跑高速咱们觉得不费油，对吧？
0: 对，
1: 就是你这是油耗哈，本来是说踩一脚可能说感觉挺贵的，完了你一上高速的时候就是你刚才说了，
0: 对呀、
1: 全程没有踩刹车的情况，
0: 几乎不用踩，对，
1: 几乎就是一直盯着油门，然后这油门找对了呢，油门可能不用非得说踩的多重哈，给点就行，
0: 对，
1: 这就是可能是我不踩刹车，就不费油，没事儿，左一脚右一脚，那你就来吧。
0: 所以说不会开车的人啊，脚是不离刹车的，
1: 就是
0: 就像你说的那个朋友，他刚开车的时候全程一直叼着刹车走。
1: 就是给点油赶紧踩刹车，给点油赶紧给刹车，
0: 对，那车速一上来马上我就得定刹车，
1: 对，但是你定刹车不就降下来了，往我还得给油，
0: 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它油耗肯定是居高不下的。当然咱大家说了，说那我辛辛苦苦踩油门烧机油，你刚积攒下来的这种车速和动能，你一脚刹车下去，它全就是白消耗，
1: 又重新来了，
0: 对
1: 对，重新再走一遍，
0: 对，就热量白消耗了，你就是你还得再去重新踩油门积攒它的车速和动能，你车速才能说带起劲儿嘛，对不对？
1: 这个我家以前亲属就说过，说你看啊，你刚给油，这个油给的挺足，它这个进入到这个管道里了，到发动机里了，是吧？
0: 对，
1: 刚刚进去这一杆油，然后呢你踩刹车，白进去了，
0: 对，
1: 完了你还得再给油，
0: 对，所以说其实刹车消耗的不仅仅是刹车片，它还消耗油
1: 啊，你看
0: 对吧？那为什么说刹车这么耗油，是不是很多人说这个他认为说咱正常开车的话不应该是踩油门才轰油耗油吗？是不是？其实呢汽车能往前走，它首先就是按这个原理性来讲，它需要获得动能，动能呢是汽油燃烧转化来的，然后呢把这个汽油的化学能转化了动能之后，你踩油门车的速度跑起来了，那就是燃烧了汽油获得了这么一个速度，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过程我们付出的是啥呢？付出的是油钱的这个代价，我用油钱来把它转化为汽油燃烧，转化为动能，
1: 就是车能跑起来，
0: 供我车子往前跑。但如果此时此刻我们说把这个刹车踩下来，你把车踩刹停了，那刚刚燃烧的汽油换来的速度就一瞬间归为零，
1: 就是像我刚刚说了，刚燃起来，刚有速度，
0: 对，
1: 刚这个燃料充足了，然后呢你给浇灭了，
0: 对，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踩的这一脚油门燃烧起来的动能跑了多远？
1: 嗯，
0: 然后
1: 没跑多远，
0: 是吧？然后你踩刹车、
1: 嗯，
0: 有可能真的就是，像咱们市区当中说红绿灯这么近的情况下，
1: 嗯、
0: 你这个红绿灯刚等完亮绿灯，你轰一脚油门上去之后，车速一下就是需要瞬间带到你想要的这个速度，对不对？
1: 对，
0: 带到之后你没跑这个500米呢，
1: 嗯，
0: 没跑1公里呢，红灯来了，你哐叽一脚刹车，踩起来的这些油全这个。消掉了，
1: 浪费了，其实这就是浪费了。
0: 对，这就是为啥有的人说红绿灯起步它并不会一下起那么快，它匀速起来。
1: 哎，其实这个也是节油的一个方式哈。
0: 对，它是一个小技巧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刹车这个东西你会不会用，真的就跟省不省钱要直接挂钩了。
1: 对，看出来了啊。
0: 哎，那这一时刻呢，咱们这样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啊，然后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啊，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啊，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的主路的位置，康宁大街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呢也是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来看呢，除了以上这两个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
11: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说刹车对油耗的一个影响、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刚刚说到了说这个刚起步说踩这个油门刚转化为燃烧这个汽油转化为的动能呢被咱们一脚刹车给熄火了是不是？
1: 对，刚来点动力啊
0: 哎，但是呢其实说这还不算完啊，说刹车完事之后咱们是不是我要重新的再去这个踩油门
1: 对啊
0: 获得刚才的这个速度行车
1: 肯定啊，要不然的话不就停下来了吗？
0: 嗯，那么就又要再燃烧一遍同样数量的汽油
1: 对，刚才呢是2块钱，这会儿呢又是2块钱。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一回，就相当于说同样的路程消耗了2次这个汽油量。
1: 对，
0: 那我们说遇到红灯这个东西呢，没办法，对不对？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呢，在这一条路段上，可能说你没遇到红灯，但是呢，就是因为油门轰得太快了，然后呢，我又赶紧把车这个速度再踩刹车降下来，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这样来讲，就油耗就一直在不断反复的说踩油门。踩刹车轰油门踩刹车然后这样消耗了
1: 对你就看他哎呀刚开始不着急开得很慢、嗯、哎突然间将咱莫名其妙的加速了加速到前面红灯又停下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说如果啊要是在这一条路段上打个比方说从这个红绿灯到下一个红绿灯还是有挺长一段距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直保持匀速行驶不踩刹车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第二次加速
1: 嗯
0: 那么汽油消耗呢就会少然后主要是说什么呢主要是说在加速的时候啊咱们发动机喷油会喷得格外的多
1: 其实踩的油门越狠它就喷得更多是吧
0: 对对它这个是有一个什么混合气加浓的这么一个阶段它必须你要喷出来更多的油能提高你这辆车就是因为你要加速嘛
1: 嗯
0: 它要瞬间的让你的速度快起来所以说要这样它就会额外的去喷发很多很多的油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更费油了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要去了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市区当中啊它这个一个滤波时段呢你无论怎么加速可能大多你都在这一个滤波时段里、
1: 嗯、对
0: 你顶多是你排第三还是你排第一的话来说
1: 嗯嗯
0: 是不是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必要说这边一变成绿灯之后马上我慌一脚轰个油门我就出去了
1: 嗯
0: 出去之后没开多远呢同机我又得停下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跑高速省油在市区里开车不省油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那你看高速那车我还得开得还快呢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因为说在高速上咱不用说停车再轰油门再停车再轰油门所以反正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建议和想法我也认为说咱们把这种自动启停关掉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也能省点油
1: 哦，对
0: 自动启停这个东西啊就是它是本着省油去的
1: 嗯
0: 但是呢在市区当中尤其是说在早晚高峰堵车的情况下自动启停就不省油了
1: 一会儿停
0: 你这面停真的、
1: 嗯、
0: 你这面刚停下来啊没等干嘛呢熄火了
1: 嗯对
0: 然后呢十几秒这个红灯完事绿灯起步你又得重新踩油门又得重新打火
1: 嗯
0: 然后大家要知道其实每一次的重新打火都是发动机喷油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所以这样一来一回啊你多遇着几个红绿灯或者是多堵几次车你停下来然后多熄几次火再重新起火费的油更多
1: 其实这个真是啊大家呢可能你会发现你紧着说我想要追到前面那个车的时候你就要大力的去踩油门
0: 对
1: 大力踩油门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发动机其实就嗡嗡的一直在工作、
0: 哎、
1: 在响然后因为有一天我旁边那个车就是哈我就听到了他的车我说这发动机这么大声吗踩的真的是好大的声音然后他跑起来了可能
0: 嗯 嗯, 嗯
1: 他就好一点其实每台车都这样油车每台车都是这样的你想让他工作快点发动机就嗡嗡的
0: 对
1: 你想想他在干嘛他就在喝油
0: 对
1: 喝油的变相就是在喝你的钱
0: 对对对所以说很多人说那我第一次踩这个油门获得的动能去哪儿了呢其实就是被刹车消耗掉了
1: 嗯
0: 完全的动能转化完之后呢刹车片摩擦的这个热能就给释放掉了
1: 哎呀其实就是我们进到这个发动机里的油然后你要没有让它充分的燃烧开就是浪费掉了
0: 嗯
1: 成了废油然后呢、
0: 嗯、
1: 你再一次去松开刹车再加油的时候
0: 嗯
1: 它又重新来了一遍这个过程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 最普通的一个理解方式吧。
0: 对，就是我们经常应该在路面上也能看到，就有好多车它都是这样开，就是路也很宽敞，它前面车也没有一辆，然后呢它自己本身的速度也不快，但是呢就时不时点脚刹车，时不时点脚刹车，你也不知道为啥他去点刹车，他前面也没有车，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个人开车习惯问题。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就你自己想呗，没事就带着点刹车，没事就勒着点刹车，完回头你还要再重新踩油门保持这个速度，他一定就是多多少少就是要费油的。
1: 肯定啊。其实这就说明很多人说了，说你开车的时候不深一脚浅一脚，可能是踩油门轻一点，少费点油，
0: 对，少踩刹车，
1: 哦，
0: 对。所以说啊，就尽量就是怎么样能做到少踩刹车呢？就是两点要求吧。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没必要的刹车不踩，
1: 就是前面正常。
0: 哎，你前面没有车，条条非常这个宽阔的一个道路的话，你就没必要踩刹车，保持你现在的匀速就可以了。
1: 对。
0: 第二呢，就是多多利用车子的惯性，我们车都有惯性，你这一脚油门上去之后啊，你就是直接松油门，它也能往前溜老远老远了。
1: 对，
0: 哎，多去这种就是滑行吧，是不是？其次呢，比如说你远远你就看到前面是这个红灯的话，就不要再去猛踩油门了。
1: 对，
0: 你就匀速的，然后呢在合适的距离松开油门滑行过去，到临门的时候最后轻轻点一脚刹车就停住了。
1: 对，
0: 哎，用这种情况就是最大程度利用咱们车的一个动能，然后到红绿灯跟前的时候动能已经很小很小了，我们再去踩刹车。
1: 对，
0: 对吧，你这样来讲省油，还省什么呢？还省刹车片。
1: 是的，这个双向省钱啊。
0: 对对对，还有其次呢，就是保持好安全车距。哎，你自己的本身的视线呢看得远一点，不要就是只盯着你眼前的这个车，尽可能的吧，你前面的车能看到的话你心里有个数，是不是？跟车太近的情况下，前车一点刹车你就必须得跟着踩。
1: 对啊，
0: 甚至是说前车一松油门，后车你都必须要刹车，对不对？所以说跟车距离拉大一点，你的视野也宽阔一点，然后呢你就能看得更远一点。这样来讲呢，就是前车轻轻踩刹车的时候，有可能你就不用需要说踩刹车，然后你只需要说慢慢这个距离缩短了，说不定等到快到跟前的时候他又起步他又走了。哎，所以说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可以说早早发现，然后早早的就这个松开油门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5: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6: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8: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8: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8: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8: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9: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0: 好嘞，马上就去。
11: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1: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3: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4: 我是美玲。
13: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5: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啊。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的副支队，咱们裴支队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裴支队你好。
16: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嗯，那么现在也是进入到这个夏季了啊，咱们这个这个气温呢也是进入到这个高温多雨以及这个昼长夜短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对于这个行车安全呢，可以说是影响呢比较大的。再一个呢，咱们夏季的文明驾驶常识呢，有很多的这个驾驶员师傅嘛，有一些不好的一个行为习惯哈。所以借着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夏季的这些安全驾驶的一些常识吧。
16: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
15: 嗯，
16: 尤其这个夏天呢，它这个交通环境发生了变化，气温在升高，然后这个雾天呢、雨天呢，像这样的天气呢也在增加。像前几天呢，咱们这个始终就是在处于这种下雨的状态。
15: 嗯，
16: 然后道路也比较湿滑，特别是咱们在这个机动车在行驶的时候啊，一定要，尤其在市区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有些道路是积水的，如果车速过快呀，会把这个积水呀溅到这个其他的车辆和这个行人的身上。
15: 嗯，
16: 这样的话，这个应该说是很不文明的一种这个驾驶行为。我们呢也接到过类似的投诉啊，就是因为这个车速够快呀，然后造成这个车辆溅起的这个雨水，然后溅到这个行人的身上。然后那个这个是有交通法规规定的，就是雨天呢，如果不减速把这个积水啊溅到别人身上，这样的话是要受到处罚的。所以说在咱们驾驶的时候啊，尤其遇到雨天，遇到有积水的路段，千万要减速慢行，然后不要发生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再一个啊，就是咱们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啊，难免要这个变更车道啊，要转弯呐、啊，然后有这样的行为，这个就提醒咱们这个驾驶员呐、啊，就是在你需要变更车道或需要转弯的时候，要提前30到50米，然后打开你的转向，你是向右啊，你是向左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车与车之间有个交流。如果你要不打转向，就是直接就变道，直接就转弯，后车是反应不及的，然后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故。
15: 没错。
16: 我在平时驾驶的过程当中吧，也发现一些驾驶员很懒，就是转弯呢、变道啊，其实这是一种很标准的一种操作，这是驾驶员呢一种职业道德。
15: 嗯。
16: 啊，也是你的职业操守。
15: 嗯。
16: 但有些驾驶员呢，尤其我可能是因为是新手吧，可能是，这个变更车道的时候、转弯的时候、转向从来不打。
15: 嗯。
16: 啊，有这样的驾驶员。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呢，也提醒咱们的驾驶员呢，车在与车这个行驶过程当中，它的转向灯就是它的语言。
15: 对
16: 啊，就要提示你，提示其他的驾驶员，你注意了，我要转弯了。这样的话呢，给别人也制造一个这个安全的空间。这种这个不打转向、变更车道啊、转弯呐、这种行为，千万要杜绝。而且你要是说发生交通事故了，你有类似的这种行为，肯定要负这个组织以上，
15: 对，
16: 肯定要负组织以上啊。
15: 嗯，
16: 就为了别人呢，为了自己，也要养成好的这种驾驶习惯。
15: 嗯。
16: 再一个超车呀，这个禁止从右侧超车，然后弯道啊、路口啊、人行横道啊也禁止超车啊。这个是都比较简单的。这里面有一个小技巧啊，就是咱们到一些这个其他的陌生城市啊，有可能对道路的条件呢，可能这个不够熟悉，有些时候吧，难免啊会那个走错道，然后这样的话呢，很由于其他车辆啊，人家有的车辆是很文明的，发现他走错道了，就让咱们，让他先走了。
15: 嗯。
16: 啊，这个在您国外呢，就是这咱们这个有一个很这个巧妙的办法，如果说有车辆对你进行让行了啊，你再先。在前车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打开双闪，啊，这双闪呢就表示对后车的一种谢意。
15: 对。
16: 啊，这是也是一种文明的一种体现。
15: 嗯。
16: 啊，我在这个以前呢也遇到过这种驾驶员，我这 外地车辆，然后很文明。你压了它之后吧，它超过车之后打开双闪啊，这是一种人和人

0: 这种概率吧。然后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在夜间啊，制造一个比较安静的一种这个环境啊。再一个啊，就是在这个夜间行驶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开近光灯，不要长期的开远光灯啊。开远光灯呢，对这个对方的驾驶员呢，应该说也是一种干扰啊，很有可能就是说出现这个有紧急情况，对方驾驶员呢被你晃的这个远光啊，就是被晃之后啊，很容易看不清道路，这样的话也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咱们以前呢也有这样的这个先例，这个对方呢有这个打远光的这种行为，然后造成这个车辆啊发生事故，这样也都要负责任的。
1: 对
0: 啊，
1: 没错，
0: 因为咱们现在的车比较先进，行车记录仪啊啥都，这个这种取证啊都是很，应该说是很全面的。
1: 对
0: 啊，
1: 因为现在这个车辆嘛，就是这个远光灯，它这个大灯呢现在都是那种这个就是叫 LED 大灯了哈，它非常刺眼。
0: 对，
1: 像老式的汽车以前是黄光，现在呢几乎都是这个白炽灯，
0: 这个光束啊很亮。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对人眼的刺激啊是个影响驾驶的。
1: 嗯
0: 啊，所以咱尽量在这个夜间行驶的时候尽量打近光灯在市区。然后其他的一些啊，就是你像杜绝这个酒醉驾呀，不能疲劳驾驶啊，这种也都是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些这个常识。
1: 对，
0: 然后主要提醒一下，就是现在很多驾驶员在开车的时候啊，就这个对这个手机很依赖的，然后对车载的一些这个屏幕上的一些功能啊或者是什么，总是在摆着这些东西。因为前两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就是驾驶员就是红绿灯了不走，后面憋了很多车，
1: 后来一看是在玩手机，
0: 在就轻个脑袋就在那在调这个，我看了一下，在调这个驾咱们这个车里面这个屏幕。所以我就用麦克是喊的，我抓紧行，抓紧走啊，抓紧走。像这种是很不文明的。你开车你就要注意力，你一定要集中。
1: 咱们可以这个选择这个靠边停车哈，把这个车载，如果你是需要导航的话，或者是要看这个路况的话呢，咱们先把这个车辆那个调节好，然后咱们在这个起步行驶哈，千万不要给后车呢造成这个堵车的一个这样这个行为。
0: 驾驶啊是一种咱们是说应该说很方便啊，方便咱出行。但是它也关系到安全，关系到人命关天。
1: 对，
0: 所以说在你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尤其不能分神。
1: 还有呢，就是这个我看有这些进入到这个夏季了，很多有驾驶员师傅，有这种穿拖鞋驾驶的这种行为习惯哈，就是这个穿拖鞋呢，或者是等等一些这个塑料拖鞋哈，容易这个脚底打滑啊，然后这个踩这个刹车踩不实啊，容易这个对这个油门刹车的控制呢。就是不好控制了。一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呢，也是后果还是比较这个。
0: 对，拖鞋吧，它不跟脚，然后在紧急情况之下很容易就踩上就踩秃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尤其一些是一个那个女生啊，或者是那个年纪稍微大的一些这个老手的驾驶员，觉得这个穿拖鞋驾驶车辆没有问题，但这些呢就属于不好的这个交通行为习惯，咱们一定要摒弃啊。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感谢培智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这个事儿，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老震惊了。
1: 怎么的了呢？
0: 这是真的吗？
1: 震惊！
0: 从来没有了解过他的世界，他的世界这么
1: 神奇吗？
0: 这么的。
1: 咋了？
0: 就是说这个滴个答，你知道吧？就这个马
1: 马，
0: 哎，就是尤其是在一些比赛当中，咱们经常会见到那个触目惊心的一些画面，比如说滴个答跑着跑着跑，啪，
1: 嗯，然后呢？
0: 卡了，
1: 卡了，
0: 哎，然后这个马的腿摔坏了
1: 啊，对，
0: 比如说
1: 基本上都挺严重的，
0: 就骨折呀啥呀这样的情况啊。
1: 对对对，
0: 嗯，那么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惨烈的情况，这个马下场之后，他大概率会被人类执行安乐死
1: 啊？
0: 是不是大家伙都没听说过？
1: 不是，
0: 妈呀，我听着
1: 这也太残忍了，
0: 这给我震惊的，我这能是真的吗？
1: 说就是呢，
0: 这么残忍的吗？
1: 啊，他肯定在赛场上拥有着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优势，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个战绩，怎么就？啊，
0: 就这马主人咋不去抢救一下他的马呢？
1: 说就是呢，送走了，
0: 啊，
1: 直接给。
0: 为什么呢？
1: 直接就呜呜了。
0: 哎呀，我老震惊了。
1: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0: 就是，当我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不可能吧，啊？
1: 就是呢，
0: 可能觉得这不太可能啊。那接下来咱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马，如果要是断腿之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啊？大家可能
1: 养老呗，
0: 养老。
1: 啊，就是你看我这个赛也比了，嗯，啊，力也努了，饲料也吃了，
0: 腿也折了，
1: 腿也折了，我是不是应该这个老要养了？
0: 是吧？
1: 啊，
0: 哎，就是大家可能以为就是马这种一生都在奔跑，连睡觉都站着的动物，你让它不跑步，那和杀了它有什么区别？
1: 嗯，是这样的，
0: 你这样一想是吧？
1: 是的。
0: 哎，这种说法呢只是我们人类的就是一种比较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幻想。
1: 是的。
0: 哎，很多人会觉得就这样的，但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
1: 怎么的呢？
0: 马跑不了并不会得什么抑郁症之类的。很多人觉得说这个马腿坏了给他实行个安乐死，就是怕马这个精神实在是受不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一个健硕的身躯，
1: 对，
0: 我一生靠跑步生活，
1: 是的，
0: 是，
1: 嗯，
0: 我驰骋这个哈，
1: 驰骋哈，
0: 对吧？
1: 对，
0: 大草原、大马路啥的，
1: 大
0: 地，
1: 大马路不行，
0: 我驰骋在大地上，
1: 驰骋在大地上可以。
0: 哎，这样我该抑郁了，我这个腿不好。但实际上马不会得啥抑郁症，
1: 为什么呢？
0: 只是单纯的从身体上来说，马腿断了之后非常难痊愈。
1: 怎么的呢？
0: 并且它的救治的这个难度极大，因此只能给它选择安乐死。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寻常的打石膏、上夹板这些治疗，对于马来说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这是和它身体结构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啊。
1: 哦，
0: 哎，咱来了解一下马腿上的一个生理结构。
1: 嗯
0: 啊，我们可能以为马和我们人一样，都是这个全脚掌着地啊，毕竟呢它有厚厚的大马蹄趾啊。
1: 嗯，
0: 但其实它只用自己的脚趾头着地。啊，只有那个就是趾骨着地，
1: 每天都踮起脚尖，
0: 哎，
1: 哦，
0: 哎，但是他没有裙边啊，就踮着脚在地上啊，这是他的日常的一个生活。马腿呢，着地的部分呢，是位于他的第三个指节，
1: 哦，
0: 哎，他就是依靠自己的第三指节，在地上不停地行走。
1: 哎呦呵，这天生跳芭蕾舞的料呗，这是。
0: 就是如果拿我们人类就是做比喻的话啊，就类比我们人类的话，就好像你一直就是用一指禅在地上跑步啊，用一指禅在地上跑步，这是和马就是正常跑步就是一样的一个感觉啊。
1: 嗯，
0: 挺恐怖，呵呵，一指禅
1: 说就是呢。
0: 哎，我要是搁一个手指头搁地下跑，我就是真的是神了。
1: 我在网上看到有好多健身人士啊，就是这种手指俯卧撑，我当时我都觉得哇好酷，
0: 哇你的手指头好硬啊。
1: 啊，现在发现咱们身边就有一种动物，它每天都在做着一指禅俯卧撑。
0: 哎，所以说我们就足以知道马蹄 对所承受的这个就是整个马身这个压力有多大了吧？
1: 马蹄大大大。
0: 哎，随着的，但是随着就是上百万年的进化呢，也让马的身体结构逐渐进化趋于完美了。它能够完美的平衡腿部的重量和身体的重量，在其中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让它呢可以用我们看起来如此纤细的腿支撑它强劲的奔跑速度啊。支撑马的快速的奔跑，而且能够站着睡觉，都是依赖它的这副强劲的四肢。
1: 是的，
0: 哎，马呢站着的时候会将自己的重心放在身体的正中央，然后呢由前肢承担自己57%的体重，后肢呢承担43%的体重。马直立呢不光靠它腿部的肌肉，它还会通过前肢带动它的肩部。肩部有一个肌群
1: 啊，
0: 啊，这肌肉群
1: 啊，
0: 啊，
1: 啊，
0: 然后不是那个狗狗啊，就是哎肌肉群一起发力，这个时候就让他们呢能够一直保持站着啊，
1: 哦，
0: 这种姿势，
1: 这么个意思。
0: 但是它站着并不会消耗太大的体力
1: 哦，不累挺呗，就是。
0: 对呀，
1: 嗯。
0: 但你想想，如此精妙的结构，是不是也是因为马四条腿的这个原因？
1: 也有可能。
0: 所以说这四条腿的缺一不可呀。
1: 是啊，
0: 你少了任何一条腿，你就会让马和这个马腿和马之间这个受力不均匀啊。
1: 哎呀，这么一想可挺严重啊。
0: 那可不，倒下的三条腿的狗、三条腿的猫非常的常见，那是
1: 因为非常的
0: 常见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体重不重啊。
1: 是，
0: 那你现实生活当中三条腿的马，你基本上看不着吧？
1: 看不见啊。关键是那狗和猫，人家长得也没有马那么高嘛。
0: 对呀，说的就是体重这个事儿呢。所以这马如果缺条腿的话，你对于它的生活太艰难了。
1: 完了，你再有一个讨厌人，再往它身上一骑，
0: 那还能骑了？
1: 骑不了了。
0: 那还能骑？谁能骑啊？
1: 你就倒着吧你。
0: 对呀，关键是咱也没见过这样的马，是不是？
1: 是，
0: 哎。那么马腿呢，除了支撑站立和行走以外，它腿上还有个泵血的功能。
1: 泵血？
0: 哎，这咱都知道，咱的是心脏泵血是吗？
1: 是。
0: 不蹬不蹬，哎，这就是我的心跳。
1: 你的心跳有点慢呢。
0: 慢吗？
1: 扑腾腾
0: 不蹬。哎，哪去了？不蹬不跳。哎，
1: 丢失了。
0: 丢失的心跳，
1: 哎，遗失的心跳
0: 啊！
1: 哎，
0: 这个马腿还有个泵血的功能
1: 啊，
0: 啊，就是单纯的依靠马的心脏所带来的血液循环，这个作用是不足以支撑马如此庞大的身体的。因此呢，马会通过行走的方式来促进身体的循环
1: 啊，
0: 就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这些马蹄儿 啊，
1: 啊，
0: 下面会打上马蹄铁。而这个马蹄儿上面的硬的一个组织则是起到了类似于泵的这个作用，它会将位于身体末端的血液重新再泵回身体里边其他部位，它和心脏它们两个相互作用。
1: 哦，马蹄哒哒哒，
0: 哎，于是就起到了一个血液循环的作用，循环方式也被称作为叫做蹄肌循环。
1: 哦，
0: 这种蹄肌循环对于马来说那是极为重要的血液的一个循环方式啊。我们先不说断不断腿儿这个大伤啊，你仅仅是由于轻微的小伤导致马没有办法行走，那对马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
1: 嗯，
0: 首先它就失去了这个蹄肌循环的系统啊。
1: 嗯，
0: 你心脏帮蹦出来了，马蹄儿蹦不回去了，对吧？
1: 对，
0: 你这位于身体末端的这个陈旧的血液蹦不回去了，
1: 是这么个道理，
0: 没有办法蹦到身体其他的部位了，就会导致它的血液就堵了。
1: 哦，
0: 淤堵了，淤堵完了就坏死了。你这会给马带来极大的痛苦。
1: 可不咋的，
0: 会让马的活力和食欲都下降的。
1: 马说我不活了。
0: 而且这种疼痛严重的甚至可以达到休克致死的程度，
1: 这种疼痛非常的难忍，
0: 非常的疼痛，反正
1: 疼痛
0: 听起来就很痛啊。
1: 嗯，
0: 血蹦出来了蹦不回去，啊呀好痛啊。
1: 嗯，
0: 哎，到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再截肢什么的或许就为时已晚了。
1: 嗯，
0: 你就算是救回来了也会因为少一条腿而会大大的增加其他三条腿的负担。
1: 嗯，
0: 你迟早会将他的其他的三条腿拖累成病腿，然后导致他最终的结果死亡。
1: 哎，所以说一条马它失去了任意一条腿，
0: 一匹马，
1: 一条马， 一匹马
0: 的一条腿
1: 失去了任意一条腿，
0: 对，
1: 他即将面临着他的死亡。
0: 对
1: Say goodbye yeah, yeah.
0: 对，那这个马腿断了之后真的没办法抢救吗？实际上有啊，就是以前在一场比赛当中就有一匹马立下了汗血功劳啊，是一
1: 汗血宝马，
0: 哎对，然后呢它是一匹非常珍贵的赛马
1: 啊，
0: 哎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哎呀受伤了，
1: 哎呀
0: 但是它身份尊贵呀、啊、身份在那摆着呢，
1: 因为它毕竟贡献出了很多的这个力量，
0: 它汗血宝马呀，
1: 对，
0: 汗马功劳的一生、啊、
1: 汗马保血呀，
0: 哎呀
1: 哎呀，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0: 身份在这儿呢，
1: 是，
0: 所以呢就尝试着给他救治了，没有

0: 这个时候就让大家欢呼雀跃，哦
1: 哦，看来有奇迹发生。
0: 对呀，啊，但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了。
1: 怎么的了呢？
0: 就在大家欢呼的时候，
1: 嗯，
0: 骨折手术结束之后，刚刚恢复正常几天，这匹马就立即出现了，比如说一些发热呀、呼吸紊乱呐，一些不良情况。
1: 妈呀，这小马咋的了？
0: 等到手术术后的一个月，它的患处开始出现了腐烂的这种症状，
1: 呀呀呀呀呀，
0: 甚至可以看到里面的森森白骨。并且伴随着后蹄儿的这个后腿的蹄叶炎，然后他的食欲开始急速的后退减退，体重也开始飞速的下降，最终没有抢救成功。
2: oh, no.
0: 太痛苦了。
2: oh, no.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Oh no, 太惨了。
0: 但是事后啊，虽然说这个马没有抢救成功，
1: 嗯，
0: 事后专家呢也复盘了这次抢救活动当中的一些事儿，
1: 哦，
0: 他们就发现啊，在这个手术当中用到的这个连接断骨的特定的这个螺栓呢，并没有承受住马身体的一个巨大重量，
1: 就是还因为之前怎么说呢，所有的这个受伤的马都已经安乐死了，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就是对于治马这一块好像是这个出现了，嗯。一定的空白。
0: 你是
1: 就像刚才的那段空白一样，
0: 怎么做到的呢？
1: 很自然，我是一个很自然的人。
0: 你如果是个新闻主播，你要怎么活呀？
1: 如果我是个新闻主播的话，相信我的打嗝特辑、打哈欠特辑会剪个大概十分钟的视频吧。
0: 哎呦我天，
1: 直接我就火了。哎呦我天哪。
0: 我看你饭碗是不保了，你还火呢，啊，你，
1: 嗯，
0: 哎呀上来就想火哈，啊，
1: 这是这个黑红也是红的，
0: 行吧。
1: 哎
0: 然后呢就是不是当时植入身体一个螺栓吗，然后最后就是当时实际上这个螺栓一植入到这个马的体内，它就发生了一个弯曲啊，就折了啊，折了啊。然后这个现象呢，当时医生并不知情，就给他打上了石膏，就导致这次手术其实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啊。这匹有身份的马遭老罪了，
1: 自欺欺人呢嘛，这不是在
0: 这，之后呢，这匹明星马在并发症的折磨之下，遗憾地离世了。原本健硕的500公斤的大马，临走的时候只剩下了300公斤。
1: 嗯，
0: 因此呢，在此之后，大部分的赛马在遇到这种就是极为严重的骨折之后，都会选择将其安乐死，
1: 因为有前车之鉴了。
0: 这也不是光出于我们人类的一己私欲啊，
1: 是是是，
0: 也同时是为了让赛马这个赛死亡的这个过程，
1: 赛死亡是什么？
0: 就是赛马比赛过程当中受伤，最后导致死亡的这个过程呢，就减少一些痛苦。
1: 是的，
0: 但是我听到之后，我真觉得就是特别
1: 非常
0: 的
1: 难受，
0: 惊讶。但是我通过这个事儿，我对马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和了解。以前就是觉得它很高大、很方便，以前古人的交通工具，战场上的好朋友、好帮手，是吧？觉得马其实在动物界当中也算比较强大的一个存在了啊，奔跑的速度极快。但是原来这个马蹄包括马的这个生活习惯哈，居然是这个样的啊。他的心脏蹦完血，马蹄还得蹦回去，然后全身的重量都在这四个蹄儿上呢，四条腿上。但是我们其实看马腿并没有那么的粗壮，是吧？着地儿的地方还挺纤细的，但是没想到能支撑这么大的一个重量，全靠的一个身体平衡。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马的生活习性让我也是觉得大吃一惊呢，
1: 大吃一惊呢，
0: 啊，大吃一惊。
1: 我天
0: 哪。然后就是得，希望所有的赛马都好好赛吧，
1: 好好赛，
0: 好好赛，好好活着吧，马们，
1: 好好活着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怎么了？怎么的了？年纪轻轻的总叹什么气啊？照是我奶听节目的话，指定得说你两句。
1: 那咱奶听了吗？
0: 没有，咱奶出门了。
1: 我也寻思，我咱奶不能听啊。这小天出去溜溜多好，别老在家听节目。主要我不想挨这个说啊、嗯、咱就是说这个前两天的这个小假啊，放的我是非常的得劲。
0: 不是前两天的小假
1: 啊、
0: 嗯、是只要一放假就会非常的得劲。
1: 对对，非常得劲呢、啊、你就想，
0: 但是如果你

0: 完加州，你往后一看，妈，下个假期遥遥无期，你瞬间就不得劲了。
1: 你等会儿，我瞅一眼，下
0: 遥遥无期，
1: 七月份呀，
0: 遥遥无期，你懂
1: 八月份呀，
0: 你懂这个成语吗？
1: 九月份，哎呀，九月份有。九月份有个中秋，
0: 漫长的一个季度啊！
1: 哎，完上几天班，连带十月份啊，非常好啊！今年的中秋终于不和国庆赶在一起了，这对于我来讲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啊？但中间上这三天班，嗯，
0: 不中请假啊！我跟你讲，这三天班不但让你
1: 请假，让你有点闹心。行啊，咱这个不谈论这个下一个假期啊，毕竟这玩意儿瞅完以后脑瓜子晕。
0: 你就想，其实我跟你讲，一年当中哈，最好过的日子就是头半年。
1: 对，
0: 尤其对于上班族来说
1: 啊，对，
0: 你就是过完年了之后，上班没几天，哎，三天
1: 休息了。
0: 哎，上班没几天，三天。
1: 哎，
0: 上班没几天，七天。
1: 三天又三
0: 天。七
1: 天
0: 完事了之后又三天。
1: 哎，
0: 你就来吧，反正就是。这个三天五天的是不是
1: 非常的得劲，
0: 很舒服。
1: 哎，
0: 但一旦五一的假期结束了之后，
1: 嗯，
0: 你再想放假，往后你一瞅，哎呀，漫长的一个季度。
1: 而且越往后了以后，每到就是过完十月一了以后，大家都会有这么一番言论。
0: 哎呀，一年又过去了，
1: 过年了，
0: 眼瞅又过年了。
1: 等着过年吧，
0: 这一年一年的、太快了。
1: 对啊，但是下一个假期，我相信离大家也不是特别远，对不对？
0: 哎，
1: 这个毕竟你得等两个月差不多了，对吧？啊，
0: 加油，坚持，
1: 也就那样啊，也就坚持啊。那么对于这个刚过完的这个假期呢，我来发表一下我的言论。
0: 你言吧。
1: 说的好啊，俗话说的好哈、啊，说端午节，
0: 嗯
1: 啊，这个不一定是俗话说的。端午节咱
0: 有可能是婶儿说的，
1: 哎，有可能是婶儿说的。端午节你看啊，他不仅能放假啊，但是呢，而且他还能吃到好吃的东西，比如说一年只能吃到一次的这个粽子，对不对？
0: 平时也可以吃，
1: 平时
0: 虽然看你有没有那心情包，
1: 对，但是你这个
0: 没有过节的时候吃这个味儿，
1: 哎，应节气，对不对？
0: 对
1: 端午节啊，
0: 嗯，
1: 但是端午节我跟大家说，有一点不好啊，高速收费啊。我端午节开车回去的时候，就遇到这种尴尬的场景。
0: 就是，
1: 完了我都到高速口灰溜溜下去了。那高速收费这事儿怎么没人告诉我呢？
0: 不是，人家都一直收着呢。他也没免费呀。
1: 怪我上高速之前没仔细看一看这个。
0: 你对这个高速收不收费的这个信息都有点太闭塞了。
1: 对，不太了解，我就以为是个价。他就不收你，
0: 想得美，
1: 嗯，我想的有点太美了，
0: 比长得都美。
1: 哎呀，你看你这人就会唠嗑哈，这假期肯定是修好了，嘴都变甜了。
0: 哎呀，
1: 哎，来、啊，
0: 修嘴了是吗？
1: 修嘴，这个嘴也修了，人也修了啊。这个端午节大家都知道是纪念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位诗人啊，也是让很多中小学生非常痛恨的诗人，叫做屈原，
0: 又是历史人物故事啊，
1: 哎，
0: 野史啊，
1: 嗯呐，
0: 野史讲堂呗，你这明天就整大
1: 野史大讲堂是不是、
0: 啊？对呀、啊，
1: 咱就是说啊，为啥咱们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喜爱他？因为为了纪念他，咱这个或多或少咋的也是多放了三天假，是不是、啊？
0: 然后还吃粽子，
1: 哎，烦他那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那离骚有点太难背了，中小学生有点烦的，离骚会背不了现在？
0: 不会，
1: 我也完全记不起来，太长了。但是上高中那阵儿的时候背的是溜溜的啊，哎，特别的顺畅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就来讲一讲屈原这些年啊，他做过什么事儿，做过什么人啊？这个
0: 做过什么人，
1: 当了什么官？
0: 他做的是他自个儿，
1: 哎，当了什么官，做了什么人啊？又做了什么事儿啊？咱们今天就来给他唠唠清楚、
0: 嗯，
1: 别到时候一说今天屈原干啥了？屈原包粽子了，
0: 好、
1: 啊，是不是、啊？咱得这个有点历史底蕴啊。
0: 嗯，
1: 这个屈原呢，他生在这个战国时期啊，当时呢是有七大强国啊。来提问，七大强国都有哪些？
0: 七大是大秦朝，
1: 嗯呐，
0: 嗯，蜀国、魏国、吴国，
1: 好了，你住嘴。好了，可以住嘴了啊！
0: 都不是一个时候的说。
1: 哎，人家说啊，这个齐楚燕韩赵魏秦，
0: 哎，
1: 啊、当时就是背的特别的，你挨上了。
0: 叫什么？
1: 齐楚燕韩赵魏秦。
0: 我刚才整对几个？
1: 忘了。
0: 秦有吧？
1: 有。

0: 完了，我说什么来着？楚，楚有吧？
1: 有。
0: 楚，我还说啥了？
1: 忘了，
0: 我也忘了。
2: 俩人记性啊！
0: 哎呀，这长着脑袋干啥用啊？
2: 真是两个人智商还不抵一个成年香蕉呢。
0: 那我说的时候你就没照对着那你上边看看？
2: 你人家这一路顺下来的，你说你这单个崩的也不太行啊。
0: 哎、
2: 七大强国大家都能记住，叫齐楚燕韩赵魏秦啊。
0: 赵魏秦是谁？
2: 这个我谢谢你啊、哦，赵魏秦是个人，
0: 齐楚燕谁燕王？
2: 齐楚燕韩赵魏秦
0: 啊，韩是谁？
2: 韩国烧烤。啊，屈原呢？他是这个楚国的大官啊。
0: 啊，楚国的。
2: 哎，他一生啊都在进行着反诈事业。
0: 哦，
2: 你下载反诈 APP 了吗，家人们？
0: 下一个行啊，
2: 下一个行啊、嗯，这个到时候打电话啥玩意儿的，就是好处理。
0: 对。
2: 哎，第一次反诈呢是在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秦国混的是相当的可以啊，
0: 嗯，
2: 这个要兵有兵，要马有马，要人有人。哎，所以呢就是因为自己的强大就爱欺负人。但是
0: 被称为要啥有啥国是吗、
2: 要啥有啥国，欺负括弧爱欺负人
0: 啊、
2: 哎、这个秦国啊就是所有周边的这几个小这个国家他都找麻烦了，但是唯独他没找楚国的麻烦。
0: 为啥呀？
2: 拥护啥呢？
0: 嗯，
2: 因为这个楚国呀跟另外一个大强国叫做齐国他俩关系贼好
0: 啊。
2: 啊，这不是有人帮衬吗？
0: 兄有弟恭，
2: 混了个老大哥嘛。
0: 啊，
2: 哎，然后
0: 有大腿，
2: 有大腿啊，就得抱住了。于是呢就基本上没怎么太找过楚国的麻烦啊。
0: 嗯，
2: 但是秦国就想了，你们两个老抱团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
0: 你这威胁到我了。
2: 对呀、啊，我得破坏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0: 破坏你们两个的友谊。
2: 哎，于是啊，说有那么一天呢，这个秦国就派了一个叫做张仪的人。
0: 谁的仪？
2: 张仪
0: 啊、
2: 哦，这个人叫张仪，不是女的，应该是个男孩啊，是个男的，哦、就派张仪这么一个人就私聊楚怀王。
0: 私聊了
2: ，
0: 你听听我给你的私信呢。
2: 这个主包看一下私信啊。于是呢就私聊了这个楚怀王，就跟楚怀王说：“亲，如果你跟齐国绝交，这边马上送给您600里地哦，马上给你上链接哦，亲，
0: 马上给你刷航那个
2: 刷一号
0: 刷火箭
2: 啊，是刷大航母啊，啥都给你刷啊。”这楚怀王一听，
0: 还行、啊，
2: 好像行哈、啊。
0: 这直播的过程当中挺挣钱啊。
2: 啊，这个这就是有新的大哥来了吗？我旧大哥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了呀？
0: 哎呦
2: 啊！于是啊，这个楚怀王他就颠儿搭颠儿搭的啊，就去找，
0: 就这么把自己朋友就给扔了
2: 啊，就去找人齐王去了。
0: 哎呀，
2: 就跟他说，
0: 我同意了，
2: 你以后别来往了。我不爱你了，
0: 哎呦我天哪，
2: 咱俩分手吧。
0: 哎呦我的天哪、
2: 哎、马上就
0: 塑料兄弟情啊，
2: 跟这个齐王就分手了、
0: 嗯、
2: 啊，这楚怀王就不完事了吧、嗯、这已经表明完自己的立场了，对不对？跟前大哥分手了、嗯、啊，于是呢他就想立马找到这个
0: 后大哥，
2: 后大哥也就是秦国，想跟他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
0: 啊、
2: 嗯、然而对方一度不回。哎，这楚怀王一看呀哈，
0: 报应了吧？这是遭到报应了，
2: 什么意思啊？我懂了，考验我呢是吧？
0: 哎呀，你想的还怪多的呢
2: 啊！于是这个楚怀王就觉得，嗯，我觉得是我诚意不够的事儿。
0: 哟，
2: 哎，于是呢，他就又去找到了齐王。
0: 哎呀，我的天哪，多可恨，真气人呐！
2: 第二大又去找人齐王去了，给人家一顿贬损呐。哎呦我天哪，这还给齐王气的呢，齐王就走，
0: 齐王也是真没脾气啊，
2: 出去走，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哎，然后呢这已经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是属于分崩离析了，再也无
0: 太僵硬了，
2: 再无复合的可能了、嗯、哎，于是呢他就去这个找张仪去了啊，这个楚怀王就去找张仪去了。亲
0: 啊，
2: 你答应我的600里地呢？
0: 一读不回是吗？
2: 张一说：“你记差了，大哥，我说的是6里地。”
0: 哎呀，

0: 就这么的，这个楚怀王就被这个秦国呀给忽悠瘸了。哎呀，这时候我们的主角屈原就得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他得办他的事儿了啊。于是屈原就开始给这个楚怀王去灌输各种反诈的意识，长记性了吧？以后不能信秦国了吧？你赶紧下一个反诈 APP 吧。楚怀王听完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毕竟这么大岁数了，也是被骗一把，也是挺难受的。于是这个时候呢，
2: 最主要是他付出情感了
0: 啊，对，他主要是他就这个爱了呀，对不对？
2: 情感的付出是最难受的，
0: 是的。于是楚怀王这个时候就急需情绪价值啊，
2: 哎，
0: 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一个
2: 人，要求真多。
0: 那出来了一个人啊，就往他脑袋里边就灌这个极致糖浆。大王，虽然你吃亏了，但是你成长了呀。
2: 但吃亏是福啊，
0: 你看秦国忽悠你都是为了你好。
2: 咋的？
0: 就这么说的。
2: 这谁，这是哪个没长脑袋的说的？
0: 屈原一听这不行啊，赶紧就过来了，
2: 继续反诈，
0: 说这个不行啊，大王啊，这个他收了秦国的红包啊，给秦国就在这说好话呢。这楚怀王一听，你算老几啊，马上就把屈原给流放了。马上就流放了啊，这个是此生屈原此生当中第一次反诈失败。于是呢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屈原太踩别人的痛处了，
0: 人家明明都已经很伤心了，
2: 就是最主要是有些人他错了也得是对的，
0: 对，然后你还在那块往人家伤口上疯狂的撒烟，对不对？过了很久以后呢，这楚怀王啊又想起了这个屈原的好，因为毕竟爱过嘛，对不对？毕竟曾经在身边辅佐了很久啊。于是呢他就又喊屈原回来，回来，哎，回来了啊。这个屈原也颠儿搭的又回来了啊，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再回去辅佐你一次吧啊。于是呢这个屈原就回来了。他刚回到这个都城啊，刚好就赶上了秦国的新一轮新型诈骗。这次不改线上了，人家改线下了啊。
1: 嗯，
0: 就说啥呢，是来呀，来我们这做客呀。想找这个楚怀王干啥呢？约饭。来吃饭呢？
2: 这去啊。
0: 屈原一听不对
2: 啊，
0: 这老秦呐又要搞事情，
2: 不怀好意。
0: 哎，于是屈原赶紧跳出来反诈，就说是你不能信秦国呀，上次被骗还不长记性吗？
2: 你看你又提人家，
0: 这秦国的征信都烂大街了，
2: 你又是在人伤口上撒盐。
0: 就是呢，
2: 对吧？你这人家伤疤都已经好了，然后你这又血淋淋的，你给人捅一刀子
0: 啊！然后这个反正就是话咱也说出口了，对不对？那大老远的刚回来，是不是？这个时候楚怀王
2: 听话没呀？
0: 犹豫了
2: 啊，犹豫了
0: 啊！这时候他
2: 犹豫没
0: 有
2: 用，有
0: 点听进去了，他犹豫了，
2: 犹豫没有用，
0: 但是
2: 最后还得去。
0: 事情发展的结果如你所料，
2: 你看看。
0: 这个时候又往人广这个管这个这个楚怀王的脑袋瓜子里边灌点极致糖浆了。他说大王啊，
2: 大王
0: 骗过咱咱也去，骗过咱的咱都信任他，将来不骗咱呢那得多信任咱呢。
2: 他要是把你当人看，他还能骗你？
0: 哎，楚怀王觉得哎呀，这极致糖浆说的有道理啊。
2: 这个楚怀王他是不是就是长在墙根的一种绿油油的植物？怎么会随风飘扬呢？
0: 我觉得他未必随风飘扬，因为他就是谁话都信，就偏偏不信屈原的话
2: 啊。
0: 哎，专门就不信屈原的话啊。于是楚怀王就觉得人这个极致糖浆说的非常有道理，颠儿搭的就去了，就跟人秦国去线下约饭去了。结果见面了以后，秦国立马翻脸，就将楚怀王非法拘禁了。
2: 该，
0: 然后
2: 让你馋。这一桌能做啥好吃的你没吃过是咋的？
0: 说的就是呢。然后楚怀王就被强制下线了。
2: 嘚瑟吧。
0: 哎，这个楚襄王呢，
2: 这个时候屈原就应该去找他去。
0: 没有，
2: 屈原就应该找他，当他面问的。你看你不信我的吧？就这种伤口撒盐，是不是？
0: 直接奔他去了，是不是？
2: 你看你没听我的不？
0: 哎，该。 这个楚怀王呢下线了以后，楚襄王就上线了啊。当然啊，这个楚襄王上线的时候呢，也是啊，这个宰相呢基本上选的也是不咋地啊，选了一个奸臣作为宰相啊，就是当年灌鸡之唐江的那个，
2: 就说明人家还是厉害，还是会。
0: 哎，于是呢，这个鸡之唐江呢就立马就报复这个屈原啊，因为毕竟当时我说啥你唱反调，是不是啊？
2: 但是你哎，你说这个也挺有意思啊，他都给前面那个人的支招都给支没了，后边人还敢信呢哈。
0: 嗯呢，
2: 要我说这就是巧舌如簧，
0: 可不咋的，
2: 这就是厉害，这也是
0: 门学问呢
2: 啊，也是一门学问，真厉害。
0: 于是呢他就跟屈原说了，他说哪凉快哪待着去吧。屈原再次被流放了，哎，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二次反诈失败啊。
2: 嗯，
0: 后来呢没过多久，秦国彻底不装了啊，就派这个王者荣耀当中有一个人物叫做白起
2: 啊，
0: 他就派白起就去了，
2: 这是一大将啊，
0: 哎，攻打这个楚国啊，发动了著名的天影之战啊。
2: 嗯，
0: 白起呢杀了楚国几十万人，最后攻陷了楚国的都城啊。屈原得到消息以后痛心疾首，心塞的要命啊，
2: 都多余咱就说呢，
0: 我的国呀，我的家呀，
2: 啥调啊，
0: 你没想通，吧唧就跳进那个汨罗江就自刎了。
2: 嗯，
0: 百姓们就心疼他，确实挺值得让人心疼的。
2: 那对，
0: 一生就是都在做好事，一生都不被理解，
2: 而且最主要是屈原还是很有智慧的。
0: 是，
2: 嗯。
0: 那么百姓们呢就怕鱼虾啃咬他的这个尸身啊，于是呢就把米团儿、
2: 于是接下来粽子来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
0: 哎，投入江中保护屈原啊，这就是粽子的由来之一啊。哎，粽子它的故事的由来之一啊。但是这一天呢是这个五月初五嘛，对不对啊？古人呢称这个初始为端，所以说这天叫端午啊。哎，那么屈原呢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他不仅是一位爱国者，也是一个诗人啊，这个开辟了一种新的文体格式词叫做骚体啊，堪称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同样还有一首非常这个
2: 著名的
0: 离骚，叫做离骚，你能背得下来吗？
2: 我背不下来，
0: 我也背不下来，我查一下子这个第一句怎么背来着。离骚，离骚怎么背？
2: 你加油哦。
0: 怎么背？
2: 怎么背？
0: 我打字现在都不会，还背离骚呢啊。离骚啊，
2: 是不认字吗？不背了行吗？
0: 地高阳之苗依兮，朕皇考曰伯庸。设题真于梦什么兮，为庚寅无以降。
2: 这个哈，就是要是不结合意思哈，真的
0: 不是整个这个诗、啊、
2: 每个背
0: 啊，哎，这后边我会。常态兮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物矣，什么兮？我好像没上，我好像没上过学。
2: 不是，咱就说为什么非得来这一趴呢？
0: 因为这不就绕到屈原了，
2: 能显得你
0: 显得我这个文化水平非常的低下。
2: 为啥呢？
0: 给自己找事儿呢，在这。
2: 谁到了？
0: 纯给自己找事
2: 儿。还现搜，完了之后读的读、哦，你为啥呢？
0: 他这个字儿实在是有点太繁琐了。
2: 图一啥呢文啊
0: ？Sorry， 我们跳这一趴，把这一趴忘掉啊！一会儿这个剪节目的时候把这一趴剪掉。
2: 不行，时间不够，
0: 显得咱们两个太没文化了，亲人。
2: 不，我可没吱声啊。
0: 全是我自个儿背的。
2: 这主要是你自导自演的，
0: 完了还背不全，你说这赖谁？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7: 众人齐把智慧烧，
8: 别怕挑战吓一跳，
7: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吧，接下来时间的这个汤面呢，不是，虽然说不是很长，但是一个汤底还挺有趣的啊。我觉得这个汤底呢，它是两种汤底，
0: 两种汤底，
1: 哎，然后呢这个汤面呢也暗藏玄机，然后呢今天看看你能不能猜出其中的一个汤面吧，行吧，汤底儿啊，
0: 嗯，
1: 这个汤面是这样的，说我穿着嫁衣嫁给了他，
0: 嗯，
1: 父母抹起了眼泪，
0: 嗯，
1: 我走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父母红着眼眶抹泪，我爱他，认定了要和他永远在一起，
0: 完事儿了，
1: 完事儿了。
0: 这个汤面谁说不长的，这也太长了，
1: 哎呀，
0: 他是
1: 16个，19、20、23、27、30
0: 干啥，
1: 35、38、40、40，一共49个字儿。
0: 行啊，
1: 长吗？
0: 这是一个女人和，这是这故事里边有一个女人是吗？只有一个女人吗？
1: 是，
0: 有两个男人。
1: 两个男人
0: 是吗？
1: 是。
0: 那这个故事里只有三个人吗？
1: 不是啊，
0: 还有父母吗？
1: 对呀，
0: 有父母的事儿
1: 啊，有父母啊，
0: 有父母，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
1: 不是啊，父母首先父亲是个男人吗？
0: 啊，这么算的，
1: 啊，
0: 有我，
1: 嗯，
0: 有我妈妈，
1: 嗯，
0: 和我爸爸，
1: 哎，
0: 还
1: 对，
0: 还有一个我老公，
1: 哎是。
0: 这故事一共4个人是吧？
1: 对，
0: 我怎么那个我嫁给我老公是情愿的吗？
1: 是啊，
0: 心甘情愿得意他才嫁给他的。
1: 嗯
0: 嗯，那我们一句一句分析吧。第一句是啥来着？
1: 我穿着嫁衣嫁给了他，父母抹起了眼泪。
0: 那就是父母，就父母嫁女有点不舍呗。不是，
1: 是
0: 啊，父母嫁女有点不舍。
1: 我走了，
0: 我走了，我走了是指这个我出嫁了，所
1: 不是。
0: 我走了是我去世了吗？
1: 是的。
0: 妈耶，一出嫁就去世，
1: 嗯，
0: 行，我去世了，然后呢
1: 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0: 他所谓的这个他是我老公吗？
1: 是。
0: 我死掉了，我去世了，我老公消失了，
1: 嗯，
0: 我老公是也遇害了吗？
1: 没有，
0: 不想
1: 担。哎，后来后来
0: 我不想担责任，他不想担责任，他跑了，还是说我
1: 是跑了，
0: 还是说我就是我老公杀的呀？
1: 是你老公，你是你老公杀的，
0: 我是我老公。

0: 说的。
1: 我老公说的。
0: 不是。
1: 我爸爸妈妈说的。
0: 对。
1: 我爸爸妈妈爱我，所以要永远跟我在一起，是这样吗？
0: 不是。
1: 我爸爸爱妈妈。
0: 不是。
1: 妈妈爱爸爸。爸爸妈妈爱我。
0: 那指定是爱你的呀。
1: 爸爸妈妈爱我，这句话说话的这个主角是谁呀？是我爸爸妈妈吗？
0: 是爸爸妈妈的认知。
1: 啊，爸爸妈妈的认知。
0: 嗯，
1: 认知就是他们爱我。
0: 不是，我爱他。
1: 我爱他啊。爸爸妈妈认为我非常爱我的老公。
0: 对。
1: 嗯，
0: 认定了要和他永远在一起。
1: 他们觉得，我想我就算屎，我要跟这个男人屎在一起。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把这男的也带走了吗？
0: 是，
1: 爸爸妈妈替我把这个男的也给甩掉了。
0: 对
1: 是吧？
0: 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场景啊，就我穿着嫁衣，在父母不舍的眼泪当中，与青梅竹马拜堂成亲了。结婚之后呢，虽然日子贫苦，但是有盼头。可是呢，父母来探亲的时候，却发现丈夫没影了。哎，父母在邻居口中偶然得知我经常被家暴。
1: 哎呀，
0: 哎，在一次家暴的时候，丈夫失手将我打死，丈夫跑了。但是好心的邻居替我收了尸。父母心疼我年纪轻轻就遭遇不测，也恨丈夫辜负了我们全家的信任。后来呢，父母费尽心力找到了他，在悲愤当中杀掉了他，送他去黄泉陪我。而我对他的爱早已经是生死扭曲了，变成了一种永远在一起的执念。
1: 故事结束了。
0: 哎，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汤底儿，
1: 一个版本。
0: 哎，然后通过这个汤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咱们下期揭晓。
1: 哎呦，这个很刺激啊，留一个悬念啊。那么此故事呢，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你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打开的这首歌叫做花可以自己买，海可以自己看。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很多歌，它的歌词或者是歌名就会让你感觉好像这首歌你可以听进去。之所以在节目的开始选择这首歌与你分享，想要把这里的话也送给你。如果喜欢花可以自己买，如果喜欢海可以自己去看。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励志的鸡汤可能太多，生活的仪式感也会无限的推崇。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你知道很多但你还没有行动。丰子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也不是无钱人的世界，它是有心人的世界。做一个有心人，懂得欣赏春花秋月，却不是做个多心的人，沉迷于很多。为了热爱生活，我热爱生活；为了精致而精致。

我是英慈，这里是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你的心态值百万。人在高兴的时候，心脏会分泌一种苏氨酸荷尔蒙，它会杀死95%的癌细胞，所以呢，你的心态真的价值百万。花有花期，人有时运，可以努力，但不要着急。花团锦簇时，果实累累时，都需要过程。爱的时候不辜负人，我们在赏风景的时候也不辜负风景。有人说城府啊是怎样练成的呢？也许就是一次又一次忍着不说去消化，

人很难做足准备去迎接衰老，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健康层面。我们时常在年轻的时候会很文艺的想象，觉得自己老了以后会是怎么样子呢？会后悔自己有很多梦想没来得及实现吗？可能更多时候它不会困扰我们，困扰的可能会是一些医疗账单、养老金账户，有人说有可能还有全身的疼痛和一天比一天看不清的视力。是呀，多么伟大的愿望，或者多么多么你现在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在健康面前也许都不是问题了。成长要完成处理掉被辜负这个功课，我们不能辜负生活的美好和健康。这首歌送给你吧，你的心态值百万，一定要在意识上、观念上改变自己，要有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维。或许人生就是你自己书写的书。

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和你一起听歌。这个中午活在当下，只用心的听歌。开启歌曲，我是人间限量版。

生活就是这样，你有你的难，我有我的烦，慢慢的，我们都不是从前的自己。

哪怕平凡，日子也需要我们用心的过，也许这才是生活。所以我们可以在风雨里像个大人，可以扛起责任，可以步履不停，但是也可以在阳光下做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我们可以为一片新发的绿而惊喜，也可以为一颗糖果它的甜蜜度满足，也可以为一阵风的清爽闭上眼睛。我们知道生活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限量版，今天过去了不会再回来，所以此刻当下请你听歌，只要此刻是快乐的，那么我们向前看。

烦的路，再烦的心，都会被时光化解。而此刻，我们用歌声来感受生活的那份美好。请你听歌，打开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也很长，它叫做《希望你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欢迎走进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很多歌手都给自己写过歌，而他的这首歌写了半辈子。有人说李宗盛，他的词是黄酒，入口回涩，不经意间呢，也许你就会觉得好像他的很多歌后劲儿很大。年过半百，写出了一首歌给自己的歌。李宗盛说，这首歌是唱给当年的小李，听者有心也觉得是唱给少年时代他自己感性。有时候一些经典的声音总会勾起我们的回忆，或许勾起的就是那段时光，而我们都很感性。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下班坐地铁回家，一路和同事一起感叹，这一年除了上班工作，下班宅家，既没有出去旅行看看更大的世界，也无重要的心事发生，

总之，大段大段的时间，好像都在重复类似的事。有时想，人与时间的关系就像一面镜子。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人生的状态如何？生命的价值、存在的意义，统统都被映照在你的时间上。于是，或快或慢，也于是，或重要或随意，就如同没有问题就没有答案，因为人，时间才开始具备模样。朋友圈里有个男孩叫小罗，90后，他原本运营着一家小小的创意工作室，用竹子做自行车。因为这个工作室，他见识了很多知名企业，也有世界各地的朋友找他一起做自行车。那年，他在很多人的支持下开始他的自行车环球之旅。出发的目的很简单，他想在这个不确定的时间里，用最原始的方式去看看世界，也看看一路帮助过他的朋友们。小罗将他的环游旅行每一站都拍成了影片，上传到网络之后，获得的收入他又将大部分捐给家乡贫困儿童上学。在他的影片里，是小罗和几个路上偶遇的骑行者一起围坐在露营地，烤着火，聊着天。小罗说起自己的故事，他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甚至从高中到大学的学费都是靠别人的资助和奖学金来支付。到大二、大三时，由于哥哥生病需要做肾脏移植，更是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第二年，母亲发生车祸，庆幸抢救及时。他说这两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尤其让他感受到一个人能够平平常常、健健康康地活着，都已经是足够的幸运。因此，他郑重地说着，我想留下点什么，努力去看世界，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小罗的勇敢、善良和乐观，我想已经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记忆。在你的时间里，你想留下点什么呢？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身边另外一个朋友，确切地说是第一家公司的领导。他可能是很多人会羡慕的那一类人，将事业生活都过得极其精彩，经历了两家公司的上市，拥有自己愿意投身一辈子的爱好瑜伽，并开始运营自己的瑜伽生活品牌等等。他分享过一个概念，叫我的时间。不论是原来上班，还是现在可以自由生活，他习惯每天5点起床，在天蒙蒙亮的时候练习瑜伽。他说，因为这一段时间可能是一天中极少没有人打扰，也不用回复消息的时间，自己可以和自己深度相处。我曾采访过他关于早起这种事对他的改变。他说，早上练完瑜伽很清明，脑子可以很快清理今天接下去需要重点关注的工作，所以会变得非常高效，负面的情绪、压力、焦虑也在过程中释放掉了，就像一个全新的开始。他说，这种改变不仅仅在于早上的这一两个小时，而是要去看这一天中剩余的那些时间。你会发现那些时间也被改变了，这种改变很直观，也很微妙，因为外在的一切事情都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人的内心能量，是心的朝向被改变了，也是人与时间的关系被改变了。如果你也曾感觉到迷茫，不妨从每天坚持做一件小事开始，然后等等看时间

给你什么样的礼物。第三件事是前段时间朋友推荐了一本书给我，在这本书里，没有快门装置的人类的眼睛必定只能适应长时间曝光，从落地后第一次睁开双眼的那刻起，到床头合眼的那刻为止，人类眼睛的曝光时间就只有这么一次。一个摄影师也好像在用摄影表述人生，在他的世界观中，人的这一生就是一张名为剧场的照片。有记忆以来，厨房里总是有一个忙碌的身影，每天都为全家的一日三餐忙活着。他做的饭菜不讲什么深微妙法，但哪怕只是清炒一盘土豆丝配上一碗白米饭，也能让全家人吃得心满意足。他的厨艺并没有多么高超，用的也都是最简单的食材，最平常的烹饪方法，有时甚至是在匆忙之间烧成，但就是这样寻常的味道，不露声色的把我们的一生编织起来。这是妈妈的味道，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味道，只有一个人才能做得出来，也只有儿女才能准确地辨认出来。无论走南闯北还是打拼东西，它让我们无限向往和追寻。妈妈的味道如同妈妈的爱，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让我们一生念念不忘。记得小时候，不管谁家结婚生子，都会给亲朋好友送红鸡蛋。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里，鸡蛋就是最珍贵的美味。记忆中，母亲身体不好，常常坐在院子里煎药。这时，她总会拿一个长长的铁勺，借着煎药的地火，给我煎一颗鸡蛋。母亲的煎蛋总是让我欢喜，滋滋冒油的蛋白之间有一个金灿灿的蛋黄，像刚刚升起的太阳，让我的童年充满了鲜香和阳光。不过我最爱的还是母亲做的卤蛋，披着油亮的褐色外衣，咸淡适口，鲜香滑腻，有一种温暖老贫的质朴，不华丽不风情，却让平常的日子有了新意。在匮乏的乡下，卤蛋应该是最善意的味道了。几点咸香便能牵出日子的柔情，那柔情是一种安宁的快乐，更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安稳。味蕾记得回家的路，牵引我们回到家乡的，除了心里热切的想念，还有味蕾上那难以淡去的味道。老家不大的灶间里弥漫着老面馒头和菜包的香气，是记忆中最独特的味道，因为那是炊烟的味道。小时候家里用的是柴火灶，不大的灶间放着一口大铁锅，烹煮着一家人的三餐四季。暮色降临时，红红的灶火映着母亲的面容，袅袅的炊烟在空中升起，与浓郁的麦香融合在一起。多年后再想起那味道，是一种怎样的乡愁。味蕾是有记忆的，它清晰地记着妈妈的味道，也清晰地记着故乡的味道。走过千山万水，吃过珍馐美味，最难忘的依旧是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融入了殷殷的爱里，她是那样的质朴低调，沉寂在我们的味蕾之中。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妈妈的味道就像浇灌庄稼流淌的河，河水的清澈吸引我们在溪头安然漫步。妈妈的味道是故乡升起的袅袅炊烟，淡然悠远的气味让我们脚步从容自若，永不迷失前行的方向。天下的母亲

菜的手艺千差万别，但留给我们味蕾的记忆却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根深蒂固地爱着妈妈的味道。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爱是一个很美好的词，爱同时也是个很模糊的词，它充满不确定。当你试图踏入爱，你无法预见自己会遇到什么，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哲学家、文学家、心理学家都只能为爱做注解，谁也不敢说自己的爱就是唯一正确的爱。爱也不存在一个最好的庆祝方式，满捧的玫瑰花固然热烈，而对有些人来说，一个日常的动作也许更接近爱的表达。但我相信爱一定存在一些共通的东西，正是你为你的玫瑰付出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如此珍贵。爱也许就是这样朴素的浇灌，在这些时间里，两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建立起这样的关系。我对你是独一无二的，你对我也是独一无二的。在爱里，真诚是唯一的方式。我发觉我是一个坏小子，你爸爸说的一点也不错，可是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真的。这可是王小波呀，小说和杂文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在这些写给爱人的信里，犀利的洞察和新奇的叙述方式通通被抛开，只剩下一颗无保留的羞涩到有些笨拙的真心。经常袒露自己的缺点，比如说自己长得不好看，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说自己幼稚傻气，我有点双重人格，冷漠都是表面上的，嬉皮也是表面上的，承认了这个非常不好意思，内里呢很幼稚和傻气，承认自己有虚荣心。你不要逼我把我的坏处告诉你，请你原谅了这一点男子汉的虚荣心吧，我会在暗地里把坏处去掉，我要自我完善起来，甚至会为了字写得不好看而道歉。现在杭州天气恐怕不是太宜人，我祝你在这里愉快，请原谅我的字实在不能写得再好了。袒露自己柔弱的那一面，毫不遮掩地表达，你对我很重要，我的灵魂里有很多地方玩世不恭，对人傲慢无礼，但是它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害怕黑暗，柔弱的像绵羊一样，只有顶平等的友爱才能使它得到安慰，你对我是属于这个核心的。我们喜欢这样的文字，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诚恳，它让我们更愿意相信饱满的不设防的爱是存在的。在精神素食品横行的年代，爱也容易变得公式化，五花八门的恋爱技巧会给人一种错觉，爱似乎存在一些隐秘的窍门，一旦掌握，从此就可以心想事成，高枕无忧。但你发现吗？真正的爱 总是发生在忘记技巧的那一刻。人心是如此细腻灵敏的存在，再巧妙的技巧也会被识别，能打动他的永远是另一颗炽热的心。民国翻译家朱生豪，另一位不容错过的情话大师。1933年，21岁的朱生豪在大学认识了一生挚爱宋清如，从此开始了将近10年的通信。这个在旁人眼里轻易不肯发一言的沉默书生，在写给宋清如的信里暴露了各种人格属性。肉麻的，亲爱的小鬼，我要对你说些什么肉麻的话才好呢？矛盾的，我渴望和你打架，也渴望抱抱你。温暖的，不要愁老至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10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10岁，世界也老了10岁，一切都是一样。突发奇想的，想把你抱起来高高的丢到天上去，醒来觉得甚是爱你。最实在的，愿蚊子不要咬你，咬我。读这些甜分超标的句子，你大概很难想象他们的爱情在现实中经历了那么多辛苦。我们常常误解爱，以为爱情就是找到一个特定的人，人对了，问题就都解决了。但爱的真相其实是，只有先具备爱的能力，才能遇到对的人。一个不能好好爱自己、爱他人的人，即使被爱，也是很难感受到真正的爱。爱情是有门槛的吗？我想是有的。这门槛并非学历、财富、年龄，是经历世事仍然愿意袒露的真心，是即使相识已久仍然愿意去重新了解对方的谦卑。在爱里，我们都是小学生，愿你始终保有那份真挚，在值得的关系里做那个最幸福的小学生。北方的春天还只是一个朦胧的轮廓，然而已经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奔跑过去与其相拥了。每逢置身于蓝天下、旷野上、万物间，平日里那些把自己搅得天翻地覆的情绪大多瞬间变得微不足道。一个人在天地间行走时，最容易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也最容易感受到轻盈自在。广阔的空间将爱恨情仇都稀释得机不可闻，不管经历过什么，被轻柔的风吹着，被皎洁的月照着，就感觉自己仍处于一种慈悲的眷顾中。天地如此辽阔，人生那么漫长，相比之下，一时的爱或恨都显得狭隘，让人夜不能寐的焦虑，纠缠不清的得失，通常不过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虽然需要面对层出不穷的难题，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在活着的阻力中也能获得无限的欢愉。在时间的长河里，没有什么能永远留下来，当然也没有什么会一直过不去。感觉快要被压垮的时候，听听风声，它从耳边经过，不带任何评判，只轻轻吹着，晒晒太阳。它洒向大地，不问结果，只温暖地照着。用宇宙级豁达来过地球上具体而琐碎的日常吧。我们既是一瞬，也是永恒。认真对待真正与自己有关的人和事，至于周围的喧嚣，则不妨一笑而过。终归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保持独来独往、自在和风骨，专心走好 一个人的路。万物都是时间这片旷野上的过客，你我也不例外。所以无论遭遇什么，不要停在原地，驱使自己流动起来，让旧事随叶飘落，新的期待随花绽开。我们不要在挣扎中消耗存有的能量，我们继续爱所爱着的，即便虚无。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
3: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源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沈南生督导检查全市防汛备汛工作，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3: 科技赋能严令增值，东辽县坐禅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2号，市委书记沈德生督导检查全市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近期省委省政府部署。

0: 哦，复产技术举措，精准破解农户生产难题，全力稳住农业生产基本盘，保障全市农作物稳产增收。本台记者报道，为丰富市民端午假期文化休闲生活，我市统筹各大文旅园区集中开展系列端午主题文旅体验活动，把传统民俗游戏、亲子互动游园、文创礼品兑换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端午游玩场景，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感悟端午节深厚的文化底蕴。节日期间，市动植物园、黑金小镇、乐兔乐园同步开启特色端午民俗专场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园区内处处洋溢浓厚节日氛围。在市动植物园，依托园内自然景观，划分两大特色体验区，许愿树片区打造古风竞技体验区，完整复原投壶、射五毒、锤丸三项经典端午传统游戏，游客参与项目就能累积积分，兑换园区文创端午专属小礼品。景观浅水区开设网红钓粽子互动专区，摆放仿真粽子道具与垂钓工具，市民完成垂钓挑战即可领取节日礼品，在自然风光里体验游玩乐趣。走进黑金小镇，纵横小镇游园季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打卡，园区设置海盗船问答、民俗坊体验、五彩绳编织、旱地龙舟赛四大闯关点位，游客完成关卡可领取专属黑金银票，银票可在商铺兑换粽子礼盒、小礼品、游乐体验票，还能叠加使用，游客间相互转赠。园区新增多处国风打卡点，融合粽子、龙舟、诗词、祈福元素，适配年轻人拍照分享，同时优化园区游览动线。主打亲子休闲的乐兔乐园推出同游端午趣玩乐兔主题活动，园区安排古代诗人装扮 NPC 随机和游客吟诗作对，舞台前场每日上演奇幻泡泡秀，热闹的互动场景深受亲子家庭喜爱。丰富多彩的端午文旅活动让传统民俗走出书本，贴近群众。不少市民表示，在游玩互动中加深了对端午民俗的认知，度过了兼具趣味与文化感的假期。下一步，我市文旅部门将持续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推出更多趣味性、惠民性兼具的文旅活动，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本台记者岳明凡讯报道。为保障旅客便捷顺畅出行，辽源站恢复长途途经列车，同时优化站内服务，全力护航市民出行。记者在铁路部门了解到，途经辽源的进京长途列车将陆续恢复。6月27号起，始发通化途经辽源、中至北京快4304列车恢复开行。6月28号起，北京出发途经辽源、中至通化快4294列车恢复开行，进一步拓宽我市长途铁路出行渠道。运力升级的同时，辽源站同步完善便民服务，开设老人、儿童、病患等重点旅客绿色通道，强化现场客流疏导与换乘指引，细化客运服务保障，全面提升旅客出行体验。铁路部门温馨提示，旅客可通过12306官网及手机 APP 查询列车动态，购买车票。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安检候车时间，文明乘车。
0: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

成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按照规矩，内阁首辅呢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呢也不是真拜，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啊，申时行刚准备走人，就被太监给叫住了。这个时候呢，骆鱼人的奏书已经传遍内外，申先生自然是知道怎么回事的，不用言语就进了宫，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万历说，先生看过奏本，说朕酒色财气，是为朕评一评。申时行没说话啊，刚想说就被打断了。万历接着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呢？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正室，朕只因正室勤劳，何曾有偏呢？喘了口气，万历接着说，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上气，永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呢？这口气出完了，万历最后得出结论，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申时行啊，这个时候才搭上话，此无知小臣，勿听道路之言呢。刚说到这儿啊，又被万历打断了。万历是大喝一声，他这就是出位沽名。申时行就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副场景啊。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越说是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儿啊。于是呢，他赶紧闭上了嘴，开始紧张的思索对策，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骆鱼人，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琢磨片刻，稀泥和好了。骆鱼人呢，确实是为了出名，但皇帝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却恰恰帮他成了名，反损皇上圣德呀。如果皇上宽容，不和他一般见识，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在这一堆稀泥面前，万历同志呢，终于也消了气。哎，这说的也是啊，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申时行一听上钩了，再加上最后一句，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啊。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哎，这话呀说到这儿，事情基本就算完了。申时行定定神，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他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此事。然而他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要说呀，万历到底是年轻人，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依然不肯甘休，这会儿呢回过味儿来又绕回去了。这事儿还真是没完了啊，这申时行是头疼不已，但再头疼的事儿总得解决，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啊。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世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陛下，此奏本骆鱼人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骆鱼人，必将会将此奏本传至四方，反而做了实话呀。利害关系说完，接下来呢，申时行就该掏心窝了啊。其实啊，原先我等都已经知道此奏书，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惩处。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陛下您胸襟宽容，实在是超越千古呀。所以以臣等愚见，陛下不用处置此事，奏书还是照旧留存吧。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传之后世，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是大大的好事啊。

据说呀，拍马屁这个行当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在我们看来呢，申师行已经做到了，但是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他话刚说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如何没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好话说了一堆，还是这么个态度，那就不客气了，此本不可以发出，也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恕，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使之去任可也。这意思是啥呢？我也不跟你和稀泥了，明白的告诉你，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也没办法处理，最多我去找他们的领导把这个人免职了事，你也别再闹了，闹也没有用。很明显呢，万历虽然在气头上，却还是很识趣的，他清楚目前形势下自己不能把落于人怎么样，半天是一言不发。申师行也明白这是默认了。万历十八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结，落于人骂的皇上一无是处，青史留名，却既没掉脑袋也没挨板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混蛋，此后几十年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最大的赢家呢，无疑是申师行，他保护了卢鸿春，保护了骆于仁，安抚了言官大臣，也没得罪皇帝，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自万历十一年执政以来，申师行经历了无数的考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他都应付自如。七年间，上哄皇帝，下辅大臣，即使有个把不识趣的、不配合的，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混得可谓是如鱼得水。然而，正是这一天，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骆于仁问题之后，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臣等更有一事奏请。虽然骆于仁的事儿啊十分难办，但和申师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叫争国本。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万历呢既不能执政，也不能管事，甚至啊喝酒胡闹都不行。但他呢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利，娶老婆。万历六年，经李太后挑选，张居正认可，14岁的万历娶了老婆，并册立为皇后。不过呢，对万历而言呢，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个老婆呢是指认的，什么偶然邂

0: 后啊，自由恋爱呀、啊、都谈不上。某月某天突然拉来一女的，无需吃饭看电影就开始办手续，经过无数道繁琐程序仪式，然后正式宣告从今以后她就是你的老婆了。包办婚姻啊，这纯粹的包办婚姻。虽然是凑合婚姻，但万丽的运气还不错，因为她的这个老婆呢相当凑合。万丽皇后王氏，浙江人，属传统贤妻型，而且呢为人乖巧，定位明确，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进宫之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先一心一意地服侍皇帝他妈，早请示晚汇报，把这个老太太呀伺候得好了，婆媳问题呢也就解决了。此外呀，他还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由于说后来万历不上朝，喜欢在家办公，公文经常堆得到处都是，他都会不动声色加以整理。一旦万历找不着了，他能够立即地说出公文放在何处，何时由何人送入。在生活上呢，他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是优秀的秘书老婆，两用型人才啊，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除了一个方面呢，他生不出儿子。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古人有云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说家里有一堆儿子，最后被丢到街上的也不在少数，但是既然是古人云，大家就只好人云亦云，生不出儿子，皇后也是白搭。于是呢，万历九年的时候，在李太后的授意下，万历下达旨意，命令各地选取女子以备挑选。其实啊，算起来万历六年两人结婚的时候，万历只有14岁，到了万历九年的时候也才17岁，连枪毙都没有资格呀，就逼着要儿子，似乎是有点不地道啊。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皇帝不是一般人，观念自然也要超前，生儿子似乎也得比一般人急。但旨意传下去，被张居正给挡了回来，并且表示啊，此令绝不可行。不要误会啊，这个张先生的意思呢，并非是考虑民间疾苦不可行，是行不通。到底是首府大人老谋深算呢？据说呢，他刚看到这道旨意，便下断言，如按此令下达，决然无人可挑。

俗话说呢，一入侯门深似海，何况是宫门呢？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就好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啊，丢进个人堆儿，那就找不着了，谁也不乐意。那些出身名门、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一些歪瓜裂枣，恶心了皇帝大人，这个黑锅谁来背呀？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也不能不找老婆，既然要保证数量，也要保证质量，毕竟你要皇帝大人将就将就，似乎也是勉为其难。事情很难办，但是呢，在张居正大人的手中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他脑筋一转，加了几个字儿，原文是挑选入宫，大笔一挥变成了挑选入宫册封嫔妃。事情呢就这么解决了。因为说到底呀，入不入宫也是个成本问题，万一进了宫啥也混不上，几十年没人管，实在太不值了。在入宫前标明待遇，肯定级别，给人家个底线，自然就都来了啊，这就是水平啊。但是张居正也没想到，他苦心琢磨的这招竟然还是没用上。因为呢，这万历啊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之后，有一天呢，万历闲来无事去给李太后请安，完事儿之后呢，准备洗把脸，就叫人打盘水来。这水端来了，万历一边洗着手一边四处打量，打量来打量去，就打量上这个端脸盆的宫女儿。换在平常啊，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现在不但看了，而且还越看越顺眼，顺眼了就开始搭讪。就搭讪的方式而言，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无非是你贵姓啊，哪里人啊，等等等等。但差异在于，小痞子搭完话该干嘛还干嘛，皇帝就不同了。几句话搭下来，万历感觉不错，于是呼头一热就性了啊。皇帝非凡人呢，所以呢，性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啊。不过说万历还算厚道，临走的时候赏赐他一副首饰，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啊，而是宫里的规定，但凡临幸必赐礼物。因为遵守这个规矩，他后悔了很多年。就万历而言呢，这是一件小事儿。皇帝嘛，性了就性了，感情是谈不上的。事实上呢，此人姓甚名谁，他都未必记得。这个宫女儿啊，姓王，他很快就将牢牢记住了。因为在不久之后，王宫女儿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万历那里，他非但不高兴，反而对此守口如瓶，绝口不提。因为王宫女儿的地位低，而且呢，并非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人物，一时兴起而已，万历不打算认这个账，能拖多久是多久。但这位仁兄呢，明显是打错了算盘，上朝可以拖，政务可以拖，怀孕拖到最后是要出人命的。随着王宫女儿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知道这件事的人呢也一天天多起来，最后太后知道了，于是呢她叫来了万历询问此事。万历的答复是沉默啊，他沉默的样子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呀。然而啊，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一向颇有心得，当年如高拱、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既然不说话，那就接着问，装哑巴是行不通了啊。万历呢随口打哈哈，说是没有印象了，打死也不认账。万历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啊，这种事儿一般都是你知我知，现场没有证人，即使有证人的话也不敢出来作证啊，偷窥皇帝那是要命的。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于是李太后找来了证人，这个证人的名字叫内起居注。在古代文书当中啊，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比如说今天干了多少活，去了多少地方，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
但起居注记载的只是皇帝在外面工作的情况，是大家都能看见的，而大家看不见的那部分就是内起居注。内起居注记载的是皇帝在后宫当中的生活情况，哎，比如说去到哪里，和谁见面，干了些什么。当然，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其实际记录者呢，不是史官，而是太监。所谓外表很天真，内心很暴戾，只要翻一翻内外两本起居注，基本都能够搞清楚了怎么回事啊。由于说具有生理优势，太监呢可以出入后宫，干这类事情也方便得多啊。皇帝到哪儿呢，就跟到哪儿，当然不能太近。皇帝进去开始工作，太监呢在外面等着，等皇帝出来就开始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来到某后妃处，某时进某时出，特此记录存入档案。哎，皇帝工作，太监记录，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事实证明啊，这一规定是极其有效的，而且合理的。因为后宫人太多了，皇帝也不计数。比如说像王宫女这样的邂逅，可谓是比比皆是。实际上呢，皇帝乱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乱搞之后的结果。如果宫女或者后妃恰好怀孕，生下了孩子，那这就是龙种啊。要是儿子，没准就是下一任皇帝。万一到时候没有原始记录，对不上号，那就麻烦了。所以说，记录工作十分重要。但这项工作呀，还有一个漏洞，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皇帝、太监、后妃或者说是宫女三人在场。事后一旦有了孩子，后妃自然一口咬定是皇帝干的，而皇帝呢，一般都不记得是不是自己干的。最终的确定证据就是太监的记录，但问题在于啊，太监也是人，也可能被人收买。如果后妃玩花样，或者说是皇帝不认账，太监也没有公信力。所以说呢，宫中规定，皇帝工作完毕，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而这件物品就是证据。李太后拿出了内起居注，翻到了那一页，交给了万历，一切就此真相大白，万历也只能低头认账。

0: 万历十年，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王宫女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她挺着大肚子接受了宫妃的封号。两个月之后，她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为万历长子，取名朱常洛。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老太太高兴，大臣们也高兴，唯一不高兴的就是万历，因为啊，他对这位宫妃并没有太多感情，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自然也谈不上喜欢，更何况啊，此时他已经有了德妃。德妃呢，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北京大兴人，万历初年进宫，颇得皇帝喜爱。在后来的许多记载当中，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一位相貌妖艳、阴毒狠辣的女人啊。但是在我们看来呢，相貌妖艳还有可能，阴狠毒辣实在是谈不上。在此后几十年的后宫斗争中，此人手段之拙劣、脑筋之愚蠢、反应之迟钝，实在令人发指啊。综合史料分析，其智商水平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街而已。可是万历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经常前去留宿，而郑妃的肚子呢也相当争气。万历十一年生了个女儿，虽然不能接班，但是万历很高兴啊，竟然破格提拔，把她升为贵妃。这就是一个不祥的先兆，因为在后宫当中啊，贵妃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嫔妃，包括生了儿子的宫妃。而这位郑贵妃的个人素养也实在是很成问题，当上了后妃领导之后，除了皇后谁也瞧不上，特别是宫妃，经常被她称作老太婆，横行宫中，专横跋扈，十分好斗啊。难能可贵的是啊，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还特别能生。万历十四年，她终于生下了儿子，取名朱常洵。这位朱常洵就是后来的福王。按照郑贵妃的想法呀，有万历当靠山，这孩子生出来就是当皇帝的。但她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屠刀之下。挥刀的人名叫李自成，但在当时，这个孩子的出生确实让万历欣喜异常。他本来就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打算换人，现在替补来了，怎能不高兴啊？然而他很快就将发现，皇帝说话不一定算数。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